0: 他切换的很快是什么？只要他无锡的他的弟弟给他打电话，
1: 马上就是方言。
0: 哎，
1: 哦，
0: 他弟弟第一句话就是阿哥。
1: 哟，听这个语气，那最近可能是手头有点紧了。
0: 是的，
1: 是这吗？是这样吗？
0: 他弟弟一直手头紧，只要打电话就紧。
1: 我想请问，你爸每天听我们节目吗？
0: 管他呢。哎呀，我讲的是事实，从不造谣，对吧？
1: 好的，你爸血压还好吧？听完了以后，真的是我都出汗了。
0: 白云天，小六，这首歌的原唱是谁？
2: 罗大佑。
1: 罗大佑，
0: 罗大佑上过我们的节目的。
1: 是
3: 啊，
1: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3: 那个时候可能还在小学。
1: 哎。
0: 哦，有人比我小多少？
1: 那个门，小肉，门在那里，哎，门在那里。
0: 我跟你讲，哎，他刚才进来头就吓够意思了。
1: 我们掌声为小肉老师头被门吓够。
3: 哎，这。好热情啊！这
1: 他就走了好好的，怎么会头被门夹了呢？是事故吗？
3: 赠王我进门这首歌有一张纸掉地上了，然后那个门呢，它不是那种打开就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它会自动关
1: 啊。
3: 忘掉有这么一件事，
1: 结果给夹到了，
3: 结果给夹到了，门蛮重的。
1: 现在还认识这是几吗？
3: 看不清楚，在工商吗？
0: 呀，我跟你讲，那你就视网摩托罗了。
1: 哎呀，真的是好惨好惨！今天我们之所以节目一开始要问候我们无锡的早饭，是因为昨天无锡因为一件事冲上热搜榜，是温度。
0: 无锡昨天最高温度38度多了，快好热，
1: 仅次于吐鲁番。吐鲁番是什么概念？天哪！无锡的早饭你们还好吗？我看那个新闻里面讲说，无锡市中心155个纳凉点即日起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了。
0: 这个季节就是这样的，环卫天过去之后迅速不下雨了，然后迅速温度就蒸烤的那个感觉就来了啊。
1: 前天我们出梅，昨天我们正式就入伏了。高温橙色预警一直在持续，沿江苏南地区35度加我们全年最热的时间开始了。
0: 而且今年的入伏又是比较是长时间的入伏，是40天，很多早饭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今年夏天会更热吗？
1: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专家就讲，总体而言，虽然2026年的盛夏高温强度不及2025，但是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依然是不容小觑。
0: 就提醒大家，进入到三伏之后啊，比如说上午的10点以后到下午2点之前，是中午阶段比较最热的阶段，老人就比较出虚了。
1: 对，记得是早上10点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就是等于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再出来。
0: 对。
1: 但是有很多老人家就讲了说，哎呀，你们要知道啊，说三伏天有一种养肾叫踩地，
0: 就是吃鸠霸在那个鹅卵石晒得滚烫的那个地方赤脚走，就反复走，正着走，倒着走，就是
1: 说，哎呀，我们群里面都讲哦，说这是免费的补药
3: 啊。那等太阳下山之后去试吧。
1: 但是你知道吗？三伏天赤脚踩地免费养生这个话题，确实最近非常的火热。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我们也请教了专家，专家给大家回复啊。首先，专家讲了几个点，这几个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1: 专家说呢，其实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有几件事大家要注意。首先，你踩的是什么地？
0: 对。
1: 不要到路上去踩那个柏油马路。
0: 那意思是跟自己猪爸过不去了。
1: 对，我们要选干净的、干燥的并且平整的自然场地，类似于像天然的石板路啊、草坪啊，哪怕是泥土路，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
0: 是的啊，
1: 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避开刚刚讲的柏油马路。还有就是你不要在家里面踩，你家里面因为开着空调，然后如果是地砖，管它踩来以后，
0: 而且地砖但凡遇水的话特别容易在家花跟头。
1: 对，
0: 老人一定要小心啊。
1: 刚刚我们讲了可以去踩那个泥土路，但是这个泥土路不是让你去踩那种潮湿积水然后又很湿滑的，那个是没有必要的，这是第一个。另外就是什么时间去踩，我们建议大家养生的时间是早晨7点到早上10点，傍晚6点到7点，这两个时间段去踩一踩还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不要把这个当成你养生的一个唯一的选择，这只能是适可而止的事。
0: 对，如果你真正要调理身体的话，还是要找中医专家。
3: 我们基本上9楼遇见的同事都尝过了。
0: 冬枣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水果的难得之一。
1: 为什么呢？
0: 我能吃很多一下。
1: 你喜欢它的什么呢？
0: 我就喜欢它那个脆脆的，然后一口、一两口就咬完了的那种感觉。
3: 我觉得这个冬枣无论是从触感、视觉、味觉和听觉上面都给了。

0: 你一种享受。
1: 我昨天看你那个视频，那枣子好大一颗。
0: 一个，它枣子个头大。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枣子拿在手上的时候光溜溜的。哎，然后你一颗放在嘴里面，叭，咬开来的那一瞬间，首先你能尝到的是脆，第二个你能听到那个嘣一声的那个声音。
2: 今天这个小肉推品的这个冬枣要比某马买的那个冬枣大，不是个食男
0: 是吧？
2: 对，非常。
1: 枣子你要判断它新鲜，其实咬下去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如果它不是很新鲜，咬下去
2: 要面面
1: 的，面面的
2: 咬
1: 出来了，
2: 咬它的了，
1: 对对对，
0: 脆的脆的脆
1: 的，
0: 而且它脆，它里面的汁水也丰富
1: 啊，还有汁水，
0: 有汁水啊。
2: 罗伊，你吃了没有啊？
3: 吃了呀。
2: 你的感觉是什么？
3: 我感觉就是肉厚啊，一口下去超满
2: 肉和
0: 皮真的很
3: 薄，
2: 就对，这个点
3: 就是嘎扎一下。
2: 对，
3: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核小，而且是很容易就脱掉的，就你用嘴舌头。
2: 因为其他的渠道有的时候买的冬枣，它核比较大的情况下，就要建议大家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的话牙真会给磕着。
1: 磕着牙。
2: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它的那个甜度的感觉是。
0: 甜度的感觉就刚刚好
1: 啊，刚刚好，
0: 哎，还是甜。
1: 你可以一口气吃多少？
0: 反正如果没有人喊我停的话，我估计可以一直吃。
1: 呀
2: 呀，我也是可以这样子，
1: 是吗？
0: 它有一个特点，
2: 就非常好吃。
0: 有的冬枣啊，你咬可能一半下去就咬到糊了，
2: 对，
0: 磕着牙。哎，它这个你从中间咬一下的话，糊在中间一点点，
2: 是吧？
1: 枣子是好东西的，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到手的时候，它是一个4斤的礼盒装，
3: 礼盒装，然后里面每一个是单独的小包装小礼盒，你可以。比如说放一盒，其他的放冰箱里面冷藏。关键是价格也很美丽，原价158，今天只要128，一个礼盒装4斤，
2: 便宜30块钱呢，
0: 对，
2: 真好。
1: 就是128到手4斤，那划到1斤也其实才30多块钱，32块钱，
3: 给你分装好了。
1: 哦，分装好了，明白。
2: 大家回家洗就可以吃了。
1: 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交往小肉肆意专区，看看今天为你新鲜上架的冬枣。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0: 就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蕾蕾娜娜小肉，九姨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今天我来打卡的是水蜜桃。
2: 哦，
3: 吃的怎样？
1: 孩子去重庆玩，刚回来，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刚回来。
2: 嗯。
1: 然后这个水蜜桃老早就收到了，然后让家里人把它放在了我们家的楼道里。
2: 啊哈哈。
1: 这样的话就不会家里屋里太热嘛。
4: 对，
2: 附近厕所。
3: 不至于不至于，哪有那么夸张。好了，8:25，继续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最近又要这个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带着的是什么？是大家的关注，因为这一次要去到的是印度洋宝石的宝岛斯里兰卡。这次去斯里兰卡其实是要为大家来打卡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说到他们家，他们是三代人深耕宝石矿，斯里兰卡的蓝宝石、红宝石都非常的有名。而这一次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有独立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在当地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而且还配套了专业宝石的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

0: 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专业保持证书的这种专家级的，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也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可选的红宝石和蓝宝石。那这一次很简单，你只要是添加了微信，然后进到群的所有的听众，付10元的定金就可以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那这10元的定金也会原路的退回到大家的账户。那怎么样来关注呢？很简单，你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会第一回复宝石，或者是神最右点击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添加入群了。
1: 小红球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放心好位，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轻奢大牌拉夫劳伦经典 Polo 短袖，专柜一件售价1199元，今天只要299就能入手这件正肩版型的经典小码 Polo 衫。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Polo 短袖锁定福利吧。拉夫劳伦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经典的马球刺绣标，辨识度超高，正肩宽松版型，遮肉显瘦，透气面料，夏天穿不闷汗。今天带来了黑色、藏青色、白色三款经典配色，日常休闲通勤办公都合适，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立减10元。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Polo 短袖选购吧。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季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好物吧。江苏广播主持人团队即将奔赴斯里兰卡溯源宝石啦！这次啊，是直接走进当地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现场有超大规模的宝石展厅。这次溯源的所有宝石全都附带国际权威证书。听说这位矿主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尽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拿下一手货源。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矿主啊，中文说得特别流利。得知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要亲自到访溯源，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即可享受付10元定金膨胀50倍的福利，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大家账户，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想要以源头价格买到收藏级宝石的听友，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吧。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

0: 慧出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方面，驾武长深高速武西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沪通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据了一二两股车道，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0: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十八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4: 滴滴爸爸早上好，泰山我们来。
0: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0: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6: 即可。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离小肉带我们早饭去弘济堂溯源还有13天。
7: 哇，时间真的好快，大家可以赶紧来安排一下你的行程，我们上有不多的席位可以预约。
6: 29号出发，我们为什么选择29号？因为29号是礼拜三，这样如果你要请假的话，仅限3天就可以，而且正好还可以把旅游措施在礼拜六、礼拜天所有去的景区人满为患的时候，咱们去了弘济堂。
7: 我们这一次去到山东啊，这其实也是一个溯源，也是一个文化之旅。首先你要去到的第一站就是曲阜，
5: 曲阜是孔子故里。在孔子故里呢，可以逛孔府、逛孔庙、逛孔林，然后逛完之后呢，下午我们就直接去泰安好好休息。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去爬18盘。
7: 去这个曲阜的话，那天我们有早饭就讲，他说之前去山东去到曲阜的时候，他说他把家儿子带去的，他说得给他开开支。
6: 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
7: 对对对对对，
6: 说马上比如说要考试的，要开学的，对吧？
7: 哎，有很多带小朋友去的，他去了以后，他那儿有一个叫开笔仪式。
6: 对对 对，
7: 这个就是对于即将进入学习阶段的孩子，其实就是给他送上很多的祝福。
6: 对。
7: 然后到了这个
6: 咱们这次去的话，山东正好气温也是相对不是最热的阶段。
5: 对，
6: 然后呢，他们那儿荷花节正好在举行，
5: 那是正好在济南，
7: 好美啊！
5: 因为济南它有泉城之称嘛，大明湖又有一句诗叫“四面荷花三面柳”。
6: 哎呀呀，
7: 下半句呢？
6: 哇，这竹林
5: 山水半城湖。
7: 哟，
6: 呀呀，主理人不得了，
7: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哎。记得不能逮住他，哎呀！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第二站，我们就去到了泰安。
6: 对对对，
5: 然后泰安结束之后呢，在泰安住2天，然后出发去济南的途中，我们会经过弘济堂。到了弘济堂之后呢，咱们就是直接在弘济堂里面参观，了解他们的发展，了解整个中医药文化。
6: 对，这次其实我们这个滴滴巴巴早上节目就是想带早饭们出去散散心，然后同时呢，我们推出的这个品这个旅游线路跟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好物一样，咱们把价格都打下来，所以早饭们那天发语音也有人讲了，他完全对比
5: 较
6: 价格了。我们娜娜你知道吗？那天你们的来李森斌了，那天早饭们讲说，我们全部的行程包括住的酒店要比其他的旅行社做的要便宜1000块钱。
7: 对，因为大家可以对标，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五钻的酒店，其中有那个香格里拉，
5: 第一天就是曲阜香格里拉。
7: 对，后来早饭就上网去搜了一下这个价格，一看嘿大条
5: 赶走
8: 700多，
5: 一间就要700多。
7: 对，然后呢，他就算了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是5天4晚，你选择五钻酒店的话，我们的价格只要
5: 2980，
6: 2980，对对。
7: 总裁讲说，光是住房的房间的房费都差不多了，你还有吃呢，每一餐都吃得很好。
6: 小孩，
5: 如果小孩他12周岁以下不占床呢，小孩才2100。
6: 小孩和老人如果
5: 说门票不产生费用的话呢，门票仅仅。

0: 有门票的地方都退。
1: 这个也是自2019年到2026年这6年期间啊，雷雷娜的环球之旅休息了之后的再次复出，不是所有滴滴巴巴都跟滴滴巴巴早上好节目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节目自己独立经营的啊。
0: 对，
2: 所以这一次的旅行，江苏国旅中国国旅江苏公司也是特别为大家奉献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行程，
1: 对，
2: 关键是吃住行都非常的妥帖，
1: 是，
2: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所谓的，就是带着你一定要强制购物，完全全程都没
1: 有。我们不是低价团啊，
0: 不是低价团，
1: 我们是低价高品质团，我们把福利给了您。对，
2: 很多早班长说，哎，那怎么来报名呢？
0: 报名方式其实很简单，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收到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然后客服会给你发一个定金链接。
1: 对，
0: 这个定金付了之后呢，会有中国国旅江苏公司的人和你联系。
1: 对，
0: 确定好以后，无论去还是不去，
1: 这钱都是
0: 500块钱定金，
1: 对对对，
0: 还会退还给你。
1: 对对对，
2: 所以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哎，这种感觉真好啊！其实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啊，他要有一个集体活动。
1: 我在想一件事儿，进入三伏天了以后，叔叔阿姨们晚上还在跳广场舞吗？
0: 热死的了！
1: 哎呀，我觉得说是不是适当心里要休息休息了？
0: 而且天气预报讲啊，最热的时间段来了，全年最热的阶段也开启了，可能这两天都35度假啊，所以重温进入活跃期，而且各地开启了防热模式。其实防热模式啊，我们最简单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刘姨你介绍一下。
2: 推荐一个，就是我们森林地带的驱蚊液。日常价是98，我们今天是69两瓶。
0: 告诉大家啊，这个驱蚊液，肉哥在溯源的时候，无论去溯源桃子还是到红旗塘，
3: 我都随身带，
0: 他都备到报上面，就挂到报上，成为一个包挂。
3: 之前还闹过一个笑话，
1: 什么？
3: 因为它可以直接挂在我的这个胸包上面，或者腰包上面，它一扣就行了。然后我有一次坐出租车，我坐在副驾，我就把这个安全带系上了。然后我发现他车里有蚊子，我就把那个驱蚊水从我包上下下来，身上喷一喷，左边喷一喷，完了之后呢，我又把它给扣上去了，扣回包上了。然后下车之后呢，我出门我发现，哎，这个包怎么搞少个东西在上面？
1: 扣安全带了，
3: 扣安全带了
1: 呀！那后来呢？
3: 后来我打电话给司机，然后师傅说，哎呀，说我已经跑到了，要不下次绕过来的时候再带过来吧。我说也行啊。
1: 所以现在还在那个安全带上，
3: 现在还没拿回来。
0: 所以我们这个很方便，刘姨继续啊。
2: 它两款是不同的，
0: 对。
2: 一个是小绿瓶啊，它是强效驱蚊，长达8小时，喷在你身上成为一个膜，什么户外啊，你早上喷完就行了。还有一个是小黄瓶，它是母婴可用，1岁以上就可以用
0: 啊，
2: 1岁以上，然后呢，它是6个小时去温和驱蚊，然后味道。小绿瓶是玉龙茶香，小黄瓶是白花新雅淡香。
1: 因为这个我之前就已经下单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收到了之后呢，你刚刚刘姨讲的那个小白瓶，就是小时候把它扣在人安全带上那个，它的那个味道非常好闻。因为你一般的驱蚊产品多少都会有一稍稍的一点点刺鼻，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完全的类似于香水的那种淡淡的茶香，很好闻。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会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道隐形的膜，也就是说蚊子快靠近你的时候，它就掉头了。

0: 对，
1: 就是这么一个很形象的画面。
2: 我觉得除了在家里边驱蚊用啊，就是如果说你出门旅行的话，最好还是能带着，因为它不光驱蚊，它还能驱其他的虫。
0: 是的，
1: 对，而且最关键它是小小一瓶，就拿起来很精致，很好看。
3: 还有一点，它不含酒精
0: 啊，
3: 可以直接对着脸喷。
1: 对，它不刺鼻，
0: 不含酒精就安全性非常大。
2: 我一般是把它喷在手上，然后两只手搓一搓，在耳后啊，然后额头啊，全部抹一遍
0: 啊。
1: 它做蚊子，因为它身上有汗，
0: 它怕。
1: 哎，他做蚊子做蚊子，
0: 而且
1: 他
0: 有味儿。
1: 小戴，你们不要这样子，这样用的太奢侈了。
3: 所以我们价格非常优惠，原价98，今天是69两瓶，还送掰一掰的那个自抛型的六片。
1: 对对对，哎，那个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用啊。
3: 就是掰一掰放在身边也是防蚊的。
1: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下单。
0: 还有两件事通知大家啊，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江苏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全面已经启动了，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安心的等待一下。那这一次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统一是通过邮政的 EMS 来寄递的，全程都是优先保障，实行专用标识，单独封带，单独交接，单独处理，全流程信息可查可溯源，所以大家是完全放心。而且所有的在投递当中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专项培训持证上岗，确保这份邮件录取通知书安全万无一失送达到你手中。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就是已经是结果了，这个结果很重要，但是咱们也不要为难孩子，
1: 就最后一站，
0: 无论是考虑好考虑不好，他已经考完了是吧，所以不妨呢就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儒家文化，对吧，你住宿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1: 出去走一走看看，哎，
0: 让孩子放松放松。
1: 这是刚刚说到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多家共享单车起步价都在上调，之前是30分钟1.5元，现在普遍调到了60分钟1.88元或者是1.99元。
0: 我来听语音。
4: 蕾蕾、娜娜、肉哥、刘宇，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4: 我来给您发这个桃子，又大又甜，吃肉又多。
1: 吃肉又多，
4: 这里是假的，没得那个，要带水池子或者拿个盘子接着，真的很好吃。
0: 是的，
4: 甜丝
1: 哦，甜丝丝的呀。
0: 对对对。
5: 蕾蕾、娜娜、小肉、刘宇，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5: 昨天开始尝试喝那个祛湿膏，然后我是一天两条，上午就是早上饭后跟晚上饭后吃，然后昨天晚上我去跑步，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像小肉一样，就一直肚子里在排气。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正常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5: 是这个，我准备再继续吃几天，看看效果。那个。味道还挺好的，
0: 就这个祛湿膏，它其实是祛湿作用，它不叫祛湿膏，它叫
3: 阿胶茯苓膏。
0: 就你吃完，你初期的症状跟肉哥是一样的，肉哥就一直是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1: 所以他那段时间叫补补哥。
0: 所以你这两天你上班就要小心，在办公室都有老姜子，
2: 就是你可以在
3: 表情管理做好一点，没人会猜到你。
1: 就表情管理做到很淡定是吗？
0: 就当若无其事，
1: 对对对对，那要看跟谁在电梯里。
0: 你补补完了以后做谁啊？
1: 呀，
2: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很多年前，我跟雷老师，我们就是在电梯里，还有另外一位不认识的同事。
0: 对，
1: 我们一共3个人在电梯。那位同事呢，站在后面，紧贴着这个电梯的这个墙壁。我们2个人在前面。
0: 他当时应该感觉还是比我们年长一些。
1: 那肯定的，
0: 而且很端庄的一个女性，
1: 是
0: 真的。
1: 然后呢，我是站在那个按的那个按钮那个位置，然后这时候
0: 我站在最后，娜娜跟那个端庄的女性一左一右站在最前面，
1: 电梯里非常的安静，我们也没有交头接耳，
0: 是的，
1: 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我呢也是属于比较大条，一秒都没有停歇，因为我觉得雷雷经常是这样子的，旁若无人，所以我就没有回头，我说雷雷怎么回事啊？
0: 然后我当时也没再反应过来，我说不是我。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对话，然后整个电梯又安静了，
0: 就是
1: 安
0: 静。
1: 当时我就在想，赶紧到，我要下，我要下去，
0: 赶紧到九楼。
1: 真的是，回头我们都不敢看人家的表情，恨死了估计。
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7: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18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8: 滴滴爸爸，早上好。

0: 走进红祭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红祭堂。我们红祭堂是创
0: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祭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

0: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虽然是陈琳的一首老歌，但是它的歌名非常打动我，趁你还年轻。
2: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啊，趁你还能走走逛逛，甚至还能出远门，尽量要做这件事情。
2: 对，昨天有一个视频让我看了好久，是我妈妈他们一帮好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拍的一张合影。
1: 是，
2: 然后呢，哎，其中他们就有一位这个同事阿姨就很会玩这个 AI，就把一张照片变成了一段 AI 的舞蹈，妈开心了。然后开始转发传播，所以我就突然就在想啊，真的就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趁着现在身体好，跟着我们一起。

0: 可以去吃早餐了。我这几天快活了，马上就两小时了，我跟你讲。
1: 我想看看枣子还剩多少单。
2: 啊，想看看。
1: 发现根本就点不进去，刷不出来。
2: 是吗？哦，说到枣子的话，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上架的来自陕西大荔冬枣。
0: 对，
2: 这个枣子它是原产于陕西的大荔。收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这个枣子个头特别大。今天早上我们7:50推送的视频当中，小肉就为大家亲自品尝了，果皮很薄，果肉细腻，入口是那种酥脆的，香甜多汁。关键是价格，原价158，现在到手只要128。它是一个4斤装的礼盒，一个盒子里面它分4小盒。
0: 对，那除了这个枣子之外呢，还有小肉肉哥亲自溯源红鸡糖的
3: 阿胶
0: 西梅呀，这个西梅我一定要买。
2: 今天这个叫西梅，大家来赶紧薅羊毛。
0: 对，
2: 因为它是这样子，它到手是3大袋。
0: 对，
2: 然后呢，每一袋里面是300克，然后都是独立包装的。三袋的原价是234，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划算的福利价，3大袋到手只要99，优惠了足足135，也就划了每一大袋才33块。
0: 那同时还有今天很多早饭语音大家都听到的，不是我们催的啊，早饭们讲讨子，所以呢还有时间复购，我们是白凤是吧？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给大家换另外一个品种，当然还是小肉肉哥阳山素源的
3: 原产地，
0: 叫湖景。对，
2: 湖景的桃子和白凤的差别是湖景。

0: 景偏红一点，
1: 湖景偏红，而且湖景的肉质偏紧，嗯，水分没有白凤那么多，
2: 对，
1: 但它水分也不少，
2: 就
0: 但它口感更甜。
2: 就每个时令，我们吃每个时令应该吃的桃子。
1: 我上次去桃园的时候，不是采，不是那个遇到了他们那个薛总嘛，
2: 嗯，
1: 就是咱们的那个桃王薛总，
2: 嗯，
1: 他跟我说桃子越晚越甜，
2: 嗯
1: 啊，晚桃，就湖景属于晚桃。
0: 对对对，
2: 吃的东西一定相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帮你把控，然后价格一定也是帮你把控的啊。
0: 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来我们的交往小荣私域专区进去好好的逛一逛，我们里面分门别类有很多的单独的专区，大家可以一个一个好好的看看。
2: 还有13天，我们首站小荣带你去溯源，
1: 溯源
2: 山东，
1: 嗯，
2: 红旗堂就要正式出发了，所以呢抓紧时间你来锁席位，锁完席位之后你商量，商量完之后你最后再确定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好了，如果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交往小肉，添加的方法你还记得吗？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 OK 了。
0: 8:52，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体彩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的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要提醒一下啊，就是咱们今天下单冬枣的早饭们，
0: 嗯，
1: 冬枣收到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到咱们冰箱的保鲜。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不可以常温啊。
1: 这个天常温的话，很快它那个皮里面水分就干掉了。
2: 对对对，
1: 水分干掉之后口感就不好。
0: 就软吃起来，哦，没有水分。
2: 就讲一个人干憋就憋得了，
1: 憋得了。
0: 哦，明白明白。
2: 是，嗯，
0: 所以就是收到之后第一时间进到冷藏。
1: 进到冷藏保鲜。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4: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3: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唱得好，这个歌小鱼刚才一直跟着在哼唱，是不是也是你十九号的一个心情啊？跟早饭们叫我们不见不散。
1: 我大概看了一下后台，有很多早饭都是跟着我们之前一起出去玩过，
2: 太好了，都是熟人，
1: 哎，就叫回头客。
2: 所以其实啊，跟着小鱼出去玩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首先他忍吃，哎，就怕哦，就是跟着食欲不好的，他能吃，所以你就觉得一路上就吃得很开心。他又会玩，然后呢，关键是哎又
0: 大暖男，
2: 哎载歌载舞，
0: 你各种需求他帮你拍照。曾经他帮早饭们拍照，裤子都咋鞋了、哎？为什么？就是选用了他觉得早饭们应该是最好的状态，但是他委屈了自己，趴在了地上帮早饭拍照。
2: 对对对，
1: 我这次可能要，
2: 这次我们就不能参考这个标准。
1: 这次不能参考标准，因为上次裤子咋鞋是冬天，
2: 哦，
1: 里面还有裤子，
0: 一夏天里面就不穿裤子了。
1: 但
0: 一次是
2: 放屁，没有放屁，真是哎，就但就是早饭，我们到时候碰到的时候大差不差就行了。
1: 哎，或者
0: 不，李梅说了，他带你点条裤子。
1: 哎，我
0: 好多李迪要跟老子差不多。
1: 我这一次尽量给自己穿宽松的裤子，然后我带那个
2: 你上一次
1: 手机云台，
2: 你上次裤子上线的时候也是李梅姐在现场的吗？
0: 对，
1: 哎，
2: 她是一直帮你遮挡着吗？
1: 没有遮挡。
2: 哦，
1: 哎，
2: 那就叫
0: 我跟你讲，笑容特别好。
2: 怎么？
0: 当时李梅讲说，因为晚上吃完饭之后，李梅讲约她出来到操时，李梅说她要买条裤子嘛，
2: 哎，
0: 就小柔也可怜，但是小柔坚决不肯。小柔这点好啊，早饭们，我跟你讲啊，小柔虽然没钱，但是她不贪财。
2: 哦，
0: 真的，哎，
2: 这好像不是一回事吧。

0: 精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过吴淞江工业园出口2公里有车辆侧翻事故，占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造成后方车辆积压，需要注意避让。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占用第一、第二车道施工，车辆通行也是很缓慢，请耐心通过。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不错，注意不要超速行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338省道至沪蓉高速段初步设计获交通运输部批复，宁阳长江大桥南接线项目迎来关键进展，大桥的断头路难题即将破解。该线路是宁阳长江大桥配套南接线，全长约 19.6 公里，起于大桥龙潭互通，途经南京龙潭新城、镇江居荣宝华镇，最终接入 G42 沪蓉高速，全线按双向六车道高速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目前宁阳长江大桥南岸无高速衔接，过江车辆只能通行338省道地面道路，车流混杂，通行缓慢。项目建成以后呢，扬州过江车辆可以直达沪宁高速，快速通达南京主城与苏南各地，打通跨江交通瓶颈。工程还将完善南京都市圈高速路网，优化龙潭港水路联运体系，释放宁阳长江大桥跨江通道价值，加速宁镇阳一体化发展，为长三角通勤和物流运输提供高效快捷通道。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

0: 风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05，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接听投诉为您维权。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困难烦恼哈，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节目反映投诉。此刻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96911-2号键，我们节目组的记者在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GSG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音频和视频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里边收听观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此外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啊，双声道1011视频号，大家加一个关注，可以看我们的视频作品。另外呢，如果投诉问题，上面有个私信的功能，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个联系的方式是非常多的啊，全网来关注大家所反映的问题，生活中遇到的烦恼解决不了的，欢迎找我们反映投诉。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大蓝鲸直播间，欢迎大家一起来沟通互动。这会儿呢，我看到有不少朋友上面打卡报道，另外呢，大家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天气哈，高温来了。昨天已经入伏了，大家都知道吧？这也就是意味着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来了。不好

0: 好的消息是呢，今年的三伏天太长了哈，40天，所以肯定是热。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有朋友提到说，今天的昆山的温度非常高啊。然后像河南建业也说了，常熟好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好各自的饮食起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吧？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1: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有请连云港的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于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什么事情呢，一个在一个是违建，第二个是在泄洪道里面把甚至改为山上这个雨水的泄洪道给它改变掉了、
0: 哦、
2: 改变掉以后
0: 违建是吧？违建在哪里呢？
2: 在我们花果山景区边上。
0: 花果山景区，
2: 对，
0: 在景区里边还是旁边？
2: 就是、我们离边上离景区这个买票的地方还有200多米吧，200美米、
0: 嗯。
2: 对，在这边上有，因为违建改变了泄洪通道，把那个化粪池啊、污水啊全排在这个道、这个河道里面、泄洪道里面。
0: 嗯，
2: 环境特别差。
0: 哦，那你这样啊，具体来讲一讲。这个违建的地点是在花果山景区，非常著名的花果山景区的旁边。
2: 非泉社区五组。
0: 叫什么社区？
2: 非泉社区。
0: 非泉什么？非泉社区。
2: 对，飞机的飞。
0: 嗯，泉水的泉。
2: 对，社区边上，他建了阳光房，然后把、这个、
0: 是谁建的呢？
2: 是我们村民啊，村民。
0: 村民，他村民建这个阳光房是干什么的？
2: 然后他把改成阳光行业，建成阳光行业，现在搞成小民宿，让别人就是游客来可以到这住宿
0: 啊，做这个民宿生意的。
2: 对，
0: 那搭这个民宿的，开民宿做这个生意的，也是你们这个景区附近的居民吗？
2: 居民，就居民，就是我们边上居民，
0: 就是本地人搞的。
2: 对，他那个手续什么都没有。
0: 嗯。
2: 然后呢，他这个建好以后，把泄洪道也给它改掉了。
0: 来，这是两个问题啊，我们一一来讲。首先呢，就说这个违建的问题。
2: 嗯。
0: 你们认为是违建，还是说有关部门已经认定了？
2: 我们他就是什么手续都没有。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地，是一个小圆的菜地，然后他一步一步把它建起来的。
0: 嗯，那这个民宿已经开张了吗？
2: 刚开张了。
0: 开张了是吧？
2: 对。
0: 他是在平地上面建的房子，
2: 就是我们的靠近景区都有山嘛，
0: 嗯，
2: 山地山的边上建的，
0: 依山而建。
2: 对，
0: 那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过？
2: 反映过没用，就是你
0: 向哪里反映的？
2: 我跟村里反映过，社区反映过的，然后到我们那个、
0: 嗯、
2: 我跟城管办也反映过的，包括泄洪道这个事情一起反映过的。
0: 嗯，反映了之后他们来调查了没有？
2: 然后跟我他都说社区做，社区的也没见行动，然后我又打了1、2、3、4。
0: 嗯，这样子啊，那个韩先生，就是首先我就是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关于是否是违建，是你们认为他可能没有手续是违建，还是说我们的主管部门经过调查已经确认他就是违建？
2: 主管部门他给我回复了一个什么呢？那个泄洪道涉嫌违建，我把东西都发给那个主持人，那个跟我联系这个人，我都
0: 发给记者了是吧？
2: 嗯，
0: 你这样子啊，你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
2: 他就互相推诿，他就不提这个事情，跟我回复。
0: 我们不提推不推诿的问题，先讲人家是怎么回复的。
2: 他说回复我都说社区去处理，协调处理，就这个。
0: 处理什么呢？是哪里是违建？是那个阳光房是违建，还是泄洪道是违建？
2: 泄洪道已经定性违建，他的房子就不谈，就称社区就不跟我谈那个房子事情。
0: 这个可能也不是社区跟你去谈，这个要经过主管部门的一个认定，对吧？
2: 我去到，如果一直没有答复，
0: 嗯、
2: 我一直反映打1、2、3、4、5。
0: 好，那我们记者找一下，他说把那个信息发过来了，我们在后台找一下，上传到直播间，我来看一下吧。好不好？就是主管部门是怎么来回复的？首先你得告诉我们是怎么回复的，然后我们下一步看怎么处理。啊，那在这个回复他是给怎么回复的？是给你打电话回复的，还是给你发信息？
2: 1、2、3、4、5回复的，发信息。
0: 发信息，信息里面的内容你还记得吗？
2: 我大概可以看一下吧。
0: 嗯，对，你就读给我们听。

0: 你等一下，我找一下。
1: 还要找是吧？我们记者赶紧找一找。我要是看到的话，我来念。因为这个问题呢，首先不容回避，把它介绍清楚。那么刚才提到的，说是泄洪道，泄洪道是他建的吗？也不是吧。
0: 泄洪道本来是天然形成的泄洪道，他然后呢，把它挖开以后啊，下边水泥管，然后上面土填起来以后，上面打上水泥地坪。现在泄洪水下不了，它水泥管小啊。那水大的时候啊，就是上面翻过来了。知道吧？
1: 他在那个泄洪通道里边放了水泥管。上面是干什么呢？是盖上了石板。
0: 上没盖石板，上面是就是烂泥啊，把它山土啊把它填平以后，然后上面又打了一层水泥地坪，留他民宿做停车场的。
1: 这个用来干嘛？做停车场。
0: 对，你来游客住他家要有车停啊，他把改成停车场的。现在我照片全发过去了。
1: 然后主管部门就认定这个他把泄洪通道占据搭停车场的这个行为认定为是违建，是吗？
0: 对，我正在找这个违这个。
1: 好的，大家
0: 这个。
1: 我们听众上一下大蓝鲸直播间，我们记者呢已经把相关的图片包括政府部门的回复发上去了，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小棚子啊，这个小棚子就是他的那个违建吗？阳光房是不是？
0: 我拍的这没拍全景，挺大的，
1: 挺大的一片。
0: 对，
1: 大概多少平方？
0: 大概我估计两个亭的中间有一条，中间是隔开的，大概有没有300平方也差不多，
1: 两三百平方是吧？
0: 对，
1: 好的，我们第二张照片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一个
0: 不属于媒体的，
1: 没有进展。然后7月12号的时候，你是不是后来又打电话投诉了？
0: 我又打一二三组。
1: 你是7月4号投诉的，然后在7月12号又给你发了回馈的短信息。
0: 对，
1: 那他后面写到的就是说，经过现场的调查，然后后续呢会根据情况请农业农村局推进处理，街道配合，是不是？
0: 对，我也不知道这不农业农村局是干什么，又把他牵进来的，我也不知道。
1: 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呢？你了解过吗？
0: 我们老百姓咋了知道？我不知道啊。这个就应该有城管部门呗，对吧？这些违建的就应该城管部门去查处，因为
1: 这样子
0: 一个月下来了。
1: 韩先生，咱们不着急啊，这个事情，既然到媒体来反映，我们肯定会负责任的去调查清楚。如果说确实是属于违建，因为回复的短信里面讲的很清楚，它是涉嫌违建。那既然定性是违建，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程序去拆除。但是可能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的快。他不可能就是今天信息一发明天就拆掉了，这个拆违的过程还是要讲一个法律的程序的，要看对方那个经营者他是不是配合。如果那边配合他立刻拆，那事就解决了。如果对方不配合的话，那接下来我们的政府部门拆违他还得走一个法律的程序，你知道吧？不是说认定之后就立刻就可以拆的，这个程序也得走。所以呢，我们也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担忧我觉得也是成立的，因为毕竟夏天是雨季，对吧？经常有台风过来。是的是的，所以我理解，就是万一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积淹水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事故的话，那谁都担不了这个责任。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来督促吧，看看这事情能不能够尽快的推进。
0: 谢谢，
1: 了解一下目前到什么情况了，到哪个阶段了。行吧，
0: 可以
1: 来，你等一等啊，我们来现场连线，现场办公。你是找了花果山街道的非权社区，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找的谁呀？
0: 跟他对接的，我们的副书记，
1: 姓什么？
0: 号码也发过去了
1: 啊，姓什么？
0: 姓刘，
1: 刘书记啊。我们记者打一下电话，我们问一下进展吧。应该不能说这个政府部门没有关注，是有关注的。你看你几次打12345，他都给了你反馈，而且也告知了现在哪些部门在处理，在推进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来问一下进展，好不好？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我再补充问一个信息啊，就这个地方花果山景区的这个民宿，就这一家吗？还是说这边是一个民宿群？
0: 好多，
1: 有很多家。
0: 好多，对，因为他这个边上都是三层楼啊，两层楼嘛，基本上住不了，他就改成这个小民宿，就小旅馆一样，差不多
1: 啊，都是当地的这些居民搞的。
0: 对。

0: 那其他家有没有违建呢？
1: 其他家人家就是在自己原有的房子上改的，他这个是这个以前是一片小地块，就是种种菜啊，养养花啊，然后慢慢圈慢慢圈慢慢圈就带着豆子把它做起来的。
0: 嗯，就别人家不涉及违建？
1: 别人家我没看到。
0: 就这一家是吧？
1: 对，
0: 这家他这个民宿有名字吗？
1: 民宿名字我还没在意了，你需要我可以下节目以后可以发给你都可以。
0: 对，
1: 你需要什么东西我
0: 对这个基本信息呢你要告知我们，我们要了解一下。那其实就是这个大违建的居民跟你们都是村民啊，都是邻居的关系，对不对？
1: 对，我已经
0: 好的，你稍等一下啊，我们书记电话进来了。你好，刘书记。
2: 啥事？
0: 哎，你好，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广电。一档专业的维权节目，今天呢给您打电话是想跟您沟通个事儿。你们当地呢有个村民韩先生呢打电话过来反映情况，他是住在花果山景区附近，就是飞轩社区这边，然后说呢有一户居民在这地方是开民宿的啊，搭了几百平方的一个阳光房用于经营，据他了解是违建啊，没有任何的手续。那么更是在这个泄洪通道上面放置了这个水泥管道，然后搭了这个石板做民宿的停车场，他是多次举报嘛，打了12345。这个事儿我估计您是知道的，他好像说跟您也沟通过，对吧？
2: 对。
0: 啊，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确认是违建了？
2: 违建不是我们确认的，我们没有权利确认。
0: 对，是哪里确认的？
2: 确认倒是上级部门了。
0: 上级部门，那他讲的这个违建是包括阳光房吧，包括他就是用那个泄洪通道去做停车场，是不是？
2: 对
0: 啊，是的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目前有什么推进吗？有进展吗？
2: 最近现在我们要他呀要有办法拆除，
0: 要拆除对吧？
2: 对
0: 啊。那你们有没有找过这个民宿老板去沟通过这个问题？他愿意配合吗？
2: 他现在说怎么说呢，这反正就在那个村里的集体土地啊。
0: 嗯，是什么村里边的集体土地
2: 啊？对，这都是村集体土地、
0: 啊、村集体土地。
2: 他现在、做了个做一个停车场吧。
0: 嗯，
2: 他办了个泄洪道，但是这是我们通过这几天暴露啊，
0: 嗯，
2: 我们看看泄洪道也无大碍，这个水啊正常。
0: 你们认为就是它上面用作停车场对于这个泄洪通道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吧？
2: 对，这是暴雨，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就到了，我们村里面安排，我们都要去看。
0: 你们看过了吗？这次就是下雨没有影响？
2: 对，没有没有。
0: 但是刚才那个投诉人说了，说已经有影响了，他看到已经有那个水涌到路面来了，以前是不存在的。
2: 路面的水，露天的水，怎么你们路面没有水？
0: 嗯，您认为就是没有影响的，对吧？
2: 对，
0: 这个呢，就是跟投诉人说的不一样了。你稍微等一下，韩先生啊，韩先生，
1: 哎，
0: 我们书记说了，他就是这次暴雨去看了，没有任何的影响。
1: 没有影响啊，我下面那些这个高压线那前面的泥怎么过？哎，冲掉的，因为是前面，因为是我受影响，我把路上凿了一个50公分的泄洪拐过去的，你可以到实地来看，我明天可以把照片发给你们。
0: 嗯，你把照片发给我们。所以书记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确认啊，它到底有没有影响。那现在我们不谈有没有影响，哪怕没有影响，既然就是12345那边也回复了，认定是违建，那违建就要按照程序去拆除，对不对？那现在这户人家他愿意拆吗？他们愿意不愿意拆？
2: 他肯定不想，没有要是政府下通知啊，拆迁通知肯定要是。可能这个前面的房子现在不是我们说拆就拆的。
0: 我知道，我就是我说你们肯定是要跟这个居民先沟通嘛。如果说他愿意拆的话，这事儿就简单了，他就配合拆掉。如果不愿意拆的话，就要走强拆的程序，对不对？
2: 强拆就法院。
0: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居民他不愿意拆是吗？
2: 不是不愿意拆，他按照理啊下来有合理的，就他也愿意拆。另外一天他就要开始，他要有了、全乡有没有像他这样的都拆。
0: 嗯，那就是我们根据这个主、还是要根据主管部门的认定来。
2: 啊，现在全乡到了是吧？
0: 什么？
2: 就像他这个情况有没有？然后他们为什么不拆？
0: 这个书记这样子啊，这个您这个。

0: 口音也比较重，我没有太听明白，就是什么意思？他对方是表达什么一个意见？
1: 他嘞叫拆了，就是什么意思啊？钱是大，权力太大，所有的违建。
0: 他的意思就是他愿意拆，但是街道里面的所有的违建都得一起拆掉，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啊，那就是如果说街道里边他有其他的违建存在，也是经过主管部门认定的，那确实应该拆呀。对吧，就是这个话讲的也是对的，要拆都拆，那凭什么拆我一家嘛？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请你们配合相关部门去推进它，好不好？那么特别是投诉人提到的关于泄洪通道上面的那个停车场的问题，你们要格外的去关注，因为夏天是雨季，经常会来一场暴雨，那它会不会对路面，会对附近的一些农田造成一定的影响呢？别等出了问题之后再去追查，那个时候就晚了哈。那个时候倒查责任的话，那谁都担不了，好不好？我们也希望你们能重视这个问题，好吧？好，那么9:28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通过直播间继续发表您的观点，有问题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来找我们。好，韩先生，我们帮你关注这个事情啊。
1: 好，谢谢。
0: 嗯，
1: 好，谢谢，
0: 一会儿见。
1: 谢谢于老师。
2: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4: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北影桥附近，江武长生高速无锡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互通附近，江521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的镇宜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4: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那么今年1到6月，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发运97530标准集装箱，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今年上半年，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485列，同比增长3.8%。其中6月单月开行量首次突破100列，创下了月度历史最好成绩。今年上半年，江苏班列公司持续拓展通道网络，创新物流模式，接连实现了多项标志性的突破，其中首列某品牌的新能源汽车集装。

0: 中国铁路集团的新车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苏州至莫斯科双枢纽互联班列成功首发，深化了中俄干线物流联动效能。华东地区首列中越铁路快通班列顺利启程，开辟了东盟跨境物流新通道。
1: 铁水联运一单支在徐州落地，进一步畅通了多市联运的衔接，为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支撑。全国交通资讯，记者江苏交通广播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 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111，400-007-11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2: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 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3: 9:35，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节目的后半程邀请大家继续关注。那么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 02596911转2号键，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正在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各位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JSJS1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 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内容。此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重磅上新。那去年由三峡广受好评之后呢，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是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带队陪您一路同行。那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3伏天大热天的重庆那边热啊，但是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武隆呢，它是一个避暑胜地，还是比较的凉快的。另外大家担心就是山城要爬山，那么这个行程呢几乎是不爬山的，住宿呢也给大家升级到了2晚5钻酒店啊，而且呢我们这个价格在暑假是不加价的，一个人只要2980块钱。那这个价格包含什么呢？它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而且呢还特贴心安排了多 顿的特色餐，非常的超值哈！想要报名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JSJS1111， 然后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客服微信进行咨询。

0: 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几个旅游产品也是在火热的销售过程当中。首先呢，是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年秋天的滴滴巴巴旅行社迎来了自驾进藏啊，进西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为什么叫做收官之作呢？因为我们随队的两位重磅级的工作人员，一位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是李国平老师，因为他的这个年纪摆在这儿，也不太适合接下来长期的去到西藏去。那么这一次呢，是跟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啊。另外一位呢，就是刘磊啊，刘磊他自己说，我年纪也大了，我也不可能以后长时间去西藏。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请两位嘉宾一同啊陪同大家去啊，一共是3个领队，全程护航，20个人的自驾小团。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9月8号成都集结，报名的朋友，你去的话呢，可能会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啊！大家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在暑假呢，新疆那边的这个旅游非常的火热，南疆还是北疆去哪里，大家可能会比较的纠结。那么我们认为呢，不用纠结，都要去，你分开了去。第一次去的朋友呢，我是更加推荐去北疆，因为北疆那边的旅游相对更加的成熟。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北疆行程呢，是有一个亮点的，就是带大家去到北疆更远的，像阿勒泰、喀纳斯和禾木。过去的话要坐那个大巴车，大家知道的，那得坐很久，非常辛苦。而这一次我们为什么可以一网打尽呢？是因为中间安排了一次飞行，就是一次旅程3次飞行，那么就解决了路上的舟车劳顿啊，那都去，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也是很多市面上的旅行社他不会这么给你安排的啊。那么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最后是我们听到的就是宣传带的介绍。大美青海，青海6天，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带大家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暑假啊5999啊。那么像这个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原子城啊，那么还有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这次呢也给你安排了全程4钻酒店住宿啊，包括还有特色的民宿，青海的特色美食都有。那么对以上的行程感兴趣，请拨打400-007-1011。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9:4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有问题找我们，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接听连云港听众韩先生的投诉电话，他说呢，他是住在花果山景区附近的居民，那么村里边呢有一户人家在这个地方开了民宿，这个地方可能还不止一个民宿，有很多民宿。那么他反映的是，这户人家呢，他是搭建了大概有200-300平方的阳光房，用于民宿的一个经营。据他了解呢，没有取得任何的审批手续，他是认为是属于违建。然后呢，还有一个他认为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户人家呢，他侵占了花果山上的一条天然形成的泄洪通道。我们可以看一下直播间，图片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就是他说呢，这个泄洪通道它是天然形成的，然后呢，他现在这户人家在管道当中放置了水泥管，水泥管上面又搭了那个石板，做了那个地坪，用作民宿的停车场。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山上的这个泄洪啊，下大雨之后那个流水不畅的话，容易造成积淹水。据他讲啊，说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泄洪通道变窄之后啊，包括从山上面下来的一些水流当中掺杂了树枝、泥块等杂物，特别容易造成这个通道的一个堵塞啊，雨水涌到路面上面来，然后导致下面的居民呢被污水困扰。

这个事情呢，他多方投诉，向街道反映过，向社区反映过，然后也多次拨打了12345。我们看到12345给了他回复，一个是今年的6月份的回复，还有一个是7月份在7月12号的刚刚的一个回复。首先就是12345他们那边已经明确的认定这个地方呢，它是涉嫌违建啊，涉嫌违建，请街道按照违建的联动机制，按照程序去推进。最新的说法呢，是要请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推进处理，街道积极的配合啊。当然这个事情呢，说推进是属于就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是需要时间去管理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个投诉人能够耐心的等待。韩先生表达的意思是，就是在他多方投诉之后呢，虽然已经被认定为违建了，但是他没有看到变化啊，特别是就是前几天上周那个台风来了，然后他们也特别的担心，他们也看到了那个雨水涌到了路面上来，所以希望主管部门能够重视此事，尽快的把违建给拆掉。刚才呢，我现场连线到了当地的社区花果山街道非全社区的刘副书记。刚才因为这个口音的原因啊，交流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也听了一个大概。首先呢是明确确实是违建。那么我也问到，就是这户人家他愿意主动拆吗？啊，那他提到了一个让人耐人寻味的一个解释，说这户人家说了要拆都拆，指的是什么？其他的违建，要拆都拆，不能够只拆我一家。这话对吗？这话是对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它不止一处违建的话，凭什么只拆我的呢？确实只要认定为违建都得拆，所有的都得拆，那就是带来什么样一个问题呢？看来这地方的违建它不止一处，是不是？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有不少朋友提到了，说这么大一片的这个面积的违建，当地的街道啊什么相关的一些领导不太可能说看不到吧。那么为什么当时建的时候不管呢？怎么允许它建起来了，是不是？然后还有人说说这个要拆都拆的背后，就是这个地方是违建比较的多。那这个地方的违建为什么多呢？当地我们村里面不管吗？街道不管吗？以至于这个违建是什么，就是后因为前面不管，后面就会越积越多，大家纷纷的效仿，你能建我也能建，恶性循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既然韩先生他投诉到了相关部门，到了这个12345，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个契机，就是拆违的一个契机，对不对？都是违建，那就都得拆，按照程序来拆。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可以继续的发表您的观点啊。我们来看几条各位的留言。就是努力拼搏奋斗说这样的问题早就形成了，可能是有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这个问题逐渐的爆发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就在想啊，说这户人家可能不一般啊，不一般，他能够把这个违建建成，但是呢村里边不管，社区不管，是不是不作为呢？漂泊的异乡人说，大家都在建，要拆一起拆，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地的主管部门压力有点大，违建多了，他认为基层的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这个违建怎么允许他建起来的。还有人说，投诉人是不是自己家没有建成违建眼红了？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对不对？首先要看这样的行为它是不是允许的，如果说是违法违规的，我作为当地的村民，我为什么不能够举报呢？我应该举报呀。对于这个观点大家怎么看？然后北极光说了，说这么大一片面积不跟村里边打招呼的话，也是不敢私自搭建的啊。所以大家就还是对于这个违建怎么搭起来的有很多的一些揣测，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当地的主管部门主动出来回应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对吧？怎么建起来的？不止一处，那这么多违建怎么建的？第二个就是目前主管部门已经认定了啊，你们推进如何？到了哪个程度？接下来的话，如果说当地的居民不拆的话，最后肯定是要走强拆的一个流程，是不是？曝光之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特别是那个

0: 泄洪通道的问题，如果堵塞的话，万一发生了事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的话，那当地这个责任是要倒追的，要去追查的。到那个时候可能不是说打个招呼，不是说抱怨几句就能够回复得了的，对不对？都是要承担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当地啊，我们连云港花果山景区那边的飞泉社区相关的一些街道能够重视此事。好的，那么对此怎么看，大家可以继续留言给我。
1: 一碗水端平才不会溢出，一杆秤拿稳才能精确计量。公平是秩序的保证，
2: 秩序的保证。
1: 公正是幸福的源泉，
2: 幸福的源泉。
1: 交广双声道，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3: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问题回应单元。各位有投诉反应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南京的听众殷先生反映，2025年的6月3号，他在南京天齐比亚迪 4S 店，是在这个沙狮船城市展厅啊，在那儿买了一辆比亚迪汉，你先付一部分啊，这个零头8396，我给你先打了啊，确实当天也打款了。然后承诺剩下的20000块钱，6月底、7月中旬会分别打款10000块钱，所以投诉人就同意了，他就撤诉了啊。当天讲到这个细节，我当时还跟他沟通了，我说你这个事儿就不应该，对吧？你通过媒体投诉了，通过网络投诉了，那这个事儿那必须要一究到底，彻底解决。你中途撤诉，结果是什么呢？到7月份，殷先生没有收到后续的20000块钱的打款，这时候急了，然后呢找到交广双声道啊，希望我们能够帮他维权。当然在这个20000块钱没有收到之后呢，他也反映到了比亚迪的厂家，厂家那边打电话过去大概半个月了，厂家没有任何的回复，只是说在调查，然后也打了12345，也打了商务局，都表示呢这个事情要协调。我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协调的，铁板钉钉的事儿，因为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了殷先生发过来的相关的一些记录啊，我们记者也把它找到上传一下，就是南京天齐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的一个结算清单，还有微信的聊天记录。记者看到呢，在这个结算清单一栏当中写得非常的明确，厂家置换补贴10000块钱，贷款补贴28396元。而和比亚迪的销售的聊天记录当中呢，比亚迪销售在今年的6月22号回复，月底打款10000，就是6月底打款10000，下个月指的就是7月中旬打款10000块钱。那么既然在协议当中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销售人员也做了明确的表态，那这个20000块钱为什么迟迟不到账呢？因为其实此前去年就买车了，就应该及时到账，拖了一年了，然后你们也表态了，这个就非常不应该，没有任何的诚信可言。那么那天呢，我是想跟那个销售对话的，但是非常遗憾啊，那个电话没接通。然后呢，我们就联系到了比亚迪厂家客服，我们也提出来，就是为什么承诺的这个返点没有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殷先生呢，6月30号已经向厂家客服反映过了，客服当时说会去协调处理，但是至今为什么没有解决？客服表示会记录问题，然后向上级领导汇报，然后再回复我们节目组。你包括我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额返点在现在已经是不允许了，对不对？厂家是不是知情？对于这样的行为，你们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会怎么处理？7月14号，记者联系到了南京天齐比亚迪 4S 店，4S 店的谭经理，这是在这个节目之后联系的。谭经理呢，在了解情况之后回复我们说，确实有20000块钱的返利应该要给到客户的。那么当时呢 ，4S 店的银行贷款是通过中介办理，银行的返利呢也是先拨给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出了一些问题，就一直拖着不给。那现在呢是准备走诉讼程序，但是呢他们也认为这个和买车的客户没有关系的，所以表达就是第二天呢会把这个钱打给客户啊。我们来听一下，
4: 当时我们 4S 店的银行贷款都是通过中介的，实际上银行的返利是到中介的。然后中介呢，就是他自身出了点情况，所以一直拖着我们的这个返利不给。我们准备跟这个中介也去走这个诉讼了，但跟客户没关系，这是我们跟贷款中介的问题。我刚刚也那个明确，就是。

0: 确认过了，明天一定会把这个钱给这个客户打过去。
1: 这个非要交广双声道关注，你们此前干什么了？说的对呀、啊，你们跟中介公司之间的那些纠纷跟我们的客户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当时口头承诺三个月之内就会给到，拖了一年多的时间不给，非常的不应该。之后的要求别人撤诉，然后就给钱，结果再次的这个失信于民，这个就更不应该了。那此外呢，这个投诉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根据这个销售的结算清单显示，当时殷先生贷款了22.9万元，返利有28396元，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个返点达到了12.4%，它就存在着一个高额返利的问题。我们查了一下啊，就是为了禁止高额返佣不正当竞争，在25年的6月份开始，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多地银行协会啊，银行业协会相继发布了汽车消费金融业务的自律公约，治理高息返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高息高返这个乱象是不允许的，在25年的6月份开始就不允许了。投诉人也说了，他当时买车呢是最后一批，就这个通知发出之后是从7月1号开始真正治理，他是6月份买的，属于是最后一批。但是就是为什么要治理，就显然这里边是有很多的乱象的。我们很多消费者去买车啊，明明是可以付全款的，但是销售一个劲儿的会推销说你去贷款吧，那为什么呢？哎，这个付全款不简单吗？我付了钱之后，对吧，款项结清，我提车走人，反而要通过复杂的贷款程序，大家想想为什么？不就是一个利益吗？除了消费者能够拿到返点之外，那 4S 店呢，我们的销售呢，同样也是能够拿到相关的利益的，所以才会极尽的去推荐通过贷款的形式。但是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呢，也容易产生一些纠纷，今天这个案例就非常的典型，承诺的一再的推脱，一再的不兑现，所以这样的乱象是必须要治理的。那么 4S 店的这个车贷是不是违规的呢？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 4S 店的谭经理，他说在去年的相关政策出台之后就终止了此类贷款。那现在呢，是由比亚迪的厂家的金融部门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贷款的业务，所以呢以后是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节目当中呢，这位谭经理表达说第二天呢就会给客户打款，那么这个钱到底有没有打给投诉人呢？我们马上呢请记者联系一下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是殷先生是吧？
2: 嗯，对的，
1: 对，就是我们是在14号的时候，就是前天周二的时候接听了投诉电话，他当时表达是13号会给你打款。我想问一下，这个钱到账了吗？
2: 对，当天下午就到了，没有等到第二天。
1: 啊，当天就到了。
2: 对的，
1: 就是投诉当天什么时候？
2: 对对对，下午5点钟左右吧。
1: 哦，所以啊，就是这个事情，他不是说他没钱，他是就是故意拖着，是不是？
2: 对呀，
1: 嗯，那好呀，那这个钱到账就好。嗯，
2: 那还要感谢你们啊。
1: 嗯，不用谢，这个本来就是应该你拿到的这个费用。好吧。
2: 嗯，好的。
1: 嗯，好，那就这么说啊。这个电话当中的这个殷先生可能没有表达太多，但是其实他也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我也念给大家听啊。他是在收到钱之后专门发过来的，说这笔钱呢曾让我深感无助，是你们用媒体的公信力和不放弃的调查帮我从僵局中撕开了缺口，你们做的不仅是一篇报道，更是对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托底，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感谢双声道媒体，你们是真正的百姓之友。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帮助听众维权，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表达感谢，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认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好，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室呢，给各位回复了近期反映问题的处理的情况，包括呢前面那个违建的投诉，这个后续的问题呢，我们会关注。嗯，坐在雨中看日出，说还是我们交广网有影响力啊。当然，这个背后呢，也是靠大家的关注支持。其实每天我们为什么这么有，就是积极的帮大家去处理问题呢？背后就是靠大家的一个。

强力的支撑啊，推动我们啊，共同的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好吧，那9:58，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结束了。稍后呢，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和大家相约在明天上午的9:00，我们再会。哦，预告一下啊，明天上午9:00呢，我们是双声道的一档特别节目，支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
2: 道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较量，最终呢，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队。那何川老师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呀没事儿，就算第二场半决赛再被打脸，就正好对称嘛，对，就不幸严重哈，真的是不幸严重。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的预测准吗？你的预测的这个结局怎么样？好，那你觉得今天凌晨英格兰队出局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现在都在评论说主帅图赫尔的战术安排是有问题的，太过保守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观点呢？一会儿的时间啊，可以在节目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也会分享一下这个你们在节目中的一些精彩的观点。
0: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2: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我们首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的这一场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凭借下半场补时阶段老塔罗马丁内斯的头球绝杀，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那么届时阿根廷将会和西班牙队来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本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此前曾经交手过14次，英格兰队6胜6平2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赛场两队交手过5次，英格兰队3胜2负。相比较上场的首发阵容，阿根廷队在本场做出了一处调整，由小西蒙尼顶替了德保罗，而英格兰队则是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3处调整，罗杰斯、斯彭斯、詹姆斯顶替了马杜埃凯、奥莱利和这个孔萨。那么一开场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哈，两支极有渊源的球队开场就火药味十足，核心球员都是被重点盯防。开场仅仅3分钟，恩佐对安德森犯规，双方球员迅速围拢，差点就爆发了冲突。上半场两队共有19次犯规，各吃到了一张黄牌。一边再战，两队明显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第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率先打破了场上僵局，戈登在门前包抄先拔头筹，但是领先之后的英格兰就显得有些保守，阵型压缩哈。然后呢，阿根廷队则是大举压上对英格兰队的。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赛的半决赛当中，全部都取胜了。那么梅西呢，是以12次助攻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总助攻数啊，就是历史助攻的这个总数的记录，而且

0: 那梅西还以39岁零21天成为出战世界杯半决赛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凭借2次助攻，赛后呢，梅西也是被评选为官方的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当中7场比赛第5次收获了单场最佳的荣誉。那么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那么届时呢，阿根廷队就将会和西班牙队来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奖杯啊，争夺这个大力神杯了。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这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之所以被逆转，最大的责任在哪里？哈，最主要的原因在哪？是不是因为主帅的战术安排过于保守了呢？那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张端。张端你好。
1: 听见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那首先还是要恭喜一下张端哈，虽然昨天你猜错了，昨天的那场比赛你猜错了，但是今天你猜对了，所以你只有一边脸被打了。我跟何山老师是非常对称，两边都被打了。
1: 没有啊，你们也英法大战啊，只不过是细菌争夺。
0: 有意思吗？还要伤口上撒把盐。来，我们来聊一聊这场比赛好不好？就是你觉得，就是英格兰明明手握好牌，对不对？尤其是55分钟的时候又1-0的比分领先，为什么会被阿根廷队逆转？是不是图赫尔的战术的制定太过保守？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大家都认为说在场面上英格兰队呢应该各方面哈比阿根廷队要强，这是我们赛前的一个看法。其实呢，但是在比赛的实际的过程执行的范围内，我们没有看出来，包括55分钟之前，我其实没有感觉到说英格兰一定就得领先于阿根廷，或者比阿根廷领先很多啊，双方呢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攻守的分别的。那阿根廷队在那个阶段呢，其实他的进攻也有非常多，只是在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一个踉跄的失误导致了盯人不紧啊，被英格兰队盯了这个进了一球。这个后防的问题其实并不能代表，我觉得阿根廷队本身意义上啊，我们说啊，好像不如英格兰队这个状态。我首先我个人啊，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只是觉得在进入到90分钟之后到120分钟之内哈，如果踢了加时赛，那很明显英格兰队有优势。可是前90分钟，至少吧，我觉得前70分钟，其实我觉得双方还应该是一个5-5的这样的一个对局。好，我们说，其实，在比赛里呢，阿根廷队后防犯错这个事儿呢，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你也没有办法说一定能避免。那问题来了，既然阿根廷队后防一定会出问题，那进攻端和英格兰队的防守端，我们再来看看，哎，为什么一个百大八的一个队伍，完了之后呢，居然还被英格兰队，还被阿根廷队进了2个球呢？
0: 嗯，
1: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点，主帅图赫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安排了5个后卫去百大八，那把自己在这21年啊带领切尔西夺冠的这样夺欧冠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全部都用上。把这个当年限制巴塞罗那啊，这个包括像2010年国际米兰，当时这个百大巴的这个战术全部都用上，所以他觉得他1-0领先了，完了就立刻龟缩防守，我后面就死守这个40分钟或者怎么样，
0: 嗯，
1: 结果是非常无情的，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不断的去寻找方法，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佩服，
0: 嗯，
1: 不断的寻找方法，并且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用的是，还是坚持。首先第一点啊，梅西还是坚持和他的队友在中路打开局面。你看恩佐那个球，我就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觉得梅西真的是领袖。首先第一点，梅西在本届赛事所进的8个球，有90%都是在中路实现和完成的。所以呢，中路的渗透是阿根廷的杀手锏。也因此呢，梅西从包括上一场哈，对阵瑞士就已经开始了。梅西没有办法，梅西就是直接拉边之后吸引了一个防守队员来了之后，迅速把这传给恩佐，恩佐整个面前一片开阔，他立刻拔脚射门把这球踢了进去。而且我中间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就相对来说这个贝林厄姆啊，
0: 嗯，
2: 您通话的客户，
0: 嗯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刚刚在连线啊，我们请导播再一次的连线一下张端。

0: 我们请导播再次连线一下张端啊，刚刚这个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吗？
1: 听见。
0: 嗯啊，好了是吗？
1: 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对对对。我跟各位再说一下，就是这个恩佐的这个进球呢，其实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贝林厄姆他在离恩佐是最远的一个防守人，他甚至都不是后卫，但是他迅速的在恩佐要接球的时候上前去封堵他，也就是说贝林厄姆已经非常机敏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恩佐他要射门了。可是英格兰队的这个阵容防守是一团散沙，除了他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恩佐要把脚射门了。
0: 嗯，
1: 为什么在恩佐进球之后导播第一时间把镜头给到了贝林厄姆？因为贝林厄姆几乎是在最远的距离差不多有将近5到8米飞身飞出去把这球给你挡住。
0: 嗯，
1: 可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时候英格兰队虽然五个后卫，可是你看站出来的却是一个中场。
0: 嗯，
1: 所以你说图赫尔安排大巴有问题吗？其实我觉得安排大巴没问题，安排他的问题在于你这几个人怎么去限制英格兰队的防守。而且我说了什么叫防守反击，没有反击何谈防守，最好的这个防守是进攻，其实它体现在是、
0: 啊、所以大家还是就是包括今天也在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图赫尔在领先之后，或者说图赫尔的这个战术的制定的问题上，因为你看
1: 他
0: 后来是连续
1: 换下去，
0: 对他连续换上了，他连续换上了三名中后场的球员，而斯卡洛尼后来是把梅西放到了右路，然后球王也是用两个助攻就帮助阿根廷队赢下了这一场逆转，所以我觉得。嗯，在赛后虽然图赫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是嘴硬啊，他还是觉得他的战术安排没有问题，他认为说啊，这场比赛是输了，但是如果这场比赛赢了你们肯定就不会说我这么去安排了，所以他是用这样
1: 的
0: 对，他是用了这样的一套说辞，但是我们客观讲你在1-0领先的时候那我觉得他的战术安排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保守的，而每当他保守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会挺替凯恩觉得有一些感慨的哈，就是每当凯恩追逐大赛冠军的时候他总是会遇到这么一个保守的图赫尔，然后就当年你看今天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候，然后图赫尔好像是被索斯盖特完全附体，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整场的临场指挥排兵布阵，我觉得他是输给了阿根廷队的斯卡洛尼的，
1: 绝对是。而且我们看凯恩被逼的最后变成中场了，
0: 嗯，
1: 他来组织进攻，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进攻，你看没有人去努力。其实你知道百大巴的核心是，其实不是禁区里的人，其实百大巴的核心是在禁区外围，在看着你倒脚那些人要做一些高位的逼抢，因为那个逼抢的时候会让整个防守的这个空间能够给他拉，就把他给拉开，把他给撕碎，这是防守反击的一个核心。你不能十个人真的全部都站在禁区里。
0: 所以你看到我在赛后看了这样的一组数据，我可以跟大家在节目中分享一下，就是可见通过这组数据，阿根廷队的场面的优势是到了何种程度？从阿根廷丢球到逆转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阿根廷这一段时间的控球率已经高达88%，传球数是以266-38领先。所以你自以为好像堆了两层防线就能够高枕无忧的三狮军团，着实是低估了那颗冠军的心啊！真的，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个麦卡利斯特把左右立柱打得叮当作响，以及三次神扑的皮克福德，说不定中场比赛哨声响的那一刻，这个比分还会更加的悬殊。
1: 我觉得我再补充一点，听见我还有多长时间？
0: 你还可以来继续在我们还有大概7分钟左右才是半年广告，
1: 7分钟的时间啊，7分钟时间我们可以尽情的说。我们这样吧，我们7分钟时间，我这个替听见做回主啊，我们聊几分钟这个阿根廷和这个英格兰，我们再聊几分钟阿根廷和这西班牙。
0: 嗯，
1: 对，然后。是这样，就是我个人在比赛当中刚刚听到了婷姐这个传球的数据，但是婷姐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那几个皮克福德的神扑加上老塔罗的进球，
0: 嗯，
1: 它其实都是在空中所产生的优势，这是让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英格兰本应当是这四强当中最具备空中轰炸能力和空中堡垒能力的球队，
0: 嗯，
1: 他个子那么高，
0: 嗯。
1: 他最后，你看老塔罗马丁内斯，老塔罗才多高啊？老塔罗有1.8米吗？我请问，最后给他踢进了一个这个头球，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你摆大

0: 8号海运馆百大巴没有问题，你的防线是怎么安排的？你看，就是因为戈登不在了，赖斯下去了，最后导致梅西在右边路，右脚非常舒服的起球，两个人去盯他，没有用，两个人盯他，那个球被他起得特别的舒服，这个老塔罗这个把他给踢进去了。你说他的这个防守是不是安排的非常非常的有问题？
1: 嗯，
0: 这其中我还觉得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英格兰队内更衣室的团结和熟悉程度远远不及阿根廷。
1: 嗯，
0: 我可以说英格兰队的这种队内团结和熟悉程度啊，是这四强里的倒数第一。
1: 嗯，
0: 绝对是倒数第一。这昨天我跟各位也说了哈，巴黎的这个阵中呢。主要是啊，不是巴黎，这个法国的阵容主要是以大巴黎和皇马为班底啊，西班牙队主要是以巴塞罗那为班底，那这个阿根廷队主要是以马德里竞技啊为这个基本上的这个基础班底，都非常的熟悉。只有英格兰它是以英超为班底，大家只能说互相啊，我知道你在英超踢，但是彼此之间没有配合，它的默契程度是远远是不够的，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最后一点是我个人昨天哈。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其实一直在看现场，我包括也在看最后这个叫客队视角镜头，我就没有看解说。我在看什么呢？我在看阿根廷队内阵中是如何庆祝的。我本来一看的时候，我觉得说，哎，为什么老塔罗进球之后到最后呢，没有人跟他拥抱？后来发现只是导播没有拍。即使到最后那一刻，导播只是拍了梅西，但是在导播拍梅西的同时，他会发现梅西跟所有人跟每一个人友好的、热情的、奔放的去拥抱、去庆祝。所以我说，阿根廷队内的这种更衣室的氛围和这种队内的团结，主教练对球员的信任，球员对主教练的无条件信任，
1: 也提到了就是主教练的这种战术的安排、换人等等。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中啊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啊，在这个。节目中也要告诉一下大家，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哈。她这一次呢是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各类天然宝石。你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进群薅专属的羊毛，咱们莹莹也会全程的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的宝石干货。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2: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5: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积存，特灵活。
4: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5: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025-1818，40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9: 勇夺团体前三。
7: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8: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7: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8: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7: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8: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7: 网发银行南京分行、
8: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7: 江苏银行、
8: 南京银行、
7: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8: 华夏基金、
7: 南方基金、
8: 嘉实基金、
7: 国泰基金、
8: 工银瑞信基金、
7: 景顺长城基金、
8: 中银基金、
7: 银华基金、
8: 大成基金、
7: 新源基金、
8: 博投瑞银基金、
7: 东方基金、
8: 红利基金，
7: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

0: 信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5: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4: 哦，真是太好吃了。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北应桥附近，加武城深高速的无锡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互通附近，加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嘉兴方向的卢须互通附近，加52长滩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以及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头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0: 刘翔赢了，12秒九一，
7: 在北京，
11: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7: 在里约，
1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7: 在东京，
1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7: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7: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前面半个小时也是和嘉宾哈，我们也一起聊了聊关于阿根廷今天凌晨和英格兰的这一场经典的对决。英阿大战从来都不会缺少话题，缺少故事的。那这一次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哈，我觉得英阿大战又是一次很经典的较量，只是呢这次会让英格兰的球迷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明明是1-0领先的情况下，可能是战术的安排过于保守啊，导致了最终吞下了失利的苦果哈。节目中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很多听众朋友、很多球迷的留言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最美的相遇。说婷姐又打脸了，说英格兰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代价，梅西的助攻赢了英格兰队。是这场比赛的确我预测错了啊，的确是预测错了，因为我之前是觉得，哎呀，这个英格兰队应该会胜出吧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哈，我觉得。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缺少那种勇气，哪怕你看阿根廷队，他是自己在落后的情况下，但是阿根廷队永远有着这种必胜的信念，有着这种勇气，但是我觉得英格兰队的身上是缺少这种气质哈。木子不比说西班牙队

淘汰葡萄牙队的时候，节目说 C 罗和亚马尔赛后问候，他说我就在这儿留过言，他说决赛碰阿根廷，留下一句未来是你的。那这是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来争夺冠军，对不对？再来看一看，小小萨卡说，听姐早上好，我非常的难过啊，因为英格兰的球迷，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怎么说呢，这个大赛就是这样，最后的冠军永远就只有一个。靓仔说他预测对了哈，他说英格兰队进攻失效，凯恩全场隐身收缩之后完全没有反击的威胁，被动挨打直至被逆转，飞雪连天射白鹿啊，这是喜欢这个看金庸的小说是吗？他说图斯利如果不搞百大巴说不定啊就赢了。鲁迅斯基说英格兰呀真是小富即安呀，不该那么早就龟缩的，应该互攻啊，趁阿根廷压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机会的呀，所以你看大家才会质疑图赫尔的这个排兵布阵，对不对？很难见说婷姐咱们打脸如此之快，两边对称了哈，搁哪跌倒就搁哪爬起来，大胆预测西班牙是冠军。就是我们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错了也没事儿，咱们还是敢猜，是不是？被打脸了也没事儿，咱还是嘴硬。就是我还是坚持我那一天的观点，就是法国和这个西班牙这个半区谁赢谁是冠军。星期二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说这句话哈，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敢，怎么办呢，就是有点倔是吧，不撞南墙不回头。有些听众说你要不要改一改，我说算了不改了。飞雪连天射白鹿说谁都没想到这决赛没有英法大战，结果去争季军了，真的那天我一度认为是英法是争决赛的，但好在还是能看到英法对决，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主打一个就是非常自洽啊，学会和自己和解。余阳光也说听见好，图赫尔在先进球的情况下真的是打得有点保守了。木子不比说两场半决赛两个主教练都背锅，对，昨天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德尚的这个一个战术的安排的情况，图赫尔今天同样如此。是大家都发现了，你看你摆大巴之后你后半程全程都拿不到球权嘛，是啊，所以我在前面半个小时我在跟我们嘉宾对话的时候我就告诉过大家一组数据嘛，从阿根廷丢球到逆转的半个多小时，阿根廷的控球率一度高达88%。小金鱼说22年没有听范大将军，就是范志毅的预言说阿根廷夺冠，今年又没听他的，哎，他今年预言的是谁夺冠，我还真没看他今年预言的谁夺冠。靓仔说西班牙有可能是冠军啊，因为他们控球率高而且防守还硬朗。江南浩说英格兰呢、啊、那真是自作自受，一直1-0最危险。所以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凯恩确实是结束比赛之后你会觉得他其实挺难过的，所以本来是对他而言这场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老司机说梅西的发挥真不错，39岁了还能有这样的发挥，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人独断两个时代，梅罗双骄的时代熬过去了，把姆巴佩的时代也熬得个7-7-8-8了。尾号是7372的朋友说阿根廷在落后的时候进攻这个攻击力也是太强大了。飞雪连天说这个麦克哈利斯特也可惜了，射了两个门柱。乘风破浪说跌跌撞撞的阿根廷又赢了，还从没有过卫冕成功的球队。哦不是哦，有历史上有卫冕的球队哦，巴西队意大利队都曾经卫冕过啊。你要是这么来说的话你得加上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从1962年以来还没有球队卫冕成功过，那就看一看这个阿根廷队能不能卫冕成功了啊。但是世界杯历史上是有过卫冕的球队的。坐在雨中看日出说陈婷早上好，今天终于没有被打脸了，前两天怎么办都肿了哈，都不能说话，好了现在轮到我，就是这两天

0: 啪啪的被打脸。老司机也说了，英格兰输球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图赫尔，在这个时代居然能摆出六后卫四后腰零前锋的惊世阵容，放任阿根廷在弧顶区域肆意的进攻，放任梅西肆意的输送炮弹，在现在这个全攻全守的时代做出摆大巴的决策，这是落后于时代的战术思想，连穆里尼奥都已经不玩这一套了，所以也难怪在赛后成为口诛笔伐的一个对象，对吧？老司机说了，说这个要我说也不能怪咱球迷猜不到法国和英格兰会输，德尚和图赫尔都是拿着最好的牌做了最烂的打法，可不是吗？哎，他说坐拥超跑的法国不去打快速反击，然后跟着西班牙去打传导，就是你用别人擅长的方式去跟着别人踢，对吧？所以昨天德尚也被大家批评，然后有强对抗能力的英格兰呢不去对攻，然后呢去缩起来打摆大巴，说谁能想到主教练做这么抽象的决策，可不是吗？所以也害得我两天连续被打脸。独钓寒江雪也说了，这个图赫尔的决策错误才导致英格兰输球，图赫尔认为只要限制梅西进球就能赢阿根廷，那你知道你限制梅西进球却限制不了梅西的助攻吗？余阳光也说，图赫尔不该把进球的戈登换下，火夫英雄说阿根廷对于胜利的渴望谁也不能低估啊！哈，他说老范今年还是预测阿根廷夺冠，真的他还是觉得阿根廷可以夺冠吗？库米拉说英格兰领先之后推得太深了，就是主动的让出球权和节奏，你原本可以继续靠进攻压制阿根廷啊，却变成了被动挨打，所以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你看我们那天在节目中就说过这个话，所以我今天凌晨在看比赛的时候，哎呀，我跟大家一样，我就那个急啊，哎，虽然客观讲啊，我在足球方面我也不专业，那我肯定从专业度来说，那我们谁也就是我们这一群球迷谁也不能跟图赫尔比，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在那个当下你不知道他那么专业的一个教练，这不是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一个决策呢？这是我让我觉得有的时候特别匪夷所思，你知道吗？明明我们这些人都是外行，说实话跟他一比我们都外行了十万八千里了，对吧？月说了，英格兰教练战术安排其实也没错啊，英格兰球员也没错，错就错在英格兰没有梅西，就是再次强调了这位听众就是再次强调了核心球员的重要性哈。
1: 谢谢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858-9090。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御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深爱养生之道。

到一定就是三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8589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机场出口到无锡枢纽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深塔收费站到汾湖服务区之间，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的上桥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2026暑运期间，常州奔牛机场优化航线网络，多条航线新增加密，丰富市民暑期出游选择。7月24号起恢复厦门、常州、呼和浩特航线每周四班，7月25号新增重庆到常州每日直飞航线，7月31号复航常州往返太原每日航班，同时加密常州到贵阳航线每周四班稳定运营。本次调整覆盖塞外草原、闽南滨海、山城重庆、贵州山水四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兼顾旅游出行与商务往来。此前机场已新增乌鲁木齐、青岛、哈尔滨等航线，通航国内40余个城市，多条干线实现每日高频次往返。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在我们的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呢，已经有陆陆续续听友们来打卡报道啦，谢谢大家，欢迎你们。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通过

蔡琴演唱的张三的歌，你看最近这个机票的价格啊相当亲民，是不是想到世界各地都去看一看呢？那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哎，这暑期啊应该是机票价格上涨的时候啊，为什么反而会便宜呢？接下来我就好好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确实就是暑期嘛，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出行旺季啊，机票为什么突然就降价了呢？那实际上是还是和暑运航班加班 以及今年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有关，而且呢现在啊一到旺季临近的时候机票就跳水，好像成为了一个常态了。我记得去年国庆小长假之前有好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说，我怎么提前买的这个国庆的机票啊比现在买贵这么多呢？ 好了，对此航司人士就分析，票价跳水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航

0: 司在初期定价的时候呢，对旺季需求比较乐观，所以放出了比较高的仓位，后来呢根据销售情况进行了下调。第二个就是低票价的航线增速是快于高票价的，所以就导致了平均票价下滑啊。那临近起飞，如果你发现自己买的这个机票价格贵了，它现在便宜了，能不能全额退还差价呢？实际上根据国内外航司的普遍惯例，你买机票的时候啊，如果航司已经明确了退改签的规则，并且清晰地展示给旅客了，那么航空公司就没有退还差价的义务。但是呢，近年来啊，有一些航司就开始通过发放无理由退票券的方式来缓解消费者对临期机票跳水的这么一个抱怨。在今年315期间啊，三大航司还提出了，就是你买票2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有更便宜的机票就可以免费退票啊，有这么一个新规出台。另外其实机票价格下降还和燃油附加费下调有关啊。那今年是从7月5号的零点开始啊，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全面下调的，所以大家出行的这个成本呢是有所降低。下调之后的具体征收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个人每段航程收50块钱，就是比原来下调了30块钱。那么800公里含以上航线的呢，就是说100块钱，比之前下调了50块钱。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最近这个机票价格好便宜啊，好便宜的话是不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啊。你看闲庭秋华就讲说，哇，我看了这么优惠的机票啊，价格真的是很有出行的冲动哎。没错。然后豆爷说，我是一个典型的穷人思维，我出门第一件事呢先看火车票，结果有一次提醒我没有火车票了，问我要不要看看机票，哇，那我真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呀。是吧，你发现现在机票怎么比火车票便宜那么多，这个是我真是太深有感触了。因为上个星期是我去了一趟那个泉州啊，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泉州这个真是一个好地方啊，泉州文旅也非常的努力啊，好吃的特别多，然后交通也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很多的娱乐的项目，比如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个簪花。我是一开始买了机票往返，因为也是便宜嘛，但后来就突然说有那个
1: 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之前呢，我们发的青海是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是一个环线的旅行，但是考虑到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么长的假，所以呢，我们最新的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就上线了，给大家策划了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去发现一下全新的青海。有人说最近不是比较热吗，想要找个地方去避避暑，那我觉得青海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说新疆啊，因为我们今年有发南北疆的旅行，新疆也是，它就是大太阳底下会比较热，但是呢早晚就很凉，还得穿小外套什么的。但我今天看到个新闻说新疆吐鲁番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所以我在想这个事儿，这个档口我就不跟大家，今天不跟大家推荐啊。还是说说青海，青海呢，这一次我们是要去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要去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要去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就我们江苏的朋友啊，去到了像青海这些地方，你看到那种非常震撼的自然景观，你一定会觉得哦，不虚此行。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致的啊。人呢总是对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充满着好奇心嘛，那青海显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住的话是全程4钻酒店啊，吃的话是青海特色美食，我们还要在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好，感兴趣的人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400-007-1011。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已经上传了2张新的照片来，这个是我昨天晚上

拍到的晚霞，但实际上你看到就发现我拍的已经蛮晚的了，因为就是很神奇，我其实并没有注意到，昨天在家嘛，并没有注意到窗外是什么样的景致，就是很偶然的一个瞬间回头望了一眼，哎，我说怎么外面这么漂亮啊，然后就在阳台上拍了一下，其实我拍的时候已经是快七点了吧，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暗啊。然后第二张图呢，是我发现云彩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啊，真的是像七彩云霞一样，因为我是透过玻璃拍的，所以它这个色显还没有像现场看的时候那么的怎么说出跳啊，就是色彩没有那么的鲜明，大家就将就看看吧，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抛砖引玉一下，就是在傍晚七点时候的天空，你看还这么的美好。萍水相逢说，昨天傍晚泰州的火烧云，哎，你看你们拍的都比我好啊，这云彩云彩霞的颜色啊都是这么的绚丽。这两天呢确实非常热，因为昨天已经入伏了，所以这个热是很正常的啊，就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当然热呢也有热的好处，就是天空比较的漂亮，所以这段时间大家没事儿可以多抬抬头啊，让我们的颈椎舒服一下，看看天空，看看云彩。另外其实晚上哦，温度下降，出去逛逛也挺好的，这么热的天还真的是只能晚上的时候出门。所以呢最近啊，一个到了夏天热门的项目又再一次火起来了，那就是夜游啊。昨天我和同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还想说这个周末我要找一个苏州的园林去夜游一下。行吧，那夜游去哪儿呢？这个是半点之后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啊，非常有趣的一些地方给你做一个推荐。你看马上就是周末了，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夜游夜游，那我觉得半点之后我们的这个内容啊就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进一段半点广告，然后回来继续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去发图。闲庭秋华说，好饭不怕晚，美霞无惧夜。真好，谢谢希望夸我拍的照片好看。大家也可以来发一发最近这么美好的天空。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勾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江武沈海高速的苏都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到寿房枢纽之间，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互通附近，嘉武二长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目前都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1: 被冷落过，
7: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1: 像一只适与正义
7: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1: 那么
7: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前半年的时候，我们预告了一下，说半年回来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夜游攻略要介绍给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实在太热了，你说大白天的这在外面啊晃悠，能吃得消吗？这么热的天，对吧？但是呢，我们又需要一些户外的活动，那怎么办？入夜的时候出来逛逛吧，大家一起来做个夜猫子啊！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你像夜跑啊，什么夜间特展啊，夜市啊，宵夜啊，博物馆奇妙夜啊，对的，就是越来越多这种活动都是和夜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呢，就是很多城市我发现这个夜生活真的很丰富。不是说前段时间我去了泉州嘛，我就发现泉州啊，一入夜整个城市就非常的活跃，天黑了以后就该休息，这应该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啊！因为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夜晚才意味着这一天真正的开始。刚好呢，可以趁着天黑吹个小风，出门遛个弯什么的。实际上夜游不是只有咱们现代人啊的才有啊，这专属福利，古人也可以成为夜猫子啊。这个夜游的活动呢，是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尤其是在宋朝的时候，宋朝可以说是夜经济和小摊集市的集大成者啊。那个时候就是皇上就发命令说啊，京城夜市至三古以来不得禁止，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夜市和市民的夜生活不受时间限制才行，对吧？好了，那么半年之后，咱们呢一起先去逛一逛古代的夜市，然后再一起说一说现代哪些城市因为夜间灯光的加持变得不一样。你如果喜欢晚上出去走走的话，应该会觉得说一个城市它在白天给你展现的和晚上给你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情，就好像是两个地方一样。你有这种感触吗？那当我们说到夜市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啊，你所在的城市都有哪些啊夜晚特别美的地方，你也可以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做一个推荐。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

0: 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
2: 自古以来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千年古都，我觉得在夜晚这种特有的神秘感和灯光的加持下，这个千年古都真的是呈现出来不一样的这种氛围，它就是西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西安，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逛过西安啊？这么说吧，一入夜，西安就变成了长安。

我觉得可能连西安自己都知道自己在夜晚的时候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大唐不夜城这个步行街。我是有一年去新疆带队，然后我就想着我舒服一点吧，我就不要让这个行程拉的这个在路上啊坐飞机时间太长，我在西安先中转一下，然后从西安坐飞机到新疆不是比较近吗？去游览了一下大唐不夜城，我真的非常的惊讶呀。其实呢这个大唐不夜城它不是一座城，它就是西安曲江的一条步行街，正对着大雁塔。这条街啊它在白天的时候和其他的任何城市的一条街道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宽一点啊，但是一到晚上哇你就会觉得不一样了，它真的变得不一样了，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什么叫火树银花不夜天呐？什么叫大唐的恢宏啊？哎呀，你真的是在夜晚的时候，大唐不夜城可以看得到，就是很多的灯光在那里聚集成灯海，然后它会有一些就是 NPC 穿插着去演出，唐宫侍女啊，李白啊。杜甫啊，就是在这里穿插，在那里穿插着做演出啊，吟诗作赋，然后还有很多的宫灯，那是盛唐的歌舞升平啊，所以你在那个当下真的会就是融入其中啊。我觉得大唐不夜城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叫景区的典范，它让人走进去真的是可以体会到什么叫沉浸式。所以大唐不夜城呢它也是就是在文旅方面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我知道有各地文旅啊都去学习过。当然它必须得就是这个规模足够盛大啊才能够震撼人心。所以讲到夜市我就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唐不夜城。当然了咱们江苏也有很多的夜市可以去逛一逛，你像我们之前带着大家去过那个无锡的拈花湾，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拈花湾小镇的夜市场景打造得非常的好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来看到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0698这位朋友发来的说西山龙光塔夜景绽放啊，这是远远的看过去啊，一座宝塔闪闪发光，怎么让我想起来《西游记》嘞？《西游记》里面的一集啊。你看 Lily 也说呢，说大唐盛世啊，非常的震撼。你是不是也去过大唐不夜城啊？会觉得很漂亮，对不对？那儿真的是叫不夜城，因为有一天晚上，像我这个人不太愿意玩。太晚出去的啊，就是还是有那种中年人养生的理念的，我就觉得十一点应该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但是有一天呢出去玩嘛总会稍微放肆一点，晚上十一点钟出去哇觉得人山人海，好多好多人呢。我爱钓鱼，哎，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这个显然就是现场浏览过的对吧，你看它就是诗词啊通过灯组的形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好，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啊，夜市特别值得逛的一个地方。

离咱们江苏略有点远。我们说一说江苏吧，因为昨天跟同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聊到，说他想要去找一个苏州的园林啊，去逛一逛夜市，确实也非常的美妙啊。园林著称苏州，哎，夜游苏州园林很不错的选择。我们上个星期节目里面就有专门的一个专题讲到过这个苏州的园林的，对吧？那比如说像苏州的网师园，它就是在一个熙熙攘攘的街道石泉街，然后整个小园林呢精致紧凑啊，虽然在面积上不算特别大，但是呢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它就属于叫闹中取静。你一旦走进这样的一个小园子，好像外面的喧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就踏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了。安静的园林，悠扬的乐曲啊，晴朗的月夜，你看，再到附近去看一个艺术表演，什么昆曲啊、评弹呐、啊，对吧？月夜、夜市，绝对是一个极致的享受。而且呢，跟白天比起来啊，温度也比较的低，哎，人体感比较的舒服。那说到夜游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除了去看一看这个各种夜市里面灯光璀璨，还要去吃一吃现在的夜市啊，这个小吃非常的丰富。想说到夜市的小吃，大家来推荐什么必吃的，有什么必吃榜啊，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来说一说，不要只说烧烤哦，还有其他很丰富的美食啊，请各位来做一个推荐吧。实际上夜市里面有吃的也不是咱们现代人的一个专属了啊，夜市它就是承载着各种民俗风情小吃啊。你比如说像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什么有街头耍杂技的，对吧，有卖肉的，有卖什么糖葫芦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唱曲的，捏糖人的，猜灯谜的，传统技艺和生活智慧代代相传，特别好。现在呢，这个夜市在都市当中又焕发新生。你看以前啊，古人没有电，所以他们是灯笼，但是现在咱们是霓虹灯取代了灯笼，还有特色小吃和创意手作相应程序。我觉得从古至今吧，都是有一份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

我父英雄说夜游苏州园林，防蚊产品必备啊，谢谢你的提醒哈。当然有一阵子苏州的姑苏八点半整的也不错，另外新疆喀什和田的夜市也很好啊。 是的，新疆呢这个地方啊，它的夜市开始的还更晚一点，因为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新疆入夜时间可晚了，大晚上的9点半，还有夕阳西下的美景呢。 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去抱团新疆旅游啊，我觉得你这个时差得往后调一调。我们今年也是有南北疆旅行路线的设计的，南疆的话人文风情会更加的浓烈一些，北疆的话呢自然风光会更震撼一点啊。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强烈大家去看一看，这叫有生之年系列。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0-0077-1011详细的咨询。今年我们发青海，发南北疆，还有西藏的这个线路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西藏这条线路的话呢，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叫什么呢？这叫少数人的狂欢，因为它是一个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 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今年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刘磊两个人和大家一起出游32天啊，就深入普通旅行者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同样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如果你想去哪一个目的地又不想自己做攻略啊，也可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小包团呐、定制的旅行需求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有一样好物要推荐给大家。你看这么热的天，紫外线强度这么大，出门千万不要忘了擦防晒霜。所以我们的这个好物啊，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霜，它的好呢有几个方面，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有3+，它的有效防晒时间是8小时以上的。而且呢，你去一些像海边或者是高原用它也完全没问题，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啊。第二个好呢，就是特别便携带的那个中样装，就是每一支是20毫升的，然后今天是拍一发二，也就是到手40毫升，你随时随地携带它啊，这个容量都没有问题。第三个好呢是它的价格，今天拍一发二到手的价格是199，你看是不是超级划算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啊，只有200组，不多，所以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啊！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呢会在今年8月3号啊，也就是没多长时间了啊，半个多月之后进行一次改版，到时候呢温度生活会进行升级，到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视频方面的呈现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关注起来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好，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那么我们就相约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再见吧。

0: 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
4: 你先说。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4: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是新款的领跑 B01 啊 ，B10 正式开启了盲定，下定支付99，可以享10000专属能量的积分盲定的权益，全新外观色是免费送。盲定时间是7月8号10点到新款领跑 B10、B01 上市发布会之前。这两台车呢 ，B01 是紧凑型的车，单电机的形式啊 ，CLTC 有430、550、650，估计价格很便宜，又是一台小车啊，又是全域800伏55寸的 ARHUD， 激光雷达都给你配上了啊，非常的棒。B10 呢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也是有单电机，两种动力，180千瓦和185千瓦，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然后 CLTC 呢是510和600公里。你知道领跑其实叫价格屠夫，它所上市的新车呢都是配置给你拉满，同时价格让你非常惊讶，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领跑的 B01 和 B10 的正式上市。最近呢，从官方了解到，腾势 Z 7月9号也将会正式上市。官方的预告图上展示了腾势 Z 的性能版，拥有大尺寸的后扰流板，配备三电机。此外呢，腾势 Z 还有硬顶版和敞篷版的车型啊，这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台车，因为对于比亚迪来讲，终于有敞篷车出现了。各位呵呵 ，Z 呢是跑车标准的双门设计，车头流线动感，低风阻的设计，前大灯上挑设计相当的提神，前盖设置有导流槽，前包围呢也有大尺寸的导流槽，性能版的前包围更加的夸张，还有外扩的一个前唇，看上去就是非常的运动和战斗啊。尺寸方面，长度是4米78，宽度1米99，轴距2米78，四座布局，车身侧面肌肉感满满啊，并且也有导流槽啊。这个年轻人啊，开这个敞篷车，你就会觉得相当的拉风，对吧？车尾呢，同样是激进的后包围的设计，敞篷版的车型敞篷机构会收纳在后备箱里面，性能版呢有着更为夸张的后扰流和后包围的设计，而且尾灯呢也相当的具有辨识度。内饰方面，方向盘很有特色，包含多个一键功能的按钮，中控台呢是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保留了物理按键，座椅呢是一体化的设计。动力方面不用想了，三电机啊，腾势 Z 一定是有三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1605匹马力，性能怪兽啊，1600多匹，0-100加速的时间，各位2秒钟啊，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车辆呢还将会搭载线控转向云辇 M 全线控底盘和 E3 系统。猜个价格吧，敞篷版的腾势 Z。对于比亚迪啊，这个腾势当然是它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品牌来讲了哈，那它能卖多少钱啊？腾势 Z 敞篷版的比亚迪，它能卖多少钱？这好像是有点难猜的哈，猜贵了吧，又觉得不合适；猜便宜了吧，好像也不对，对吧？毕竟好的技术也都在里边，而且它是在腾势里边卖啊，所以应该也不会太便宜啊，好像有点挺难猜价格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里面来分享分享你认为的价格。今天我们从蓝图汽车品牌官方了解到，代号蓝图珠峰的全新 MPV 正式命名了，蓝图梦想家9。同时呢，这个车会在

下半年完成上市，锚定了50万级的旗舰市场。根据官方的透露啊，蓝图梦想家上市4年来累计用户突破了20万，这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数字了。随着梦想家9的加入呢，将会补齐50万级核心的价位，使蓝图梦想家能够形成从30万到70万级完整的高端 MPV 家族的矩阵。同时呢，根据年初的产品规划，这个新车定位是50万级的至尊豪华 MPV， 会首搭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并且首发12项黑科技。官方说了，蓝图梦想家9会在智能化、人车交互、尊贵体验上重点发力，致力于打造情绪价值最高的 MPV。情绪价值最高啊，这个词儿其实现在听来还是挺空的。什么叫做情绪价值最高？那估计可能比如仪式感给你拉满，氛围感给你拉满，各种各样的配置啊，让你能够觉得很舒服的随手可用的配置肯定给你拉满，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50万的价格，因为你想它得要横向和华为比啊，对不对？还要横向去比较一众的 MPV 啊，那怎么样能够在情绪价值这块能够给你达到最高，都用上这个词了，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蓝图梦想家9本身卖得很好的一台 MPV。

再来说一台带酒的车，奇瑞的风云 A9， 7月9号会举办科技美学秀的活动，活动现场呢会同步开启新车的预售，并且 A9 会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可选。风云 A9 呢，全系采用的是溜背轿跑的车身轮廓，车头呢是新能源车型封闭式的前脸布局，配备了分体式的灯组，灯组内部呢搭载矩阵光源，车顶的前侧搭载激光雷达的硬件，左右翼子板布置了侧视摄像头，用于辅助驾驶的感知。车身侧面呢配备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支持触摸机械双开启的结构，降低风阻，搭配18寸的低风阻多幅的轮圈，而且车尾也配备了双层的贯穿 LED 灯带。车身尺寸方面，长度是4米83，宽度1米89，高度1米48，轴距是2米9，这是一个标准的五座三厢布局，并且这个车其实不算太长，所以怎么说，4米8的车就是以前的 B 级车，甚至有点偏 C 级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对于奇瑞来说呢，风云系列一定是它要好好耕耘的产品，一定会要热卖的一台产品，所以一定在配置方面会给你基本上要堆到顶，大面积的软性包覆，然后木纹装饰件，全液晶仪表，悬浮中控大屏，纯电版会有 AI 灵犀智舱，23扬声器，1080瓦的博雅之声的音响，支持 AI 无麦 K 歌，然后配备激光雷达，猎鹰辅助驾驶算力128 TOPS， 可以实现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的功能。动力方面会分纯电和增程两套动力，都会匹配奇瑞自研的犀牛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版车型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搭载70.1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增程1.5的增程啊，然后发动机82千瓦，电机的功率没有显示，但是 WLTC 的综合续航纯电续航116和175，好像有点少了啊，不知道它这个会不会在后期去做调整啊？这个100多公里的续航，现在买增程，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力啊，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改变啊？好，12:13，我们刚刚听到了几条车市的资讯，后面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信息要陪伴大家。同时，各位不要忘记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我们听首歌，在歌声之后继续回来。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12:18，101车世界，我们继续车市你先说，来关注更多的新车消息。在今天，荣威官方披露了 AI 原生嘉悦序列首款车型嘉悦07。各位记住了，荣威以后的这个叫 AI 嘉悦序列啊，嘉悦，嘉是家庭的嘉，悦是越南的悦啊，哈，会搭载最新一代的 Momenta 27世界模型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方案，而且双方呢会在物理 AI 领域展开更多深度的合作。 Momenta 呢长期深耕量产辅助驾驶技术，凭借着领先的算法能力、成熟的数据闭环体系以及强大的工程化的落地能力，已经和全球多家主流车企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并且稳居智能辅助驾驶领域的第一梯队。荣威这次官宣携手 Momenta， 其实也标志着业界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体验有望会通过嘉悦07去下台。

看到20万内家用 SUV 的市场啊，嘉悦系列呢是荣威品牌聚焦 AI 原生汽车赛道的重要的战略升级的布局。这个系列车型呢是以 AI Go First 为核心理念啊，面向主流的家庭用户，主打高智能化、高品质的新能源出行的体验。AI 原生第一车荣威嘉悦07会在第三季度正式亮相，各位敬请期待。另外呢，就是东风风神啊，在他们有一个新车培训的动员会上，今天传来了消息，公布了下半年四款车型的投放节奏。下半年呢，东风风神的 L8Y、L8 加、L9 和 E80 四款新车将会迎来发布。其中呢 ，L8Y 主打的是舒适座舱啊，座舱质感、驾乘体验得到了全面的升级。L8 加剑指智能辅助驾驶产品，会刷新智能体验的上限。L9 会聚焦宜商宜家的高品质出行的需求，兼顾商务接待和家庭责任，而 E80 则会聚焦纯电市场啊。这四款车型呢，要以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优势，实现从精致小家到舒适大家的覆盖。未来几年呢，东风风神也将会推出22款全新以及换代的车型。今年的上半年，其实风神的渠道建设也是稳中有进啊。再来说一条重磅的消息，就是小米汽车啊，在今天正式对外公布了全新的品牌，中文名叫巡天，英文名叫 Sky Nomad 啊，官方称它叫做一个空间和生活的新名字。这个品牌呢，定位是独立于小米的主品牌，首款车型预计会是增程式 SUV， 而且会在下半年就投放市场了啊。Sky Nomad 然后看雷军也特别发了这个微博啊，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的信息也显示了，其实从去年的8月5号开始啊，它就已经陆续申请注册了巡天 Sky Nomad 的多枚的商标，国际分类也涵盖了办公用品、机械设备、皮革皮具等等，显示了对于这个品牌的多维度的布局。小米呢，同时还最新注册了一个公众号，叫小米鹏城啊，头像显示就是 Sky Nomad 以及小米的鹏城，推测这个鹏城呢是新品牌的中文名啊。小米的首款增程 SUV 全尺寸啊，是以方正的硬朗的线条为主，全脸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前大灯组的造型锐利和苏七和玉七的设计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同时呢，新车的车头顶部有见到激光雷达，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此外呢，新车部分设计延续了小米家族式的风格，水滴的后视镜极具辨识度，根据灯组的布局来看呢，会采用竖状的尾灯设计，并且会采用天地门的尾箱。动力方面会采用增程式动力，用超70度电量的大电池的动力方案，具备400到50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0: 时间是上午中午的12:22啊，我们这段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了。马上呢会和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所在城市的汽车经销商的现状啊，看看现在经销商他有哪些变化，他们目前过得怎么样啊，有哪些在卖哪些新的产品，他们的销售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呢可以来聊聊你所在城市经销商的现状啊。好，我是龚志，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博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
3: 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零零零零七幺零幺幺，400007101。
4: 本次活动，我们江苏目前经销商的现状，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接触过一线，他们大概对很多的数字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概念哈。我们江苏呢，其实全国核心的汽车产业基地，在去年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是达到了1.38万亿，是居全国第一的，占全国的12%。而汽车总产量呢是241.8万辆，新能源达到了151.7万辆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甚至我们的动力电池、汽车零部件的产业规模都是全国首位。所以其实本地经销商你会发现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有充足的货源和产业配套的支撑。

一个其实相比其他的省份来说呢，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有些省份可能有些品牌产品就是它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到达那里，但是我们江苏一定是有货源的啊，甚至我们也有很多产业配套的支撑，就是你车一旦出现了问题，想寻找一些配件，它也迅速就能够找到。而且我们省内呢，其实多地在今年都已经落地了省级统一框架下的汽车购新的补贴的政策啊，甚至苏州、泰兴啊、晋江这些地方呢，都有分档的这个设置补贴，直接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购车成本。为什么我有些外地的朋友说买车，哎，问问你们江苏这儿价格到底怎么样？就是他会把我们这儿作为一个参照系啊，然后去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相对的这个价格。那当然现在整个经营的状况呢，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因为今年六月份全国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是57.2%，是荣枯线以上的。我们江苏经销商整体其实也面临着库存高企的压力，终端呢也普遍是以大幅度的降价促销来去库存。各个城市其实你所知道的燃油车啊、新能源车，其实给到的优惠都是非常大，所以现在以价换量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常态。那豪华品牌呢，也在推进很多的渠道整合啊，包括在上个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就是保时捷终止了淮安门店的经销商的业务啊，行业整体呢是向质大于量的方向去进行调整，就是有一些低效的门店正在逐渐的出清，而头部有资金链支持的优质经销商的市场份额还在持续的去做提升啊。当然新能源化的赛道呢，分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啊，这个像常州呢，新能源车就卖得特别好啊，卖得特别好，而且通过各种形式二手车市场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不算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另外呢，就是售后呢，因为你还有一个城市固有的售后的这个保有量啊，所以还在挖掘这方面的一些存量。另外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本地经销商团队呢，已经开始搭建自有的新媒体的团队了，比如说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获取本地的线索啊，我已经不去通过一些所谓的平台、一些渠道去了解线索了，甚至部分门店单月的新媒体的渠道贡献都能够达到15到20台，这个就能够破解线下客流下滑难题的核心路径，因为他们自己的直播、他们自己的这个获客的方式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另外行业呢，普遍也从单次交易去转向全生命周期的用户的维护。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会发现你身边但凡你买了车，你的经销商现在对你越来越好了对你越来越好了，以前是不理不睬啊，你买了车买完之后就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除了每年每个月就是每次过来到店来做的保养，其他跟我没有关系。现在但凡你买一个稍微贵点的车，你会发现你有专属的社群啊，然后你有特色的线下活动总是被邀请，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去提升用户的粘性，然后希望你可以帮他去多做介绍啊，多做介绍，依靠老客户的转介绍去实现低成本的获客，去抵消新车价格战带来的这种利润的损耗啊。所以现在很多的经销商其实对客户是越来越好了啊，大概的情况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所了解的你的城市目前的 4S 店它所在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当中继续来聊一聊啊。有很多的 4S 店其实慢慢的都在做一些变化啊，就像润子所说的一样啊，润子是我们的一位新同学哈，就好像以前也没有怎么见到过，他说别的不知道，反正我买车那家店隔了2年就变成了鸿蒙之星啊，没错没错，你所知道的很多豪华品牌啊，可能都在慢慢的去卖一些新能源的品牌的产品啊，有可能集团退出了，有可能集团就是拿了这个鸿蒙之星，或者拿了比如其他的一些品牌，因为鸿蒙之星是开放加盟的，就是经销商他是可以过来做的，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具备一定的资质，你是可以来做的啊。但是有些品牌它是直营，它根本没办法去拿店，所以它就可能去拿一些相对看起来好卖的一些品牌啊。好，12点54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讨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聊，我会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聊聊你所在城市的经销商目前的现状到底如何啊。我是龚振，在1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受台风风雨影响，7月11日苏北运河全线禁航，所有船舶就近停靠避险。停航期间，苏北航务管理处全员在港值守，筑牢水上安全防线。复航前，各船闸、航道站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检修闸门、机电、航标、通讯光缆等设施，利用无人机、航政艇全域巡查航道，消除台风带来的安全隐患。7月14日通航后，要对中心依托线上平台实时发布航道信息，优化闸子调度，优先保障电煤、粮食、建材等民生物资船舶通行。沿线服务站点持续为船员提供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5: 汽车，
4: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6: 1011车世界。
7: 聊聊车世界，欢迎回来。13:02，这里就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上小金鱼问：“这是车世界吗？”是的，可以咨询问题。想咨询啥啊？我们这档节目呢，除了汽车之外呢，其实更多涵盖了你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只要是在我的知识能力涉及范围之内的啊，咱们都可以去多聊一聊啊。因为这档节目其实也不光只是汽车啊，它有更多的一些属性在里面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来购买。现在呢，精致女生的包包容量都不大啊，但是防晒呢绝对不能落下啊。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的中样装带出去真的太合适了，这个20毫升的小支装，随手塞化妆包口袋里都不占地儿，通勤时久坐靠窗，逛街出汗脱妆，海边暴晒的时候拿出来补涂，超方便。30秒呢就能够搞定防晒的蓄力，而且呢不用担心用不完过期，每次开瓶都是新鲜护肤力啊，成分活性足，防晒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用完一支换一支，永远都是最新鲜的防晒品。光50毫升平时要1000多块钱，像防晒这种消耗快的单品呢，其实买一支真的不便宜啊。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是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只要199，哈，相当于用不到两折就能把海蓝之谜这种大牌防晒带回家了。这个便宜不占的简直是亏的。虽然效期到2027年10月，但是价格香。防晒呢，只要出门就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效期内会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来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再减5元。上新了，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呢，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是有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呢，万般风情交阿依，这次我们的路线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会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是咱们去的武隆呢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啊。武隆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呢，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的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但是全程几乎不爬山啊，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也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的演出。

住宿升级两晚五钻的酒店一个都不错过。各位，重点来了啊，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是不加价的，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这个价格呢是包含着动车往返大门票和全程酒店的，还贴心的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是非常超值。各位，名额有限，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13:11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刚刚，一位小金鱼说怎么再减5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你一定是听了我在之前讲到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怎么再减5元呢？就是你先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这俩字儿，然后去添加他们的客服微信，就是在可能总价的基础上会再给您减掉5块钱啊，添加他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啊。你就说我要再减5元，他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回复的，明白了吗？啊，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会经常推荐到的一些商品，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说说你的城市汽车经销商的现状。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江苏目前的汽车经销商的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哈。这个当然的确现状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在前几天大家都知道，曾经有一个全国百强的经销商，他们发了一个内部的通知，说这个集团二季度大额亏损，集团本部和以总经理为经营单位的亏损板块内经理级以上人员7月份的薪资全部归零，就是7月份干活没钱了，本部的基层员工的工资是按7折来进行发放。那原因是投资人已经无法持续承担依靠贷款发放全员薪资的经营压力了，所有亏损业务单元将全面推行严苛的绩效考核，落地末位淘汰的机制，经营压力不仅要层层传导至集团全体经理级以上的管理人员，而且同步要压实渗透到所有的一线团队，全员都需要正视亏损的现状，直面经营的压力。那当然这个后来呢也的确被很多的一些媒体给求证了这个事情，就是不管它到底有多困难，但是现在汽车经销商行业在价格战和新能源转型双重挤压的生存困境，目前来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啊，不争的事实了。你在几年前啊，甚至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一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可能一个月轻轻松松的收入就能破万啊，而且这个破万是实打实的纯收入，还没有什么考核扣款，也没有提成缩水。但是十年后的今天，可能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那以前可能一些展车，就是很快低价卖，很快就卖完了，现在就基本上也已经是很少能够有人来关注了。那所以目前汽车经销商行业 4S 店的生存状况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峻，而且我们也提到了在今年6月份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是 57.2%， 同比有上升而且是在荣枯线之上。这个数据其实就反映了现在 4S 店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啊，有很多的店可能也就经营不下去，也就会使得他们去转型，或者说就关店就亏损就会是这样的一种现状反正非常非常的困难。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都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春风如你说，都说合资车价格下调了，这几天看那些 4S 店

直播介绍价格感觉没啥变化，这是活该卖不动啊。合资车价格的确在下调，三线直播应该会，三线直播的时候他不会明确的说价格，他不会明确的说价格，他还是会用一些话术去引导你到店，到店之后有些价格他能够再去谈啊。反正现在有些燃油车的价格真的，我觉得是要比你想象中还要再低一些啊。反正我所了解到的有些品牌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Andy 说买完车就不会去卖车的地方了，所以汽车经销商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这销量在不断的下降，估计他们日子过得不会很好。润子说别的不知道啊，这个刚提到了。中国人中国梦说我这里经销商有的关闭油车 4S 转型开新能源，传统油车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我个人感觉油车还是有需求的，只是比不过新能源罢了。没错，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传递过油车不行了这样的信息，只是说油车它没有增速了，油车在智能化程度上就没有新能源那么好。对于消费者来讲，尤其是现在想买车的新能源的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已经缺乏信心，缺乏吸引力了。但不代表它不行了，因为在中国市场足够大啊，中国的这个城市足够多，所以在三四线、四五线城市，甚至你再去到下沉，油车依旧是有它的这个生存之地的。啊，有它生存之地的。为什么有些自主品牌其实还保留着油车的这个单独的一个门类，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块市场当中依旧还有增速，依旧还有存量啊，所以他们还在继续的去耕耘着油车的市场。只是在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江苏省，可能新能源它总体的比例还是会相对高一些的，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依旧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油车的车主还很固执的，也不叫固执了，也还很执着的去追求油车啊，去购买油车。鹿角巷说我感觉啊，咱们当地汽车经销商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好多家都在搞促销，生怕没生意，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以价换量，现在如果不降价那就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所以怕就怕在我即便价格已经降到底了，我卖新车已经不挣钱了，但是消费者依旧还没有被吸引到啊，这个就是购买他已经没有信心了，这一点是挺难受的。暮年古城说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我们有些汽车经销商开始拓展线上业务，在网上卖车，这个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网上卖车包括搞直播啊，搞一些引流啊，其实各家都在寻求一些新的方法。以前是八仙过海各显其通啊，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方式好像都没有办法再去吸引客户到店了啊。彩虹之巅说感觉现在汽车经销商在拼售后，谁家服务好客户更愿意去谁家买车。服务这当然是更重要的了，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了。蝴蝶梦说有的汽车经销商还挺有特色，服务搞得特别好，客户满意度挺高。是的，那就靠用户的转介绍，有些品牌的确现在还在这样做啊。男孩不懂爱说那些销售销冠又漂亮的女生是不是也不会干销售了，这样我们那些有些单身男生是不是也能追得上。嗨，想什么呢想什么呢，漂亮女生即便不干销售了你也不一定能够追得上好吗。请你正确认识自己好不好啊。原来其实现在也有了，就是有些搞这个汽车的主播呀，一些这个搞直播的行业的一些女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她们也在慢慢的转型，因为对于她们来讲也有考核，我做一场直播得要有多少线索，得要有转化，她们按照这个绩效来拿收来恒定自己的收入，但是发现好像效果并没有以前那么理想的时候，你说她们怎么办，她们不也得去另寻下家吗，或者再去寻找一些新的门类吗，对吧。所以就是铁打的经销商，流水的主播啊，流水的主播，他们不会说在一家4S店里面干很多干很长时间，如果达不到预期那肯定就还是要离开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回答两个问题。有个朋友想问，刚刚听到了说小米的巡天 Sky Nomad 这个品牌啊，小米为什么还要打造一个巡天品牌？是这样的，我自己的理解呢，可能是几点，比如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去填补一下市场的空白，因为小米
主品牌聚焦的是高性能的纯电，那巡天这个品牌呢，就是他想做增程，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像户外的使用场景，他想去拓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门类，而且补齐小米在增程赛道的产品缺口，他也希望能够去触达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去寻求过的一些用户群体，所以他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这个新品牌呢，反正我所知道的信息是独立运营，他不会悬挂小米主品牌的车标，他有自己独立的产品体系，他有自己的渠道，他有他的运营逻辑，而且他也会避免和主品牌的纯电性能属性去形成一个定位混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也会精准的去匹配家用和户外用户的需求，这应该是他会寻找品牌的差异化的定位。然后今年呢，小米其实是55万台的销售目标，但是它只有2台纯电的车型，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它新的这个品牌会成为一个新的销量的一个增长级，去分担它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任务，所以它其实承担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小米想出海，小米想出海，如果单纯依靠纯电出海的话，可能会遇到短板，可能会遇到短板，因为它要大电池，万一它被受限了，那也就意味着它出海之路会受阻，所以必须得去寻求更多的方式去出海。增程技术呢，它可以适配海外的充电基础啊，因为海外很多的市场其实充电是不完善的，它没有那么方便的充电的配备，所以增程就能够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细分的市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它一定是要助力小米的海外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你想，它如果造一个品牌，它不可能只看眼前的嘛，对吧？它肯定要去思考更长远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它很主要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要做一个增程？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巡天？那是因为它希望能够助力全球化的布局嘛，对吧？之前有朋友在问说，增程技术不是快被淘汰了吗？它这会儿进增程，那还行吗？增程谁说要淘汰的呀？谁说要淘汰的？只是它增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而已。而且现在增程它正处于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阶段啊，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呈现的是两极分化的态势。增程虽然有下滑，纯电虽然有上升，但是并不存在说它就要退出市场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增程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纯电化了，长续航大电池的增程车型现在热度正在走高啊，热度正在走高啊，并不是说卖的不好啊。只是说它的价格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一旦大电池的增程车型价格能够下来，那我们干嘛还要买纯电？是不是？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还有就是在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增程的一个行业标准很快要推出啊，如果它能够解决比如说功率的精度、可靠性、 NVH 这些硬性的门槛，然后把以前老的这些增程的产能给淘汰掉，那以前比如说增程的纯电续航不够，然后特别吵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油耗或者电耗都偏高啊，那肯定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以后的增程技术一定是在发展的，并且它有可以推动这个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品质。增程技术本身它也在持续的迭代，所以它不存在说就要被淘汰，而且它的场景依旧是长期的存在的。我们感觉好像纯电更吃香，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二线的城市，生活在相对比较好的城市，它的充电设施是比较完善的。但是你想，有很多的地方充电设施是不够完善的，甚至你还要跨乡跨村去出行的。那增程它的特性是什么？日常用电，长途用油，对不对？它就明显会比纯电有着更务实的选择啊。所以其实行业内普遍的观点是，到明年增程啊、混动啊，它的销量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提升，它也不会被纯电完全给替代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是非常有远见的，就是多条腿走路，我们不能够说把增程或者混动当成是其中的某一个阶段，它一定是一个补充的一种形式。在我们大力发展纯电、发展充电设施的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把增程、把混动的技术去做迭代，让它的体验感更好，让它的能耗变得更低，让它能够适应各种不一样的路况，让它能够适应各种
这个极端的天气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去推陈出新的，所以他们也就承担着这样的一些作用的啊，好吧，而且有了增程。

有了混动，你以后出海也更方便了。所以大家现在以后的这个想法呢，不要光只是看眼前，你一定要往长远的去想啊。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观点，没问题。每天节目当中，我们大蓝鲸平台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就您的想法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好，13:24，我们要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半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希望能够在中午的时间段当中看到大家。好，我是龚震，结束节目，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

0: 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2: 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宜兴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伦侠，
0: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江，
1: 干了这杯吧。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要讨伐刘备跟诸葛亮啊，但是这话说的曹操自己都不信。哎呀，讨伐不成反被讨啊啊，这是曹操经常犯的毛病啊，打赤壁那时候就留下的病根儿。但是曹操这人呢心狠啊，为什么说一代枭雄呢？这口恶气如若不出曹孟德，是怎能善罢甘休。那么啊，自己一回又一回的在这次的讨伐过程当中，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出意外了，被人一直怼到阳平关。那么诸葛亮这先一步考虑到了曹操曹孟德这肯定要跑啊，故而派张飞张三爷这沿路堵着，沿路烧着，要烧他的粮草。徐晃这啊也没把事情搞定，两军队员曹操曹孟德跟这刘备一照面，几个字十个字，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呢。啊，俩人都老了。那、啊、虽然老，但是心气儿没老。人老心不老，壮心不已，都憋着怎么把对方弄死。打来打去，曹操一看不对啊，这怎么回事？刘封假装这败退啊，而且诸葛亮这还扔下了大批的武器。他什么时候干过这事儿？刘备是过日子人呢啊，这我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些什么刀枪戈矛全扔掉过？不可能，这其中有诈呀啊！结果想的真没错，就这一下，曹操又被杀的大败。嗯，这个气呀，怎么弄？嗯，哎呀，张飞呀，张飞呀，你这还要烧我的粮草？行，我派我手下大将许褚前往。派许褚去，按理来说一万个放心，但是还是那句话，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出意外情况下就出意外了啊！许褚这儿跟压粮官这儿要酒喝，压粮官敌不过许褚，给酒吧，汤汤汤汤汤，这几口喝完，加上走山道，再加上一见风，哎呦，想当初裸衣战马超的许褚许将军也不行啊。你别看啊，跟人比划怎么都不怕啊，我这玩意儿身上受多少伤，愣没事，中多少箭，我还活着。这酒啊，哎呀，为什么叫刮骨钢刀呢？酒色财气，各位同学啊，人生在世都要沾，但是不要贪。这四样，酒色财气，哪一样贪都会要了你的性命。那么现在许褚就是这个状态啊，喝多了之后在这马上直晃悠。
2: 就是这山路有点陡，嗯，怎么现在我老感觉我要往这马下边栽呗？这怎么回事？
1: 正琢磨着呢，前边套套套套几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一下子把这官道就给照亮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皂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边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张翼德。压粮官一看呢，哎呀，夸嚓一下子差点顺马上掉下去，心说徐将军，我跟您说您不信吧啊，您看怎么样，有埋伏吧。只听得三将军一声怒吼，嘿嘿，许褚，你往哪里逃啊？嗯，把这粮留下来啊，我网开一面，我只砍你的头。那也不行啊，那就活不了了，粮也要，是命也要。呵，许褚在马上揉了揉眼睛，定了定心神，这么一看，
2: 我当然是谁呀、啊、原来是小小的张飞张翼德。
1: 舌头都短了啊，你这还跟人家对付呢。压粮官跑过来了，许将军，那个咱跑吧。啊呸，我啐你一脸酱香型。好家伙，

0: 还想降降型呢啊？跑哪儿行啊？别说张飞来了啊，好家伙，关羽来了，刘备来了，赵云来了，马超来了，他们五虎上将一块来，我也不怕。催马抡刀，把这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今天这个张飞不好打，为什么？这张老三怎么才多少天没见面啊？张飞怎么长能耐了？长什么能耐了？张飞现在怎么三个脑袋？废话，你眼花了。好家伙，喝多了之后，看谁那脑袋不多，看谁胳膊不多，都是酒闹的。哎呦，这刀也不知道往哪劈好。三将军张飞呀，手我长八毛，这么一看，心说怎么着？许褚这什么意思？在我面前举刀这么晃悠，这是干嘛？这是啊？学了什么新技能？这不是要砍我，这是给我刮胡子，这是。我管他那个呢，好家伙了，你这举刀啊，你给我展示什么舞蹈动作，还是给我刮胡子，不重要。我呀，我要取你的狗命。来，许褚，给我拿命来啊！啪，一枪刺过来。许褚心说：嘿，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来了个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横，哎。各位，喝完酒之后喝多了，那玩意儿手哪有准啊？经常喝多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枪还没上来呢，好家伙，他分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喝多了。那位同学说：“杨先生，你喝多了吧？”啊，说许褚喝多了耽误事儿，怎么还幸亏他喝多了？喝多了，手没准，身子也没准。许褚这个身子往旁边这么一偏。啊，这一偏，本来张飞要扎他心口窝啊，刀没扛出枪去，但是身子一偏，你看因祸得福，这一枪啊，噗，整扎在许褚肩膀头上。所以呀、啊，你看有很多事很难说啊。你看喝多了确实扛不出张三爷这丈八蛇矛去。但是这身子一歪，这么一栽了啊，躲过一招致命枪，但是那也疼啊。许褚挨扎之后哇哇怪叫一声，疼，多新鲜呐！你这酒不是麻药，好家伙，人是可能手麻脚麻对吧？但是痛觉还有啊，这一疼，这酒可就醒了一半了，酒醒一半也打不了啊。这仗怎么打啊？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啊，扑通一下就栽下马去。押粮官带着军校赶紧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呵，这仗不费事啊，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呀。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怎么空气里都是酱香的味道，还有浓香，还有果香，果香应该是红的，还有那个泥煤味儿，泥煤味儿应该是阳的，而且应该是双桶，不是单桶的啊，怎么还有点麦芽的味道，哦，是皮的，不错，张飞喝酒得有多有研究，反正这话是我说的，应该你们杨先生有研究，对吧？哎呀，心说好家伙，许褚啊，你这个什么小麦饮料啊，你这个葡萄饮料啊，你这个高粱饮料，你没少喝呀。好，就趁你醉，要你命。许褚被押粮官和一些军校给抢跑了啊，但是这一仗输的是太窝囊了。张飞心说行吧，你窝囊你的。张三爷，我今天赢得也不算光彩，挑了个醉鬼，是啊。哎呀，就这么着吧，反正我任务完成了。一帆风顺的就把这粮草给截下来了。许褚败回了阳平关。
1: 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

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60000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298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也能让体彩顶呱呱在万人的合唱当中刮出最强存在感。看到近些年呢，演唱会经济在持续升温，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可以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从住宿、餐饮、文创市集，再到即开型体育彩票等互动体验，演唱会呢也正在不断的延伸消费链条，也为公益传播打开了全新的市场。那么看到在7月3号至5日，凤凰传奇是在南京连唱3天，当时呢是有数十万乐迷奔赴南京，掀起全城的合唱热潮。那么也看到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轮番唱响，也共享了夏日的音乐盛宴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6万元。那我们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3。在场馆之外，另一番热闹的景象也是让人人潮涌动和场面火热哈。当时呢，南京体彩销售展位前排起长龙，歌迷们也是依次的有序排队选购心仪的即开票，人人都手持一张好运的彩票，也带着满满的喜气入场观演。那根据最新统计，此次凤凰传奇演唱会给体彩即开型体彩彩票带来了热度是尤为显著的，首场是汇聚了5.2万名观众，当时呢全场也是座无虚席哈，平均每5位观众就有一人手持着顶呱呱彩票入场，而火凤凰即开票最受欢迎。当时喜庆的票面设计、吉祥的美好寓意也与凤凰传奇演唱会名字完美契合，成为大家争相购买的爆款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4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3、6、1。年轻人热衷于即开票，也让青年力量融入体彩，让公益走出了刻板框架，变得更加的鲜活、新潮和触手可及。近些年呢，伴随着演唱会经济、赛事经济以及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南京体彩也在不断尝试走出更多的市场，包括走进了演唱会、电影院、体育赛事等等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消费场景，也让体育彩票从传统销售渠道走向更加开放多元的生活空间。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即开票是一份小小的幸运期待，更是朋友聚会、观影观赛和观看演出的趣味互动，也让公益可以更好的悄然传递。未来呢，我们江苏体彩也会继续创新宣传形式，拓展更多贴近于群众生活的新场景，也让体育彩票伴随着城市的烟火气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08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6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3、6、1、6、3。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5、3、6、1、6、3、2。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

0: 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人，废者谁也没。
1: 嗯，那本期开讲流程去完成，听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白将可留性命？
4: 常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鳄虾，声硬
2: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8: 这说了吗？啊，还问身边的谋士给出主意啊，立谁为嫡呀？啊，也就是说立谁为太子，这个事儿还悬而未决啊。曹彰这儿也不好执拗了，说了一声遵命，只得拱手退下。曹子在这儿整顿了一下人马，可是曹子这时候心里甭提多烦了。烦什么呀？往前打不了，粮草接济不上，很困难。往后退，这一退啊，这不得让大耳贼刘备跟诸葛孙夫耻笑我吗？这消息一传出啊，我曹操亲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说是百战百胜，也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嗯，赤壁之战要说败，败得够惨了，诈称百万人马全都毁到那儿了，但是不丢人，不寒碜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这一次忒窝火了。你瞧瞧啊，一个痛快仗没打着啊。哎呀，要埋伏有埋伏，嗯，要暗箭有暗箭，要损兵折将，我是损兵折将，吓得我是直往后退呀。你说这烦不烦呢啊？哎呀，曹操这一上火，各位，人上火呀，有一个明显的状态啊，就是嘴臭，不是啊，嘴臭是胃里的毛病啊。有人说嘴臭，但是心。

0: 不臭，什么乱七八糟的，跟你这聊嘴臭干嘛这？
1: 没有啊，上火状态啊，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吃不下饭去。哎呦，手底下几位厨师可着了急喽。我说，哎，这王大厨啊，刘大厨，那时候是这么称呼吗？啊，哎呦，这魏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行啊？嗯，都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臊得慌。什么叫臊得慌？饿得慌啊！啊，魏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这身子骨不完了吗？嗯。是吧，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男人不吃饭活不了两天半。嗯，哪来这么一句啊，大王太劳累了。哎呀，咱问问张总厨吧。嗯，张总厨，咱怎么办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哎呦，这时候你做龙肉他也不爱吃啊，你这两天所有菜看两眼他就推一边去了，这怎么办这个。哎呦，一帮厨师可着了急喽。万一有个一差二错，病几天，这几万人马屯到这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这怎么弄？研究吧，啊，弄新菜谱，研究魏王爱吃的饭菜。几位厨师啊，把这压箱底的功夫全使出来了，把菜谱全拿出来了。好家伙，煎炒烹炸啊，滋溜片炒，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是吧，煎牛排是吧，然后炸鸡翅啊，意大利面是吧，非洲的恩西玛。哪有这个，那时候没西餐啊，就说这意思吧啊，要不我们给大王咱做点个别另样的呢、嗯、怎么做呀，厨师一块商量，我们弄俩馒头是吧，拿这个铁板煎一煎，然后中间呢咱们弄一牛排是吧，煎完了之后夹中间，然后放一个这个生菜在里边，弄点沙拉酱是吧，那这叫什么，叫汉堡怎么样，一边去。你不如我这个啊，我这煎出来的薄饼啊，里边啊放上这个肉松啊，放上蔬菜，放上沙拉酱啊，然后我这里边还有牛肉还有鸡肉的，那你这叫，我叫 taco， 你一边去吧。墨西哥菜都出来了啊。哎呦，想尽主意要讨魏王的欢心，要唤起他的胃口啊！反正就是学的这些年的厨艺也全用上了，净做好吃的。这一天有一厨师露了一绝招啊，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个鲜呢，本来就够鲜的。嗯，这师傅想了想，嗯，不行，把这鸡汤又倒回去了，干嘛呀，又选了一块牛肉往里边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然后又把这肉搭出来，这鸡汤肉汤一块混着，呵，甭提多鲜亮了。厨师又放了好多些个佐料啊，什么冬菜呀、紫菜呀、海米香菜是吧，麻油胡椒面，这个做菜佐料特别重要。那、啊、师傅端起了这碗汤，想了又想，嗯，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就给魏王喝这汤啊？嗯，清汤寡水的，呵呵，那不行啊！啊、嗯，我给大王选几块鸡肉吧。那经过一番精心的挑选，把这个鸡脯啊、鸡肉啊全选出来了，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啊！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啊，行吧。往汤里这么一放，自己这么一闻，嗯，喷香，嗯，哎呀，好，嗯，这做菜讲究色香味一行啊，啊，最起码这汤色香味我全占了，好啊，自己都喜欢，打边香，哎呀，天天做菜啊，鸡鸭鱼肉，好家伙了，这炒过来炖过去啊，我做过这么多样是吧，我吃了不少了是吧，哎呀，这今天这鸡汤可了不得，那平常时候好家伙了，我吃完饭之后啊，尝完菜都得喝碗艳茶，什么艳茶，就是浓茶呀，啊，今天我不需要了，喝这闻完之后我这胃口都开了。魏王啊看这碗汤准高兴啊，想到这儿，这位厨师端着这碗汤由打帐篷里边就走出来了，嘿，走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呼的这一下，这香味啊能跑出万里地去。 说有点夸张，但是反正够香的。好家伙了，整个军营里边飘香啊！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保障锦德大帐来，这么一看，魏王坐在那儿，哦，打盹睡着了。就这这一声，曹操醒了，哎呀，魏王，哎呀，我罪该万死，我吵您休息了。曹操睡着了没有？哪睡得着啊？跟那儿想心事，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所以啊，曹操现在很惊醒，虽然闭着眼睛，但是睡不着。这儿扑棱一下醒了，不妨事，不妨事啊！什么事儿啊？你看，这就是曹操高的地方啊！他可以杀七个宰八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啊！任何一人，哎呀，我要招降你，你投降于我吧，我不同意，你是个奸雄，宰了。啊，任何的谋士要不要跟我一块干呢？共谋大业，给你五险一金，跳槽吧，到我这儿来吧，我不会跟你一块玩的。曹操，你是个奸雄，杀！不管文武都杀，但是他对厨师特别好。你知道他那汤里给你放什么，对吧？所以这点曹操做的非常棒啊，跟厨师很客气啊，辛苦了啊，何师啊，那个。魏王，给您熬了一碗鸡汤。曹操提鼻子一闻，哎呦，真香啊！哎呦，辛苦你了，此汤甚是香甜呢。啊，是是是，这个魏王，您过奖了啊。这个您觉得味道不错就行。那个，那您。您趁热喝，好好好，劳烦你了，把汤放这儿吧。哎，好嘞好嘞。师傅把汤放到曹操面前，转身他就走了。曹操后边喊他，这位师傅啊，那个魏王，这汤叫什么名字？这是鸡汤熬出来的，这叫心灵鸡汤。曹操说端出去，我不喝心灵鸡汤，没用着呢，没有，没这名字啊，就是这鸡汤熬出来的啊，放点牛肉啊，您看您尝尝吧，您得喝点，您得吃点啊，您身体要是垮喽，对我们三军不利呀 啊魏王知道您这段时间这个心事比较重啊，操烦国事，也望魏王保重身体吧啊，说了几句客气话，曹操表示感谢啊，就请这师傅出去了。曹操端起这碗汤来，你看味儿好，他就想喝两口啊，滋喽滋喽，是越喝越高兴。一看哦，里边还有鸡肉呢，连吃带喝把那大腿跟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

0: 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江网智慧出行系统。江网智慧
2: 出行，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 GR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R 武常山高速往浙江方向宜兴东路段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3: 江苏交警提醒您，依规以待，安全常在。
4: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5: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6: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7: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8: 上次怎么开的？怎么会翻得喷飞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非常欢迎和感谢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星空下泪、王丽、随缘安以及好朋友河南建业的提醒啊，说今天天气炎热，特别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的，那么在炎热的周四的出行安全，就先来聚焦电信诈骗啊。那看到呢，我们警方的反诈预警电话96110，对于大家是一个及时提醒，但往往呢也是不法分子眼中的眼中钉啊。那近期呢，也看到他们呢行使了多次这样的违法的案例。那我们也通过近期发生在我们江苏盐城和泰州一些典型的案例，来知晓他们一些最新的骗术，来引以为戒吧。
10: 近日，盐城富宁市民王女士在某短视频网站看到一则跨境电商开店的广告，广告声称无需货源，免费指导，只需开设虚拟店铺就能赚钱。心动不已的王女士便联系对方，随后客服发来网址链接，让她下载一款 APP 平台，内嵌商城运营界面店铺。一有订单，王女士只需要垫付货款提货，订单完成后即可赚取 10%-25% 的差价。这本是寻常的刷单返利骗局，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不普通。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金博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1: 就在王女士频繁转账期间，96110预警电话曾多次致电她进行风险提醒，但客服却告诉王女士，这是他们公司为了响应反诈号召，把所有会员的电话都提供给了国家反诈中心进行反诈测试。手机号只要收到96110反诈电话和12381短信，就代表测试成功。只要把截图发给客服，王女士还能领取20美元奖励。
10: 面对如此荒唐的烟雾弹，王女士竟深信不疑，直到富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上门劝阻，她才意识到被

0: 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记者梳理近期警情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泰州、南通等地也有居民遭遇同样话术，深陷骗局。警方再次提醒，如果疑似遭受电信诈骗，必须牢记三个一定，96110预警电话一定接听，12381劝阻短信一定查看，民警上门劝阻一定配合。富宁县公安局预警劝阻巾帼先锋队负责人朱淑慧。
1: 96110，这是全国公安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这个号码呼入您的手机，意味着您或者您的家人正高度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反诈中心拨出的每一通劝阻电话都事关紧急，绝对不存在防诈测试一说。骗子口中的测试，正是他们为了阻断你与警方联系，完成诈骗的致命一步。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
4: 平安。
5: 有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评论说两辆电动车在出路口的时候车速都比较的快啊。那刚才呢，咱们警官也剖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根源在于什么，在于其中一名骑车人，他是故意的酒后骑车，大家也知道这算是违法行为。但警官在一线当中，包括在路面上啊，也会发现有不少的听众，包括不少的市民会认为说，只有我们驾车喝了酒才算是酒驾和醉驾，我骑个车没什么关系，我能控制得住，我能把控得住。所以要问您，为什么醉酒骑行电动车它不仅违法，而且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这块的法条包括规定怎样的呢，警官？
6: 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就是我把对应的法条和这个定责的依据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首先第一点，我来说一下这个醉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法律红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是规定了，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单翼手臂车和其他驾驶。
5: 好，警官，这个信号有些问题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也请我们的警官调整一下信号。刚才警官特别说到《道交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三项的明确规定，在道路上无论是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都是不得去醉酒驾驶的啊。好，警官，再请出您哈，我们来调整一下信号。那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我们再给大家科普科普，因为此刻天气很炎热，很多人也非常习惯晚上去喝点酒，那么酒精含量多少算是醉酒驾驶呢？
6: 根据国家标准来判定，就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如果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那就是认定为醉酒驾驶状态。本次事故当中呢，这名男子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90毫克每100毫升，是已经妥妥的构成了醉酒后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这条法律呢，全国都是统一适用的。同时呢，这个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3条也同样就是重申了，就是禁止醉酒骑行电动自行车。对于这个违法行为呢，依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可以对驾驶人作出警告或者处以5到50元的行政处罚。如果拒不接受处罚呢，交警部门可以依法扣留其电动自行车。第二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起事故给这名醉酒男子划定了全责。依据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60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责任。在这起事故中呢，这名男子他是醉酒后骑行的，酒精呢麻痹了他中枢神经，导致了这名男子的判断能力下降，手脚反应变得迟缓，一直到快要靠近人家车辆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说他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存在一个制动不当的行为，导致车辆呢发生了这个侧滑，滑了出去。所以说呢，在这起事故中，醉酒骑行制动不当是事故发生的唯一的原因，也是直接原因。另外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 T 字形路口啊，就是通行规则，如果这个路口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警指挥，同时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路口，同样要遵循让右的原则，就是在临近路口的时候应当减速慢行，仔细观察，礼让右方车辆，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这名男子呢，既没有履行这个观察避让义务，还存在这个醉酒的重大过错。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事故的另外一方，就是这个夫妻俩。这夫妻俩呢是正常在道路内骑行，也没有闯。

0: 红灯，也没有超速，也没有说酒后骑行，没有存在任何的过错。所以说呢，综合以上两点，我们依法判定这名醉酒骑行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对小夫妻呢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第三呢，我还要在这里大家延伸提醒一下，区分两种电动车的这个严重后果。很多朋友们呢可能有点分不清这个国标电动车和超标电动车。
1: 嗯。
0: 如果在这起事故中呢，这种就是这事故中的双方都是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的范畴。醉酒骑行呢，主要是行政处罚，主要是罚款。但是呢，这个民事赔偿的全部责任呢，是由这个醉酒驾驶人来承担的。对方夫妻的这个受伤治疗，还有误工费用，还有车辆维修费用，全都由这名醉酒男子来掏钱赔付。但如果说就是这名驾驶员驾驶的是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摩，就会被划分为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范畴。一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就会构成危险驾驶罪，会面临刑事处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是的，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仔评论说，酒后驾驶害人害己，怎么就是不听呢？一定要进行严惩啊。也看到我们好朋友河南建业在评论说，喝酒之后不管你开什么车骑什么车，那都是违法行为啊。而且当时电动车还存在一个违规载人问题，他说当时双方好像还没戴安全头盔，安全意识也非常淡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酒后骑车这一点啊，因为确实此刻在夏季有很多的听众，包括骑车人也非常喜欢喝上那么一口。就是呢，刚才特别提到这起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当时是中午喝完酒，隔了几个小时认为没什么事儿了，我酒精下去了，我可以去骑车了。但是我们看到根据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也是最后警方的血检结果啊，他当时血液当中还是含有每100毫升90毫克的这个酒精含量，算是醉酒骑车。就是想问问您，为什么中午喝了酒，下午依旧不建议大家进行骑车呢？
0: 我来给大家普及一下，人体呢这个代谢酒精的速度是非常有限的，就是普通人来说吧，就是每小时大概只能代谢7到10克的酒精。用专业一点的术语来说，就是说酒精代谢的速率大约为每小时是16毫克每100毫升。就是说中午喝完白酒啤酒之后，就是看着人感觉是头脑清醒的，但是血液里面的酒精并不会就是迅速代谢完毕，体内呢依旧残留着大量的酒精，俗称就是说叫做人醒但是酒没醒。酒精对人体的影响分为这个隐性阶段，就是表面上人的意识清醒了，但是他的注意力呢和动态判断能力还有你的手脚操控灵敏度会大幅度下降，尤其是经过一些这个乡镇路口啊、T 字路口啊或者岔路口的时候，遇到这个突发情况，反应时间会比正常状态下要慢那么一拍。
1: 嗯，
0: 就像本次事故中，这名男子就是这名喝酒的男子啊，他一直到非常近的距离才突然发现前方有车子，慌忙之下他一下急刹车，刹车之后控制不住车身，车辆这个水平滑移撞到对方。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啊，就是通常喝完酒之后建议到6到8个小时再骑电动自行车。
1: 嗯，
0: 如果喝的白酒比较多的话，最好间隔24个小时之后再骑车上路。千万不要凭着自我感觉，就是说我感觉我的酒精消退了，因为就是你身体里的酒精残留自己是可能是感知不到的。
1: 对，
0: 但是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就会酿成大祸。
1: 嗯，
0: 同时呢，这个不管是十字路口还是 T 字路口啊，这些路口一直就是事故的高发点位，路边尤其是路边的一些树木啊还有围墙啊，很容易形成一些就是视觉的盲区。所以说就是在这种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就是进行通行，绝对不能说贸然横穿。
1: 嗯，是的，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提醒说，建议大家无论是驾驶人还是骑车人，最好在酒后的24个小时之后再去想着开车或者骑车啊。也看到好朋友田荣在评论说，无论是酒驾还是醉驾，必须要承担一个全部责任，真的是太恶劣了。那警官提到饮酒后包括醉酒之后去驾驶电动自行车，也看到有新听众想问问您啊，说那不都是喝完酒骑车吗？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警官？
0: 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两个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也是不合理的行为。
1: 嗯嗯。
0: 这两个行为主要区别呢，就是处罚的标准不同。先来说一下这个饮酒骑行吧，就是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20毫克到80毫克之间。就是说法律呢没有明文规定说去处罚，但是呢交警通常会进行现场一些批评教育和劝导。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饮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错情节，会直接加重这个责任的划分。第二个呢，就是说醉酒骑行，就是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就是法律是明令禁止的，属于就是法定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直接罚款或者甚至扣车，肇事承担全部赔偿。超标车辆呢，如果这个电瓶车被认定为超标车辆的话，就是被认定为是电摩的话，会直接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给大家一个硬性的底线，就是只要沾酒，不管是多少，一律不要骑电动自行车，甚至说骑摩托车上路。就是短途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步行；如果是比较远的话，可以选择网约车或者喊家人过来接送，都是一些更好、更安全的选择。所以说，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说路程近就不会查，路程近骑一下没事，这种侥幸心理，这种是不可有的。
1: 对，因为一旦有侥幸心理，往往就是危险的开始。而且看到，不管你是喝多少酒啊，只要是碰了酒，那我们的视线、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判断力，包括理智，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啊！也请大家引以为戒，杜绝所有的侥幸心理了。好，警官也看到有听众非常关注这起事故当中一个失控的情况啊，说当时电动自行车是在急刹侧滑的时候撞倒对方，那这个。车辆怎么会失控的？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样的失控情况呢？警官，
0: 给大家科普一下子，就是首先呢，在这起事故中，第一点就是醉酒是导致这个操作失误的根源。
1: 嗯，
0: 酒精呢会这个麻痹人的大脑中枢神经，就导致人的反应速度可能比正常状态下要慢那么一拍。路口这个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在喝酒的状态下是根本来不及预判的，所以说人都通过本能反应就是猛捏刹车，把刹车捏死。说正常清醒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提前减速，轻轻点一下刹车，来就是进行一个很平稳的平滑的这个刹车制动。但醉酒的状态下呢，它本能反应就是说把车刹车捏死，抱死车轮。
1: 嗯，
0: 车轮抱死呢，就是这样的操作行为会导致车轮抱死，所以说车轮抱死就导致这个车子水平滑移出去。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是分这个前刹和后刹是两个刹车，紧急情况下呢，人肯定会选择就是全力捏死刹车，导致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瞬间失衡，车轮停止转动，车身依靠着惯性就横向滑动，也就是我们俗说的就是侧滑甩车。在本体事故中呢，大家可以通过监控看到路面是干燥没有积水的，但是因为这个车速可能比较快，外加上它这个醉酒就是慌乱急刹，依然出现这个长距离的水平滑移，就是滑动中的这个车身硬度和冲击力呢是完全不亚于这个直接发生的物理碰撞的，所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撞伤到路人或者其他的骑行者。
1: 所以说到底我们看到还是不能去抱有侥幸心理，选择酒后去骑车是非常危险的啊。好，再回到刚才我们王汉警官也提到非常重要一个点，说根据我们一线交警的很多的经验包括事故数据，这样的T型路口啊，往往也是事故高发的地带，所以我们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那想问您，就这样的乡镇的T型路口确实挺多的，那此刻呢也正值暑运出行高峰，也是很多家庭会选择啊，乡村自驾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T型路口，所以要请王汉警官也从您的执法经验给我们来敲敲警钟哈，在这样的乡镇地区的T型路口怎么做到安全文明守法出行呢？
0: 乡镇地区还有农村地区啊，有很多这样的十字路口和T字形路口，而且往往就是因为它是乡镇地区、农村地区，或者说导致它存在了很多一些视线的遮挡，路口呢往往是电动自行车这个事故高发点位。在这里呢，我给这个咱们就是城乡居民或者说城乡结合部的居民，一些专属的提醒。第一点呢，经过路口的时候，牢记让右原则，就是在无信号灯、无交通标志标线、无交警指挥的路口，经过路口时务必要遵循让右的原则。咱们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提前刹车减速，停车瞭望，让右方的车辆先行，不要加速横穿路口。还有就是说，延伸提醒一下，第二点就是电动自行车的载人规范。咱们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呢，仅允许搭载一名是12岁以下的儿童。本起事故中呢，夫妻二人是两个成年人，虽然说不是本次事故发生诱因，但是呢，也是属于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就咱们交警呢，会在日常的巡查中也会进行劝导和处罚。第三点呢，就是头盔的防护不能少。本次事故当中呢，两名就是双方呢的驾驶人员都没有佩戴头盔，但是万幸的是呢，都没有出现说头部摔到地上的这种情况。只是说存在一些擦伤的行为，都是一些皮外伤，所以说运气也比较好。但是咱们不能因此就是说有侥幸心理，觉得不戴头盔也没事，头盔还是戴好的。如果说头盔戴好的话，可能也不会出现就是面部摔破了这种情况。 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午间和夜间这个饮酒的高发时间段要重点

0: 关注一下，就是农村宴席和亲友聚餐可能会集中在比如说中午啊或者傍晚的时候，所以说咱们在中午喝过酒，傍晚喝过酒之后，千万不要醉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餐前聚酒显担当，平安驾驶愿无恙，为家为己为众人，交通和谐共守望，酒后莫开车，平安不打折，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2: 好，在此刻暑运也是暑假的出行高峰，在聚焦我们私家车的出行安全问题啊。因为近日呢，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最新数据和发布，像内蒙古、黑龙江、湖南和新疆都接连发生了全家人同乘一辆车肇事，包括发生的多人死伤的道路事故险情，教训非常的惨痛，也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车友和听众以及家长引以为戒了啊。那也想问问警官，是哪四起非常典型的事故案例呢？
0: 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子，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引以为戒，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个呢是6月14号4时11分许的一个事故，是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超员皮卡车，这个皮卡车核载5人，但实际上是载了6个人，驾乘人员呢都是亲属关系，并且这个后排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就是沿着这个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是054乡道，是由北向南行驶至30公里加300米处时，与这个前方因故障停放在车道内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这个皮卡车内6人死亡的这个惨痛事故。第二个事故呢，也是6月14号，是6月14号是13时30分左右，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小客车，是核载5人，实载5人，没有超员，驾乘人员呢都是亲属关系，并且这个后排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沿着这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个境内的206省道，是由东向西行驶的，行驶至这个省道的33公里加459米处这个路段的时候，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货车上5人死亡的一个惨痛事故。第三个事故呢是这个6月21号的一个事故，是6月21号18时50分左右，一辆小客车是核载5人，实载4人。驾乘人员都是亲属关系，并且这个后排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是沿着这个二广高速，是由南向北行驶至湖南省常德市境内，这个1920公里这个位置的时候，因为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这个隔离护栏发生碰撞，造成这个小客车上这个3人死亡、1人受伤的惨痛事故。第四个事故呢是7月5号的一个事故，7月5号16时44分左右，一辆小客车啊是核载7人，实载6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沿这个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市这个140乡道，是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在越过道路中心线强行超车的时候呢，先后与对向和同向的两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这个碰撞，造成小客车上4人死亡、2人受伤。这四起事故都是近期发生的非常惨痛的事故啊，大家可能在比如说新闻上也可能也有所了解。
2: 嗯，
0: 我想在这延伸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咱们这个进入了这个暑期这个假期的时候，家庭自驾游出行变多了，咱们交警提醒大家呢，举家自驾出行一定要时时刻刻把家人的幸福和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平安，每天相伴，
3: 每天相伴。
2: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你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你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航。
4: 天那么大，只要我们心
2: 夏季高温暴晒，持续行车会导致轮胎发热膨胀，引发爆胎事故。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夏季出行请选用合格轮胎，保持合理胎压，定期更换旧胎，有效避免爆胎事故，消除安全隐患，远离交通伤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连云港灌云北出口2公里有货车追尾事故和货车撞护栏事故发生。暂时只有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请注意避让。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离镇江大港枢纽1公里有车辆事故需要清障，占据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也是请大家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到常州收费站之间，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和苏通大桥往

0: 盾构掘进，顺利突破 2.5 公里，完成总里程一半的施工任务。区间右线同步掘进已完成 2.1 公里，双线同步施工，提速项目建设。沪苏西长城际太仓先导段是沪苏同城化重点轨道工程，打造太仓到上海半小时通勤圈，线路建成后将实现苏沪轨道无缝换乘，完善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持续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油价方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明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受国际油价大涨影响，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调0.2到0.24元，加满一箱50升要多花10到12元，大家这两天记得提前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1: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目前呢，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也重磅的上新了啊！那今年也是延续品质，隆重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那么看到这条线路也非常有特色啊，可以感受到绝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体验到少数民族风情。武隆呢，也是避暑胜地，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也被誉为是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并且呢，整趟行程几乎都不爬山的啊，你可以在山谷当中呢平视天坑，坐船来漫游乌江画卷，非常的轻松。还有苗族沟
4: 冲到路边草坪上超车，这个行为就很离谱了。就是第三呢，就是加速超车这个行为，就是加剧了这个车辆失控的风险。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发现前方有障碍之后没有减速，反而直接往草坪上冲，车速呢放大颠簸带来的失衡，直接就是说摔倒了，加重了伤情。
3: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童子这问题，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关注，也提出一些很新颖的视角啊，说那同等责任是否就意味着各修各的车互不赔钱？想问警官，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4: 这说法是完全错了啊，这个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同等责任，理赔呢是有这个法律的规定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就是我来给大家分两个步骤给大家讲一下吧。
3: 好，
4: 第一步呢是这个机动车的这个交强险现金赔付。机动车的强制险呢是不区分责任大小的，只要机动车有责任，它强制险就要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说在本次事故中呢，这个轿车的强制险呢是优先赔付电动车的损失。强制险呢总共是20万，其中的医疗费用的限额是1.8万以内，伤残、误工还有护理费用在18万以内。还有财产损失费用在2000元以内，只要骑手的损失呢在交强险的这个范围以内，是全都由这个轿车还有保险公司来进行全额承担，就是不用骑手自己掏钱，都是由这个轿车的保险公司来掏钱。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就是超出这个强制险的这个部分，就是按照责任比例分摊。在本次事故中的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是属于同等责任，通常来讲同等责任嘛，对半分，一家一半，但是呢。可能存在就是各地司法实践不同，这个得依据地方的司法实践来具体的执行。那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这个电动车骑手他的医疗费还修车费共计10万块钱，打个比方，那么强制险的话就是赔付着1.8万的医疗费用和2000元的车损，那剩余八万元呢就是也由双方来互相平摊。轿车呢如果有商业险的话，它的第三者责任险会承担4万元。但是呢，剩下来4万就要这个骑手自己来掏钱了，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说同等责任并不等于就是说互不赔偿，各修各的。受伤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也要自行承担，就是说一半的这个超出保险的损失。我们来说这个代价还是很大的。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

0: 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有看到咱们好评听众王中奇在分享他的一些驾车经历啊，说他在最右边啊，这个直右两用的车道，在等候绿灯通行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后面有车会占用非机动车道进行右转。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大家在路上应该也遇到过，但也看到今天这起事故减轻就是个非常好的教训，也希望我们广大车友一定不要去占用他人的车道，咱们还是要去各行其道，确保我们自身包括他人的出行安全，这样呢文明守法，也为了去最大程度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些合法的权益啊。当然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路口险情，也看到确实平时我们探讨的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这样的交叉路口，也看到听众在说这样的没有接触的事故其实看起来好像挺罕见的，其实路上还是挺多的啊。因为我们王汉也是一线非常资深的民警，也想问问您，从您的一线执法经验来看，就日常路面上有哪几种类型的非接触事故需要此刻咱们全省的车友去高度警惕呢？
2: 就是根据我在日常执法活动中的经验呢，就是日常路面常见的无接触事故呢，大概有三类吧。
1: 嗯，
2: 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都要追究这个责任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1: 嗯，
2: 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机动车突然变道加塞，就是存在占道行为，就比如说像这次事故当中就是这种情况。就后车紧急避让摔倒，变道加塞方呢需要这个承担责任。
1: 嗯，
2: 第二种呢就是说随意停车占用车道的，就是因为就是违停，就图简单来说是违停，违规停车呢就是说因为违规停放的车辆影响到其他车辆通行的，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咱们这个违规停放的车辆呢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三个呢就是在咱们乡镇地区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电动车逆行的，就正常行驶的车辆遇到逆行的电动车，出现紧急避让的情况，逆行的这一方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就是统一大家记住一个核心的判定标准呢，只要你的违法行为迫使对方采取了一些紧急避险的动作，最终到造成对方摔倒或者碰撞损伤，哪怕全程没有任何接触，也需要承担事故的一定责任的。
1: 嗯，是的。刚才有听众也特别分享说这样的汽车右转与电动自行车发生这种交集也好，危险也好，在路上还是挺常见的啊。那咱们警官，那作为我们右转驾驶人，该怎么去确保我们的安全的通行呢？
2: 好的，我现在说一说这个机动车右转的规范。就机动车右转是弯的时候呢，是要提前减速，在机动车道内完成变道。就是严禁压实线，就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转弯。此外呢，在右转前应当观察右方后视镜，转头看一看这个非机动车盲区，礼让直行的车辆，让直行的电动车和行人先过去。还有就是说，在车流量大，还有机动车道拥堵的时候，应当停车等待，不要就抢道挤占这个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大家不要着急，就是说等一等，让一让。咱们就是上路行驶的目的，还是要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的。再来说一说这个电动自行车遇到这个车道被占用的这个正确的处置步骤啊。
1: 嗯，
2: 电动自行车遇到这种情况呢，应当立即这个松油门减速，就是平稳的刹车，在原地等一等，不要抢行，不要绕行绿化带，绝对不能像视频中这种冲上草坪然后超车这种行为。重点提醒啊，绝对不可以这样的。就是你像草坪啊，还有人行道，还有绿化带，还有花坛上，这个道路它是这些地方不是道路，它是非铺装路面。这些路面这个很颠簸的，你不知道它会存在一些什么一些颠簸的地方。
1: 对，
2: 路面凹凸不平的，这个制动性能，电瓶车的制动性能和平稳性能在这种地方是很差的，非常容易连人带车一起摔跟头。
0: 路口如虎口，遵循让行原则，事关生命安全。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行经无灯控路口时，双方直行，右车先行，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两车都左转，右车先通行。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始终同心同向，紧密协作，从实时路况的精准推送到交通法规的权威解读，电波承载平安，声音传递力量，共同构筑了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今后江苏交警将继续用责任守护好每
1: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好，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大蓝鲸的 APP 啊。那么想知晓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也可以关注旅舰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旅舰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天气炎热啊，也特别提醒此刻正在路上的各位车友，尽量呢减少户外停留的时间，多补水，多降温。也请大家呢在出车前提前做好所有的安全检查工作，特别是此刻啊，天气很炎热，很焦躁，千万要杜绝路怒症，没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加重要的啊。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2: 博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服务就这么热，那今年呢，盛夏江苏会不会更热呢？预计7到8月啊，全省的平均气温在28.5到29.5度左右。那么高温的日数呢，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较25年是偏少。具体来看呢，苏南地区的高温日数呢，预计是有23到28天，淮北地区呢则是12到17天，南北差异呢是比较明显。极端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7月下旬到8月上旬呢可能出现较强的阶段性的强高温过程。那总体而言呢，虽然26年的盛夏高温强度呢不及2025年。

0: 但是阶段性高温的集中考验呢，依旧是不容小觑。根据我们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呢，未来三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呢多降水过程。16到17号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到18号的时候呢，全省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那气象部门提醒大家，你看这个三伏到来，炎热加剧，高温天气呢特别容易引发中暑，所以大家尽量避开要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出行。外出时候呢要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日常呢还要经常的补水，如果出汗过多，喝点淡盐水啊，能够及时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那室内的温度呢也要保持适宜，避免呢过度贪凉。当你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呢，应该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地带，那么情况严重的话呢，也需要立即就医啊。那省会南京明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下午呢到夜里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呢是36度。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呢，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特别的互动啊！你看暑假到来，这个出境游的市场呢持续的升温，就很多朋友啊愿意坐上飞机到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如果给你一个出境游的机会，你最期待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那此刻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报道打卡，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板块，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了。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大家猜啊，今天呢要各位动动脑筋了。哎，我们猜到的是一个历史题，东汉时期的张衡发明了后封地动仪。那就来问问各位了，他的这个发明啊，后封地动仪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给大家两个选择可以判断一下。那首先呢就是测定地震的方位，第二个选择呢就是预测天气的变化。哎，大家呢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个东汉的张衡发明的后封地动仪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监测那个地震的方向，还是预测天气的变化呢？

0: 断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公告牌啊。那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铁，叫哈哈高铁。哎，什么意思呢？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对，你真的没有听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的集团有限公司呢开行了叫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这个线路呢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还有佳木斯等等多个城镇。那冬天呢可以看冰雪，夏天呢享受清凉，所以有网友调侃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动车组呢跑上一圈大约是六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22摄氏度左右，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列车一路沿着由哈木高铁、哈加高铁还有就是木加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让旅客的探亲、旅游、商务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那赶紧来体验一下哈哈环线，解锁夏日出游的新路线。眼下呢正值暑期啊，不少的家长呢趁着假期带孩子呢乘坐高铁出游。然而最近啊，也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呢发文说，自家初中的孩子啊，就是年满14周岁，也办了学校的学生证，但是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2306介绍，年龄在14到18周岁之间的学生呢可以买学生票，但是必须要满足特定的条件。那首先呢，购票的学生必须要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面呢需要载明这个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的证明到车站的窗口购票。此外呢，每个学年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够购买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的单程的学生优惠票。那么由此可见啊，普通中小学生虽然呢有资格购买学生的优惠票，但是其作用呢仅限于往返家庭和学校之间的通勤出行。如果呢是像这个发帖的网友一样，趁着暑假带孩子去非学校所在地的城市旅游，显然是不符合条件的，因此是没有办法来享受学生票的优惠。暑期的研学游呢不断的拓展深度和广度，从带孩子到博物馆升级为更具有获得感的沉浸式的体验。你像在山西省的古建游，在云南雨林担任大象医生和象同行的生态游，参观像小米的汽车工厂、北京的首钢园、上海的江南造船厂的工业游，都是受到孩子和家长的喜爱啊。所以今年的暑期亲子游的市场呢，呈现出了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一个深度的转变。另外呢，暑假呢也是全年出入境游的旺季，多家旅行公司呢最近也宣布啊，下调了东南亚、欧美、中韩等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那么旅客出游的成本呢有所降低。暑期最热门的入境游目的地城市呢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青岛、沈阳、厦门、福州和昆明。此外呢，重庆、哈尔滨、杭州、大连、乌鲁木齐、南京、长春、海口、西安、武汉也将会迎来大批的外国游客。不少外国游客呢喜欢来中国体验地道的文化，去大同看石窟，去敦煌呢研学丝路文化，再到延吉体验民俗等等，带动飞往这些城市的国际机票预订量的同比显著的增长。那么去哪儿数据显示啊，暑假当中飞往伊宁、林芝的

外国游客同比也增长了6.3倍，飞往徐州、宜昌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超过了5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南昌、桂林、大理、敦煌的外国游客都实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也显示啊，暑假入境游客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泰国、加拿大、英国、美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蒙古国和瑞士等国家。那么暑假出境游市场呢，也持续的升温。旅行平台上呢，酒店预订量显示，像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美国、意大利和法国是暑假出境游热门的目的地。世界杯热度也带动了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3倍，加拿大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2%。哎，今天呢，我们滴滴吧去旅行啊，也想问问大家了，如果给各位一次出游的机会，出境游哈，在这个暑假当中，你最期待的是去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呢？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旅行的视野啊转回我们江苏省内啊，三面环水，锚顶映波的扬州野春园的草庐水榭，那就是扬州野春茶社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景致了。因为常年的风吹日晒，标志性的景观呢再度的焕新。扬州野春茶社呢是一家百年老字号，野春园的草庐水榭呢是野春茶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和特色的一个亮点。当地呢是三面环水，倚窗凭栏，那么水光树色呢都是尽收眼底。水榭呢也分为东西两座，东榭呢它是叫水会阁，西线呢是香影廊，两线之间呢有珠栏曲廊相连接，茅草结顶，倒映水中，碧波荡漾，是扬州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田园风光。野春园呢始建于清代中期的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原来呢是清代诗人王渔洋的私家园林，那位于大虹桥以西，后来呢是损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扬州为了增添瘦西湖沿岸的景色，在乾隆的御码头以西将盐湖的盛清茶社、香影廊茶社和野春花社等等呢连成一片，建成了园林，取名叫野春园。哎，这个名字呢一直用到了现在。怎么样，大家如果这段时间啊到这个扬州去旅行的话呢，别忘了守护一下古城韵味，看一看这个百年野春园，茅草屋已经是休息一新了。那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专区，我们把这个美好的图片也上传了，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0: 时间奇妙，我们今天再到世界杯来逛一逛。佳士得拍卖行介绍呢，将会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
1: 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858-9090，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一对一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能够先抢占1块钱体验安睡饮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2.5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1天顶2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谙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受先前事故影响，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车辆是有明显积压，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车辆从上桥段排过南通开发区出口。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车多有明显积压。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到董邦枢纽之间缓行，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到无锡枢纽路段都是车多，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2026暑运期间，常州奔牛机场优化航线网络，多条航线新增加密，丰富市民暑期出游选择。7月24号起恢复厦门、常州、呼和浩特航线每周四班。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在4:04的时候继续锁定 FM 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共同为各位带来的滴滴88去旅行，我是憨憨。此刻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暑假的出境游的市场呢已经持续的升温了。那如果给你一个出境游的机会啊，你比较期待的是去哪里旅行呢？我们看到暗夜呢走进节目，他说特别想去的是西班牙哦，热情的弗拉明哥，然后还有充满艺术气息的巴塞罗那哦，都特别的让人向往。然后子夜说呢，特别想去的是新加坡哦，很干净，然后又很现代的城市，还有鱼尾狮公园啊，包括新加坡的那个夜动物园啊，都是很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的。尤其圣淘沙哦，真的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哎，对新加坡。但新加坡总体来讲的话，就当地的消费是不便宜的，尤其你把它换算成人民币，发现哦，这顿饭还蛮贵的。小空呢走进节目说，如果能够出境的话呢，我特别想去的是英国，然后到伦敦看看大本钟，然后逛逛牛津，包括剑桥的一些校园。哦，英伦，这种风格，那到英国，还有那个双层的红色的巴士啊，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无敌宝宝走进节目，他说他想去的是东南亚的泰国，阳光、沙滩、美食，哇，想想都美滋滋的，还能感受一下热带的风情。哎，泰式的按摩，我觉得当地也可以尝试一下。阿姨们的那些记忆还是蛮厉害的，我就记得我当时去的那个泰国，按一下你身上的一些穴位哦，哎，真的按的人蛮舒服的，都能睡着。小鸟一走进节目呢，他说他肯定首选的就是法国，浪漫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哇，都是太有吸引力了。对，那这个暑假如果到法国的话呢，可能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工作啊。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

0: 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弟弟吧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城市内快慢慢的进入晚高峰了啊。那提醒各位了，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而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度也比较高，所以大家呢也要同时多补充一些水分啊，就是注意好防暑降温。那么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防晒的措施也做好啊。如果发现自己在太阳底下有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转移到了阴凉通风的地带，那情况严重还需要立即就医啊。好，那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暑假出境游的市场呢持续升温。如果给各位出境游的机会，你最想去的是哪个国家或者地区啊？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另外呢，今天还给七嘴八的加猜啊，也可以动动脑筋，就是东汉的张衡发明的那个后风地动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大家来猜一猜，是那个测定地震的方位，还是预测天气的变化？说到出境啊，这边呢有一位小杨这位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离中国比较近的韩国啊，值得一去，尤其是济州岛。济州岛它那个就在海边嘛，然后呢还能看到那个当地的啊，就从小到大啊打鱼的海女们，他们会在海里面啊现场的为大家就是游客啊打捞一些这个海洋的美味美食，当然现在是作为表演了啊。他说值得一看，而济州岛的这个橘子也特别好吃。嗯，说到这个旅行啊，其实我们可能总是在等待，等有空啊，等有钱，等退休。但是大家知道吗？岁月不等人，绝美的风景、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一旦有的时候错过，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了。今年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滴滴吧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高原摄影师，第一高原摄影师啊，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那这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呢，将会带着各位深入普通的旅行者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那么从川藏中线一路呢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呢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呢驰骋于国道219、216、350，真的是多条国之大道啊，来解锁一下啊这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了。那这条西藏的深度自驾路线呢，也是普通的旅行者没有办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那么9月8号的时候呢，在成都集结，所以这也必将会成为各位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回忆了。那如果你对西藏非常的向往，而且很愿意自驾的方式啊来到西藏的小众秘境去旅行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8

407-1011 来详细的了解啊，或者想更多的一些旅游线路查询，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里面啊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对，阿拉伯数字1011去旅行这个微信公众号，每天呢都会有很多我们的旅游线路的一些推文，那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条最感兴趣的，跟着我们开心出发吧。

0: 现役小金鱼在大蓝鲸上的问我们啊，这个暑假期间有没有一些避暑的好去处？哎，那提到贵州旅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黔东南的苗寨啊、侗寨。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的度假线啊，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貌，避开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贵州双城的贵州啊，当地的这个温度也特别的适宜。还有呢，就是新疆的南北疆，祖国的大西北。你要知道啊，当地这个温度也是比我们这儿要低很多，那么尤其在树阴凉之下的话呢，你可能还觉得有点凉。另外呢，就是大美青海啊，我们全新的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呢，也正式的上线了。6天在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当地的温度呢，在夏天也高不过25度，这是带各位呢来领略一下全新青海的魅力。哎，以上这些行程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来详细了解1011去旅行。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2: 是需要的缘分。

0: 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进入夏天啊，江苏各地的时令水果呢陆续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哎，此刻我们不妨呢就走进果园，哇，把那个枝头沉甸甸的甜装到篮子里带回家，和家人开心分享啊。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摘葡萄的好地方，这是常州金坛的上阮村。哇，盛夏万亩的生态果树园呢迎来了葡萄的高光时刻。你走进超群果园，那个叫景美果园，还有彩虹生态园，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呢正等待着人们来采撷。夏黑葡萄呢天然无籽，然后果肉紧实又很脆爽，而阳光玫瑰的果粒呢通透紧实，散发了玫瑰的香气。那来到常州的金坛上阮村啊，你不光可以摘葡萄，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入住一下常州的上园里的民宿，推窗即见那种连绵的山峦和清澈的仙鹤湖，哇，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是摘葡萄的好地方。来到我们江苏呢，摘黄桃有什么好地方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南京溧水的和凤镇啊。迎客桃园当中呢，水蜜桃、黄桃还有蟠桃呢是风味各异。水蜜桃呢是软润多汁，而黄桃呢叫酸甜紧实，蟠桃呢香甜别致。采摘之后呢，又可以在婉聚餐厅品尝当地地道的农家风味，更有摄影师啊用镜头为各位记录度假时光。那么在南京溧水的和凤镇，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入住一下石臼湖畔的就这里湖畔民宿，它可以把无边的湖光山色拥入你的怀中。那摘黑莓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扬州仪镇的马吉镇啊，在马吉的这个黑莓小镇，超过8000亩的梅园如同一片紫黑色的海洋，这里种植的黑莓品种呢多达30多种，而且还建有黑莓族谱园和黑莓的科普馆。那除了你可以亲手啊采摘乐趣感受一下，你还可以在这里呢叫露营烧烤，或者尝试水上桨板。哎，扬州仪镇的马吉镇，旅游加采摘挺不错的一个地方。好，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摘梨子的好地方啊，就是到盐城的滨海县。就在这个时候，7月下旬一直到8月份，滨海县300多亩的翠冠梨呢将会迎来最佳的赏味期。它们呢都是果形圆润啊，果皮呢黄绿色，咬上一口呢叫脆嫩没有渣，然后清甜干裂直抵人们的心间，驱散了盛夏的燥热啊。那说到夏天最走红的一个水果，那就是西瓜了。哎，摘西瓜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就是盐城东台的三仓镇。东台国家现代的农业产业园里面呢，除了高端的品种有三彩、三笑西瓜，还有小蓝、全美4K 包括黑金等等一些特色的西瓜，而且能够看到啊，有点像元宝型的，还有心形或者是福星福字造型的瓜。在这里你还可以参观中国西瓜博物馆哦，西瓜还专门有个博物馆呢，欣赏叫瓜雕的诗画意蕴。哎，江苏啊真的是好地方，你看各个地方的时令水果都已经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期，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美好的时光里，不妨呢大家走进果园，就把这样的一份盛夏果园的甜蜜装进篮子带回家，和全家老少一起来分享。我此刻呢还有小金鱼问啊，那么多的旅游线路如何的了解详情？哎，你记住一个免费的报名电话啊，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也是可以及时查询到我们精彩丰富的旅游线路。
3: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今天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

研究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七嘴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东汉的张衡发明的后风地动仪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来告诉各位，它不是来测天气的变化，而是测定地震的方位啊。它呢是古代重要的一个地震的观测仪器，仪器呢还设有对应的八方的龙头，就一旦啊某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方位的龙头呢就会吐出那个铜丸落入下方的蟾蜍的口中，以此快速的判断地震来自哪个方向，就能够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及时明确震源的方位。

0: 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听友，今天的健康福利时间，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睡眠。说到睡不好的煎熬，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晚上啊，瘫在床上，明明身子很累，脑袋却格外清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1-2个小时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2-3点准时醒，之后啊，睁眼到天亮。白天出门买菜、遛弯、散步，整个人都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疲惫不堪。长期睡不好，心情也变得烦躁焦虑，吃饭不香，精神不济，天天顶着疲惫过日子，这种熬人的滋味您还能扛多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给您郑重推荐来自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说起皇室玉容，那可大有来头。它创立于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经历150余年风雨，是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品牌。而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在百年古方的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3大现代神经营养素，嘎巴、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3大营养素呢，就像给紧绷的神经啊来做按摩，让您那一颗焦躁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自然滋生困意。您选择这款安睡饮，等于一边用现代营养缓解睡不着的紧绷状态，一边用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全面养护，实现睡得好。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盒199元，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庆，所以给咱们的听友准备了特别福利，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享受厂家1对1专项补贴，原价199元的安睡饮，现在仅需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厂家力度这么大，那送货到家的9块钱运费就需要您自理，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总之1块钱体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体验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我们1块钱体验一盒，目的是让大家亲身感受产品是否适配自己。那体验过后，想要充分调理失眠困扰，要用更实惠的价格坚持服用的朋友，大家完全不用担心199元的市场价。就在本档，我们特别推出2.5折团购专属福利的套装啊，到手价格仅为市场价的1/4，让你花得少，睡得好。想要锁定团购优惠，了解详细调理方案的听友，现在马上拨打热线400-858-9090，优先锁定专属团购资格。接线人员1对1会为您详细讲解，专属对接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什么是夏季调理套装呢？因为皇室玉容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讲啊，顺时养生，夏季是阳气最旺、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和身体修复效率是秋冬的2倍多。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6个月。错过这3个月，调理周期翻倍，花费更多。您别再犹豫，现在拨打热线。

线能够先抢占一块钱体验安睡影的稀缺名额，再直接申请 2.5 折夏季专属福利团购，抓住夏季一天顶两天的调理黄金期，用更少的花费更短的时间换来往后日复一日的安稳好睡眠。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先打电话进来锁定名额，再慢慢详细咨询。福利热线400-858-9090 400-858-9090。中老年睡眠问题，早调理早安稳是关键，但我必须提醒大家，睡眠调理方法用对才有用，错了全是白费。很多人只知道靠助眠药物来进行入睡，可咱们上了年纪，神经脏腑气血都在慢慢衰退，单靠药物不仅治标不治本，长期还会头晕乏力，陷入越睡越差越熬越虚的恶性循环。真正的睡眠调理必须舒缓神经，滋养心神，稳固睡眠的节律，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同，从根源养护身体。很多呢老听友都啊深爱养生之道，一定就是3个月的周期调理装，甚至直接锁定了半年长效的调理装，稳稳守住了睡眠的健康。但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档节目专属名额有限，福利名额呢是抢完即刻就会恢复原价。不想再夜夜失眠日日疲惫，想要安稳入眠养好精神的听友，现在立刻拿起电话拨打专属福利热线，把福利抢到手，把好睡眠请回家。400-858-9090 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此刻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南北双向缓行，其中往北京方向缓行距离超过6公里；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车辆从上桥段排到苏通大桥服务区；G15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车辆从董邦枢纽排队延伸到长嘉高速上；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机场出口附近也是车多，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布首批62个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扬州市公路中心打造的公路边缘端轻量化感知与智慧管养项目成功入选养护类示范项目。该项目针对传统公路人工巡检成本高、存量监控资源闲置、路网病害发现滞后等痛点，搭建边缘感知加云端研判、云边协同智能体系，依托现有路侧监控加装轻量化感知终端，实时捕捉车流、路面抛洒、道路病害、交通突发状况等信息，再通过多模态交通大模型自动分析研判，一键生成养护应急处置方案，实现道路异常早预警、闭环处置。目前项目已

0: 智能管控，为路网保通保畅、防汛应急提供数字化支撑。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你我皆凡，
1: 我都不用自个儿买，
0: 因为他们家那个你马上就没用了，
1: 必须要全给他放掉、
0: 哎、
1: 就是那存货、哎、你这就是我们那个小区那个楼和楼之间根本就过不来任何生物，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就他们家炮仗点起来之后完全火力覆盖的，
0: 这个叫地毯式轰炸。
1: 对面楼吓傻了你知道吗、啊、这是真事儿啊。
0: 但关键是人家没说咱是广本啊，咱不是桑塔纳吗？说半天广本干嘛？我们是老桑塔纳、
1: 那个年代老桑塔纳也值钱啊、
0: 哦、
1: 也十几万二十万，
0: 还有一个邻居也买了桑塔纳了。
1: 这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老车都值钱，
0: 哎
1: 啊都值钱、就是
0: 行吧。抖音直播间已经到6000的点赞了，
1: 来来把我们的小坦克叫出来，
0: 那个
1: 还有10秒钟红包开出来，大家接着抢一下，
0: 来进来
1: 抢着红包的给我们上个灯牌或者啤酒小心心什么的，
0: 来
1: 啊就往上点就完了啊。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1: 嘿好，老男孩说昨天熬夜没白熬，
0: 为什么？
1: 去阿根廷这场真精彩啊！
0: 哦，又是落后再逆转，
1: 四场了，
0: 你听听，
1: 阿根廷四场了，
0: 哎，
1: 都是打逆转战，
0: 这玩意儿。
1: 所以有人说，就是到目前为止，
0: 嗯，
1: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0: 那可不呗，他停了，
1: 因为只有佛得角
0: 平的，
1: 那
0: 停，
1: 这真是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靠佛得角自个儿的后卫捅了一个乌龙，
0: 哎，
1: 要不然阿根廷早出去了。
0: 所以阿根廷这一切叫气运之子啊！
1: 哦，还谢谢给我们送了一个春风若有莲花意，
0: 哎啊，送帽子戏法一个，
1: 哎漂亮，一人进仨，你看
0: 他是个变戏法的，算你是变戏法的吧？
1: 送个帽子戏法，
0: 你又不会变鱼
1: 缸，好吧？
0: 啊。
1: 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进铺子，谢谢各位啊。
0: 嗯，
1: 然后进来点进来，那个先说一下今天的货，有需要买的，给你们3分钟时间购物。
0: 哎
1: 啊，
0: 这个先不买啊。
2: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你说，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阿宽家的红油面皮。
1: 哦，
2: 我以为很多人都吃过，结果身边好多人他没有吃过，非常好吃。我、
1: 哎、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它是哪里？
2: 它是四川的
1: 哦，川哦，
2: 对，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吃，我天天吃，超级棒
1: 啊，真的，
2: 对，真的好吃、
1: 哦。
2: 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有那个辣的，然后也有那个麻辣的、香辣的，还有鲜。
1: 他又觉得自己词穷了是吧？有辣的，有麻辣的和香辣的，辣的这么细致吗？哎，不，这个阿宽家是不是在四川地区特别有名呢？
2: 很有名气，超有名，
1: 是不是？哦，
2: 很好吃。
1: 啊、这个我觉得吃的这个东西，只要是小坦克吃过的
2: 拌面，
1: 你们放心，
2: 对，
1: 他太会吃了，
2: 对
1: 啊，这个他吃过的东西给你们打保票就没问题，
2: 没错，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方小红车里面可以去买10包的，39.9块到手10包，各种的口味你们自己去挑选。
1: 哦、好嘞，39.9块到手10包，这个给大家3-5分钟吧，5分钟，
2: 行，可以
1: 啊，给5分钟，你们可以愿意进来拍就拍啊，这个是需要泡的还是煮一下呢？
2: 直接泡就行，直接拿。热水开水泡5分钟，然后将水倒掉，然后把里面的调料放
1: 一下，
2: 搅拌就吃吧，
1: 就完事了。哎，好啊，方便方便啊。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问有没有不辣的。

0: 没有？
1: 有
0: 啊，有啊，
2: 有吗？
0: 啊，你就说吧，麻酱味儿的啊，
2: 你点进来麻酱味儿的，
0: 嗯
2: 啊，而且
0: 看你点，
2: 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除非你是有小孩要吃，
0: 嗯，
2: 吃纯不辣的，
0: 对，
2: 大人一般来讲这种东西它不会有那种让你。说是辣的，然后就大部分人下不了口。
0: 有
2: 啊，
0: 火鸡面，
2: 火鸡面那时候那
0: 对、
2: 啊、一听那就不行
0: 啊。
2: 这种我就是不至于，
0: 哎，
2: 不至于，就属于我都能吃那种。
0: 你又来了
2: 啊！
0: 他老是心高气傲，哎、总是
2: 我都能吃。
0: 哎那个刚我们记得我们节目里讲过那个冷知识啊，就是什么东西最解辣。
2: 哦，是对啊，那、还真是我忘了，稍微讲过吧。
0: 牛奶，
2: 哦，牛奶最解辣，
0: 酸奶、牛奶都行。
2: 哦、
0: 有牛奶喝牛奶，没有牛奶喝酸奶，
2: 哦、
0: 就是吃火锅辣的不行了，
2: 辣的不成了，
0: 一口牛奶下去，咔一下，立刻就降温。
2: 哦，
0: 哎，你
2: 这挺好。
0: 你因为喝是喝的多啊，但是喝的里边跟就是解辣的牛奶是排第一的，
2: 就是属于能够真有用的、
0: 哎。辣椒水排最后一位，
2: 拿辣椒水解辣呀，
0: 是吧？
2: 是吧，
0: 所以各位，那个如果说在火锅店里边，哎呀，说哎呀真不行了，点他们那个什么冰的酸奶呀、啊，
2: 哦，
0: 牛奶呀、啊，点这个
2: 还真是可以。
0: 哎呀，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个呢，你点的别的冰饮料也行。
2: 啊、
0: 现在饮料太多了，基本上火锅店是那个叫得出名的，基本上都有
2: 啊。基本上就你去看火锅店的那个饮料配的都差不多的。
0: 哎，我闺女从美国回来头一顿吃的就是辣火锅。
2: 哦， 哦， 哦，
0: 因为下飞机说有辣的嘛，就是那种吃一口能把我辣死那种。
2: 哎，我这
0: 啊，
2: 他那边吃的太寡淡了，
0: 只找了一个川味火锅。
2: 哦、
0: 我天哪，那个我还叫什么什么码头，反正忘了
2: 啊、哦，渔人码头吧，反正
0: 就是
2: 不知道啊，
0: 就是那个火锅吃的在门口吃的露天的。
2: 哦，
0: 哎呦我天哪，那个红油火锅滚开
2: 啊，
0: 实在是辣的不行了。后来我闺女说不行，我得喝饮料
2: 啊，喝饮料。对，这时候对火锅得配饮料，要不然下不去。
0: 随便点
2: 啊，就是
0: 你喊服务员让他拿就行了
2: 啊。
0: 哎，服务员。
2: 啊，来什么？
0: 来那个王老五，
2: 王老五，
0: 冰镇王老五。
2: 哎哎、等会儿，王老五说吧，等会儿，
0: 红瓶的那个知道吗？
2: 红瓶的，你这出国出傻了。
0: 那是王老几？
2: 王老吉，
0: 王老几？
2: 王老吉，
0: 王老五嘛，不说了，王老吉。
2: 我说王老几了，
0: 你问我王老几就是王老五，知道吗？
2: 嗯，
0: 我就喝王老五，
2: 王老几？
0: 王老几？别问了，就五。
2: 这就跟那，就是词谁写的？那蓦然回首，他在那个星期几？星期六，星期六还是今儿星期四？
0: 星期几？
2: 啊，
0: 星期几写的？
2: 星期几？我哪知道星期几？那会儿是论星期吗？那
0: 哎呦，
2: 这
0: 王老吉继承王老五了，我天哪！服务员愣了，哎，服务员我很佩服他，
2: 对呀，
0: 只愣了一秒钟，
2: 他就反应过来了，啊，知道了，就跟上那个，给我拿一个那个什么糖，那个珠穆朗玛，
0: 什么珠穆朗玛？
2: 喜马拉雅，
0: 阿尔卑斯吧？
2: 你怎么知道？
0: 哎，废话。哎，就这几座山，哎呦，
2: 反正就这几座山是吧？
0: 哎，我今儿看那个戴军那个搭档李静、是叫李静吧？那女的，戴军那个搭档，她也是说话就不着三不着两的，
2: 是不是？
0: 跟人聊天，哎，我觉得那个就是戏歌啊，那首歌也蛮有那个戏曲风格的。
2: 哪首歌？
0: 那个《霸王别姬》。然后旁边那个孙浩唱歌说：“
2: 啊
0: 《霸王别姬》不算戏歌，
2: 不算戏歌。
0: 戴军他想说的是精忠报国，对吧？”哎，对，精忠报国，
2: 精忠报国和霸王别姬四个字完全
0: 戴军
2: 又反应过来。
0: 他说那谁李静他就这样
2: 啊。
0: 上回我们俩一块儿吃那个咖喝咖啡去，他找服务员要了蛋糕
2: 啊，
0: 给我来那个戴高乐，
2: 什么味儿？
0: 戴高乐。然后戴军说是不是拿破仑啊？
2: 这样
0: 哎，对，
2: 戴高乐，哎，这服务员也行啊，知道这个
0: 戴高乐。拿破仑吧，哦，对，
2: 这仨字也不挨着，
0: 哎，对，但是
2: 就能反应过来，
0: 他就是一个意思，你说这玩意儿，
2: 对，就是说不应该高乐高吗？其实我反应的是高乐高，
0: 人吃蛋糕，
2: 到蛋糕，对，
0: 我要吃那蛋糕，戴高乐那蛋糕，
2: 都是法国人，都是法国人，对，
0: 哎呀，
2: 哎，行，可以，这
0: 所以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啊，他就是你明明你得跟他生活的非常时间长，
2: 然后他就
0: 特别了解，
2: 就跟那什么，哎，那谁，那个你帮我把那个，待会儿把那个什么勾，那个什么漏。
0: 好嘞，你放心吧，
2: 还一会儿还办的一模一样啊！垃圾也到了，那垃圾袋重新铺上了是吧？而且是分类，然后刷了卡之后还换了零钱，你。
0: 哎哎
2: 哎抖音直播间，我们这个

0: 叫阿宽家那个面，我们就暂时下一会儿。
1: 哎，不让他买了
0: 啊，
1: 不让买了。
0: 我们暂时下一会儿，待会儿聊会儿天，待会儿广告的时候我们再上来，好吧？
1: 仍然是点赞到45000赞，你会获得歌曲一首。
0: 现在已经20000赞了。
1: 哎，我没说嘛，不是？
0: 啊，
1: 说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不点了。
0: 不点了。来，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各位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进来。我们小黄车现在暂时撤一会儿，
1: 对，
0: 广告期间再给大家上来。
1: 哎，
0: 啊，这会儿呢，咱们就是一个纯聊，好吧？所以刚进来的朋友，您可以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点完关注把赞可以点起来，
1: 对
0: 啊，有条件的可以给我们上个灯牌，再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哎，
0: 这个
1: 哦，对，带五个青椒回来，看到西瓜就买一个，然后就买了一个青椒，因为我看到了西瓜，
0: 这是程序员干的事儿。
1: 对，如果怎么怎么样，则怎么怎么样。
0: 我就那会儿学 basic 语言，
1: 哎，
0: 叫 if 怎么样怎么样 ，then 怎么样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
0: ，C 语言我已经忘了，没好好学。
1: 嗨。
0: 现在孩子啊，
1: 嗯，
0: 这个暑假期间，
1: 嗯，
0: 很多孩子就是孩子过暑假，现在我发现真的个人完全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有的孩子是属于那种，你像我今儿我这个堂妹的孩子带着他，我堂妹带着他孩子一块来的，
1: 啊，
0: 我就问这个他们家姑娘，
1: 啊，
0: 我说你暑假怎么过的？嗨，我堂妹说，就他天天不着家，就这两天能跟我出来玩一趟，
1: 哦，
0: 见天在外边跟同学一块啊，是逛街看电影，
1: 啊，
0: 恨不得不回来。
1: 那算是一个那个挺爱玩的，
0: 爱玩的，
1: 嗯
0: 啊，但是也有那孩子呢，
1: 嗯，
0: 那边你们家孩子就是
1: 对
0: 梁爽他们家孩子，就是回来之后，
1: 嗯，
0: 在家里就没出屋。
1: 我跟你说，他就是他这瞎说。
0: 啊，
1: 出屋了
0: 啊，出了吗？
1: 那个拿快递，
0: 拿就拿快递啊，
1: 拿快递出屋了。
0: 好，
1: 其他的时候就是沙发和床，床和沙发，然后饭厅，长发床，饭厅，饭厅，沙发，床，床，饭厅。
0: 你这个你还起码还能在沙发、床、饭厅这仨地方溜达溜达
1: 啊。
0: 有的孩子是属于那种真的，
1: 嗯，
0: 我有一朋友他们家那孩子
1: 是不是，啊，
0: 放了暑假之后你就不动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就是不动到
1: 嗯。
0: 那个他妈妈看着孩子的微信那个运动，
1: 嗯，啊，
0: 一天下来到晚上睡觉了
1: 怎么样？
0: 4步。
1: 哎呀哎呀哎，
0: 4步
1: 是因为他上厕所的时候没带手机，
0: 要不然可能凑够了。
1: 对，
0: 爸爸给他妈妈在这儿，孩子你过分了啊，
1: 哎，
0: 一天在家里边，
1: 对喽，
0: 玩手机，
1: 对喽，
0: 步数4步。
1: 哎，
0: 残疾人可都比你走得多。
1: 对呀，啊，
0: 他爸爸在边上，捧了个哏
1: 啊，
0: 他爸爸，那是这个也有好处，
1: 这还有好处呢，
0: 五步蛇咬不死他。
1: 哎呀，但是偏偏今天碰到的是4步蛇，完蛋了。哎呀，
0: 4步蛇没这个品种吧？我的变异了，我
1: 进化了吗？
0: 不信谣不传谣啊，我是5步蛇，
1: 哎，没有
0: 4步蛇，
1: 哦，没有4步蛇。说对呀，啊，好多人一说的就是咱们家小孩都这样吧。
0: 对对，行之说说我儿子呢，
1: 真的真的。
0: 刚才我那妹妹进来了
1: 啊，
0: 是看见咱是说 对，确实是这个，这4步扬镳的吧。
1: 他这个，
0: 真的，你们来，你们微信运动打开报一下今天的步数。
1: 嗨，
0: 真的。当然也有人是属于，
1: 我就问你，这个天你让人步数能到多少？
0: 4步，
1: 就这种天你看步数没必要。
0: 哎，所以那个步数上来的厉害呀，
1: 啊，哎呀，
0: 了不得呀，啊，对吧？
1: 那就是跑快递的
0: 啊，
1: 那就是送外卖的，真的。
0: 我跟你说，
1: 20步的，你看
0: 你今天20步啊，张秋。2000步的，
1: 他跟这个性格有关系。
0: 对对对，
1: 他们年轻人不老测那个什么 A B C D 性格嘛？
0: 啊，
1: 他这种不乐意动的，应该是就那种 T H I S Y 的那种性格。
0: 什么玩意儿？这是别跟人瞎扯。
1: 爱出去找朋友玩的，就是那种。
0: 那另外一种性格，
1: H
0: I J K L S D 的，
1: 没有那么长。
0: 我也不太懂啊，
1: 哎，我也不懂啊。
0: 那别瞎说呀，
1: 就是跟这个就是每某一种性格是有关系的
0: 啊，是
1: 每天1万步以上的。
0: 刚才那个华东理工说，我把我微信步数关了，大家不知道我周末训练跑马了。
1: 嗨，
0: 我暗暗的卷的，这真是，
1: 哎，
0: 你知道，我身边好多人，就是我们那个助理黄大锤，他就早上起来偷偷看我步数，
1: 然后
0: 看如果我已经开始卷了
1: 啊，然后呢，
0: 不行，我也得卷，
1: 嗨，
0: 我也得出去跑去。如果看我步数
1: 啊。
0: 哎，
1: 没动。
0: 今天早上那步数没动
1: 啊，
0: 那行，今儿他既然没跑，我也就他老老实实偷懒。
1: 哎，
0: 但是他不知道，我今儿早上跑都跑步机。
1: 嗨，
0: 哎，我不用带这个，
1: 嗨，
0: 不用带手机，有时候我还特意不带手机跑步。
1: 哎呀，
0: 看不见，看不见，
1: 就这是个新小。

0: 心机呀、啊，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不懂就
0: 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们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0: 我的天哪，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偷偷看人部署啊！哎呀。
2: 是吧？每天十公里，平均14000步，
0: 哎、
2: 差不多。这个14000步，其实你要算日常行为，都不止十公里了。我跟你讲，
0: 嗯、
2: 对对对对啊！
0: 哎，这就让我发现我们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有好多全国应援的那些个爱好者们
2: 啊。是
0: 你当然了，那个你看华东理工就是全国各地跑马拉松
2: 啊。对啊，
0: 有马拉松就跑就报。
2: 啊啊，对，
0: 然后秋张是全国各地看周深演唱会，
2: 演唱会啊，
0: 哎，
2: 有演唱会就进去，然后有演唱会他能走10000步，
0: 哎，
2: 你在干嘛？
0: 你
2: 就一会儿让保安说，这不是你背的，
0: 这日从那个门就进来了，体育场啊，日从20号门进来了，又赶上去日从6号门进来了，
2: 哎呀，每次都往里溜达。
0: 还有郭门鱼市，对，郭门鱼市全国应援德云社
2: 啊，对对对，他就是应，
0: 此时此刻正在太原应援德云社。
2: 哎，郭明玉是你是不是你、
0: 嗯、
2: 你别再是
0: 啊，
2: 就是门里的郭德纲徒弟吧？
0: 不是他是前两天刚考的藤字科。
2: 哦，
0: 刚过了藤字科的初试。
2: 你还真去考去了
0: 啊？
2: 哎呦喂，
0: 这是
2: 可以啊，
0: 心中的热爱呀、啊！这是，
2: 我的天哪！
0: 你开玩笑，
2: 藤字科要送什么东西才能进呢？
0: 送那个不送东西，考才艺。
2: 哦，
0: 哎，
2: 了不得！
0: 他给人上了一个才艺，
2: 啊、
0: 看了一下银行卡余额，可以，这是过了，
2: 这是才艺吗？
0: 啊，这不是才艺吗？啊、难道说银行卡余额不是才艺吗？
2: 对
0: 啊，难道说、
2: 啊、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我是理解不了这个叫什么全国应援的这份心呐
2: 啊, 啊，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据我所知，比如德云社呀，就是郭老师、于老师啊，
2: 啊，
0: 包括周深啊，
2: 啊，对，
0: 他。几乎每一场的节目是差不多的，
2: 啊，对，如果
0: 是你说爱看的节目，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今天有新段子，我就看一下；有新歌，我看一下。
2: 哎，对，没错，我也是，我喜欢张学友。
0: 对吧？
2: 对吧？他歌我都听过了，
0: 哎，
2: 我何必再听呢？
0: 你就是假粉丝，是吧？对吧？就是你这两场音乐会啊，相声演出啊，这个一模一样，我还花一样的钱。哦，他爱看人，你看。
2: 哦，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哦，
2: 他可能上一回看这个，就看这个，
0: 嗯，
2: 演出的时候、嗯、有一地方要接下茬儿，
0: 哦，
2: 没接好，
0: 坏了。
2: 我想起一句来，我上回应该这么接，下一场再买个票
0: 了，再买个票，发现这回坐最后一排，
2: 哎呀，接下茬儿听不见，哎、远处是。
0: 啊
2: 嗯，死狗，破灯笼，
0: 没用。
2: 哎，你们别听他的，他那是破灯笼。
0: 不行，这回没费好也好，下回还得来，还得来。
2: 下回不让他进了。
0: 我的天哪！啊，说啊，说的那个相声，那个这个礼拜五，明天后天
2: 啊，
0: 有我的演出啊，
2: 明天晚上
0: 欢迎来接下茬
2: 啊。
0: 我那下茬你接不着。
2: 对对对，
0: 开玩笑，
2: 这您没听过、啊、
0: 南京开心茶馆，关注一下这个抖音号啊，
2: 抖音搜南京开心茶馆，
0: 明天后天欢迎带小孩来，
2: 哎，啊对啊，
0: 小孩接下茬我们才不怕呢，我跟你说，因为我们那个茶馆里有一小扎刀，你知道吗？
2: 哎呦我天，
0: 哎呀，
2: 小鞭子，
0: 哎，孩子要是闹的话，你送后台去，有小扎刀，咔嚓，
2: 哎，就去，哎呀，这暑假过的。演唱会不入流的原因是我在门口跑来跑去换物料，还换物料
0: 哦，
2: 在快闪店里边买东西跟通什么担心什么
0: 啊、哦哦、
2: 往上搜，在往上滑一下，
0: 哎，
2: 往上滑一下
0: 什么
2: 啊，在快闪店里买东西和
0: 同伴聊天，
2: 同伴聊天，哦，
0: 你看看，
2: 哎呦喂、
0: 嗯、
2: 好像还换物料，
0: 演唱会废话，你手里得举牌，就跟手里那个，你看那举牌，你看看，他得晃，
2: 哦，你比方说你刚已经进去了，
0: 对喽，
2: 然后上面周深马上要开唱了，
0: 对喽，
2: 你发现这牌
0: 写的是张
2: 深，是
0: 啊，就是张
2: 深，张深，张深应该和周深不一样，
0: 应该不是一个，你写了个周瑜，哎呀，
2: 哎呀，周瑜不是，回换回来，诸葛亮也不是，
0: 谁做的这个？我想问，谁做的？你从三国杀里边来的吗？你？
2: 有点意思，像我们过这年纪了啊，
0: 嗯、
2: 那个你成叔梁叔已经不是这年纪了。
0: 对，我看演唱会真少，为什么呢？齁了贵呢，那玩意儿。
2: 我偶尔陪着我媳妇儿去过。嗯、
0: 对呀、
2: 啊，我媳妇儿那边这个买着票了，然后
0: 关键他那个是赶谁是谁。
2: 对，我媳妇儿看演唱会，我到现在都已经不知道我媳妇儿到底喜欢谁了。
0: 哎，
2: 他好像谁都看完之后。

0: 哎，然后就是他是临时，就是这个人要开演唱会了，
1: 对，
0: 他现在这
1: 温习他的功课，
0: 对，哎，之前在车上就开始放这个人的专辑，
1: 哎，我说你，我买了他的票了，所以我得知道他会唱什么歌，
0: 我得跟着他唱，然后我说你这个不会吗？他、哎、不太会啊，
1: 哎呀，
0: 那你不是演唱会，你看他，你不，我也不是他粉丝，嗯、我说那这个，
1: 哎，就是
0: 那为什么要看他这个便宜啊？
1: 哎呦，
0: 现在他看见好多演唱会，我是觉着那个人一爆出来，我就觉着应该不贵。
1: 哎、
0: 真的，
1: 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0: 啊！广告期间这样吧，我们把那个阿宽麻辣粉皮叫什么？
1: 半皮儿拌面，
0: 拌面啊，拌面，
1: 面皮，
0: 面皮给带上来啊，
1: 把他的面皮。修造一下，修造修造他的面皮。
0: 来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各位赶紧进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广播会回来，咱们稍后见啊！
1: 一会儿见。
2: 开心风筝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当上，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地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反方向在九华山隧道车辆稍多一些。另外，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吉清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东阳房立交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2公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501省道沥青滩铺施工的需要，7月21日的8点至7月24日早上的8点，封闭先兴路高架北六路匝道至501省道主线段，车流由上下北六道匝道及地面的辅道进行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哟，老板。老板，找什么事啊？
7: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8: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18的沙洲油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啊，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凉拌宽面
1: 已经下架了，
0: 再次先下一段啊，
1: 对，
0: 先不给买，
1: 没有小黄车，
0: 我们在广播广告再次跳出来的时候再给大家上货啊，
1: 那个时候估计要唱歌了
0: 啊，
1: 现在已经35000赞了 啊，
0: 这个哎呦我天哪，还真快这个，还有人进来问的，哎你们直播间
1: 啊
0: 很热吗？
1: 哪里看出来热的呀？
0: 都穿短袖了。
1: 哦呦，还真是！那你这么说，我是确实有点冷，天乍一穿短袖有点冷。
0: 哎，我主要是火力壮。
1: 哎，这哪儿的？你从哪国回来的？真是的，
0: 南非过来的，
1: 这天不穿短袖吗？对不对？
0: 这个这两天天儿还真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1: 哎，
0: 闷热无比，
1: 而且呢，空调房间和外边温差巨大。
0: 哎，而且就是湿度也不一样。
1: 对，
0: 就这个天儿特别容易有一些啊，稍微上点年纪的，
1: 嗯，
0: 心脑血管不是特别稳定的，
1: 对，
0: 千万要注意户外活动，
1: 哎，
0: 尤其是冷热之间一个切换，
1: 嗯，
0: 这个稍微注意点。而且还，我们还真说屋里的别操死开空调。有的人在单位里边，那个单位里边空调不因为公家的嘛，
1: 对，
0: 他就一直开着，
1: 对，
0: 而且开的还对着脖子吹，
1: 哎，
0: 使劲的，
1: 完事以后就肩膀抬不起来了。
0: 真的，这个稍微注意点。还有一个就是车里的空调，
1: 对，
0: 现在好多人那个车里温度都调的比较低，
1: 哎，
0: 啊，就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啊，说感冒了是吧？有
1: 你看，
0: 还真是、
1: 嗯，
0: 有的人都是就是热感冒是最难受的，
1: 对，叫热伤风啊。
0: 热伤风是属于那种就是天又热，你又感冒了，你这个身体的状态是什么状态？你想想，还差9000赞，
1: 报时鸟又上线了，
0: 哎，不急啊，这个，
1: 嗯，
0: 欣欣是我们的女主播，
1: 对，
0: 在这儿。就是时间不短了啊，
1: 嗯，
0: 真是现在其实他人家在自己的职业范畴里边，
1: 嗯，
0: 干的专业还挺精的
1: 哦，
0: 一个是卖货，
1: 对，
0: 一个是唱歌，
1: 嗯，唱歌不算专业，
0: 他属于替代不了
1: 啊，
0: 对吧？这没问题 啊，
1: 这倒是，
0: 对吧？卖货
1: 在行业内有独一无二的位置，
0: 哎，因为他那边别人也不想占他的位置。不是说能力不能力的问题、啊，
1: 对，
0: 人家会，而且在
1: 无可替代，嗯，
0: 带货女主播里边，这个话术也算是比较专业，
1: 对，
0: 人家还是挺用心做这行的，
1: 嗯、
0: 而且确实每一行你干时间。

0: 时间长了之后，他就有这种职业习惯，
1: 是吧？
0: 站起来说货，啪啪啪啪啪就给你说出来。
1: 对，
0: 看一遍这个货的卖点，
1: 哎，
0: 把这一放，当当当当就给你跟直接就给你说。
1: 你比如说刚才人介绍这个面皮儿，对不对？
0: 是不是
1: 啊？麻辣的、香辣的，然后这几种口味一个都没有。后来我看了，
0: 多专业这！
1: 人家只有四种口味：酸辣的、麻酱的，还有别的。
0: 你看，
1: 麻辣的、香辣没有？
0: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他了。
1: 我误会了。
0: 你看他有什么酸辣的？
1: 哎，
0: 有麻酱的。
1: 对，所以就
0: 一块儿说了。
1: 哦，组合装
0: 就是麻辣和酸酱两种。
1: 去你的吧，酸酱，酸酱是什么玩意儿？
0: 随便凑。
1: 我的天哪，
0: 麻辣和酸酱就也就等于麻酱和酸辣。
1: 不等于这玩意儿，这能等于吗？这个
0: 听得懂就完了，
1: 听不懂啊！关键
0: 是，
1: 是
0: 你智商问题。
1: 人家评论区还得有咨询呢。那个麻辣的和香辣的哪个更辣一点呢？台哥人说的，这是不一样的味道，麻辣是麻辣，香辣是香辣。后来一看，
0: 姐姐
1: 酸辣呀，
0: 没有麻辣，那就是那个什么呗，那就是那个
1: 香
0: 辣呗，
1: 也没有香辣，
0: 香辣也没有。算了，业务水平真的就是有时候是这样。我跟各位说啊，
1: 对。
0: 就是我们主播这个行业，尤其是这个电商主播这个行业
1: 啊，
0: 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看见什么就习惯性是反弹，直接说出来。
1: 对，
0: 他有时候真没在
1: 条件反射了、
0: 没在脑子里仔细翻译。
1: 对
0: 啊，反应什么的，
1: 嘴在前面跑，脑子在后边追呀、
0: 啊，追不上
1: 了，这疼的我，你慢点说，
0: 裤衩都撕了，
1: 慢点说，
0: 这真的这样，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叫。那个职业习惯到什么程度？前一段时间就是家里边小孩，他们家小孩嘛，这偶尔有个生病什么的，很正常。
1: 对，
0: 没有大人抵抗力好。
1: 嗯，
0: 发烧。
1: 嗯，
0: 哭哭唧唧的，
1: 是吧？
0: 难受啊。
1: 是
0: 啊，回干在我们这儿干完活，
1: 嗯，
0: 回家赶紧回家。哎呦，宝宝，这回家哄他们家孩子。
1: 对，
0: 哎呦，宝宝，
1: 嗯
0: 啊，这个宝宝哪里不舒服啊？
1: 嗯，
0: 宝宝难受啊。
1: 嗯，
0: 宝宝哪里难受啊？跟主播说。
1: 跟谁说？跟谁说？
0: 这不是。跟妈妈说，
1: 嗨，哦，叫宝宝就是家人，各位家人们，
0: 家那个谁，孩儿的吧，家人
1: ，我的家人们呐，
0: 家人们呐，
1: 送宝宝去医院啊。
0: 这宝宝后边就跟着自个儿就是主播了，
1: 哎、
0: 宝宝哪儿难受啊？跟主播说说呀，我天呀，我天
1: 呀！哦，应用市场真有连点器这种东西吗？
0: 啊！
1: 刚才有人说，
0: 应用市场 APP 有啊，
1: 已经从应用市场上下了连点器这种专门点赞的东西了。
0: 这个，
1: 哎，
0: 这个
1: 就没意思了，
0: 对不
1: 对,
0: 对？吃亏的谁呀、啊？你不想想，
1: 谁呢？
0: 这不是你们吗？对不对？你们点到45000，你们自个儿听歌、
1: 啊，为什么呢？
0: 又好，就又不是好的享受，对不对？
1: 哦、真有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
0: 啊。
1: 现在科技的发展是真厉害啊，
0: 跟不上了。
1: 他就是这么，他还真有人买这个。
0: 华东领光，你作为一个理科生，
1: 嗯，
0: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专业用在祖国建设上，
1: 对，
0: 而不是在这些地方，对吧？
1: 祖国建设不缺我一个，但是点赞真缺我。就这个直播间没有我，没有我这个直播间得散，我的天哪！就是现在人呢、啊、都是觉得就钱是精打细算、
0: 哦、
1: 对吧，你是包括那个有免费的我就使免费的，
0: 哦，是
1: 没免费的，我你现在好多软件啊，你仔细分辨啊，它好多它会上来给你个免费的，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一用那别的功能咔开始收费了
0: 啊，对，很正常，
1: 对吧？
0: 那个我原来下过一个相机，
1: 哎
0: 要说多好多好的一个相机，
1: 嗯嗯嗯，
0: 下了，
1: 嗯，
0: 下完之后，
1: 嗯，
0: 打开之后，
1: 嗯，
0: 也跟咱们这个苹果相机一样，
1: 哦，
0: 啊，对面能看见人，
1: 废话，
0: 通过这摄像头，
1: 那摄像头坏了才看不见呢，
0: 哎，能看见人啊，
1: 哎，
0: 屏幕看着挺好看的，
1: 对，
0: 但是接下来
1: 怎么样？
0: 你要想按拍照这个键，
1: 哎，
0: 得付费才能按，
1: 这种 APP 我
0: 大发了，
1: 以前我下过好几个，我跟你说真的。就现在这手机功能逐渐进化以后，以前收费的 APP 有一大批已经被淘汰了。
0: 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以前有一个东西叫扫描王。
0: 哦还真是。
1: 有啊，
0: 这个是付费的。
1: 付费的。
0: 付费，而且里边有一些功能你想用好就得付费。
1: 哎、这扫描王，你咔嚓你拍这张照片，你想发传真照啊，人家很多地方需要是传真照。
0: 啊、要把它扫描成能打印的纸质文件。
1: 哎，结果一点、啊、付费。我就删了
0: 啊，用吧。
1: 那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软件也是类似于这种什么拍照啊、扫描啊，
0: 对对对，
1: 付费的。
0: 对，
1: 但是后来就大家都用免费的。
0: 我跟你说一个，我还真是有一个那个、
1: 嗯、
0: 叫 Voice Box
1: 啊，
0: 声音盒子
1: 啊，有
0: 这个声音盒子，以前就是
1: 嗯，
0: 像对讲机一样啊，
1: 哦，
0: 很早了。
1: 对，
0: 你下载之后，你可以你用这个你。 对方的朋友用这，同时用这个
1: 就可以绕过话费。
0: 哎，然后，
1: 嗯，
0: 你好，你好，那边已经收到了。
1: 哎，
0: 你懂吧？懂我的意思啊？
1: 就是对讲机功能啊，
0: 对讲机功能。你好，你好，但是超过，
1: 嗯，
0: 可能是15秒的语音
1: 哦，
0: 就需要收费。
1: 哎，就讨厌。
0: 后来微信发明了，
1: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
0: 对对，
1: 它进化越来越很多免费的东西，人呢也是会趋利避害
0: 啊，是。
1: 越是宰个便宜，人就往哪去。你比如说有 WiFi 的地方，它会自动连接 WiFi，
0: 啊，
1: 它就省得用自己流量了。
0: 对，一般是这样，
1: 对吧？
0: 啊，
1: 后来有的老人都不懂这个
0: 啊，老
1: 人
0: 是，
1: 我爸就是，
0: 啊，
1: WiFi 要钱呐，啊，
0: 对，
1: 家里还得装 WiFi，
0: 家里是得装啊，
1: 还得要钱。
0: 嗨
1: 啊，
0: 这钱不是那什么，
1: 嗯，
0: 他装了，你的速度快了，而且大家一块儿用，一个 WiFi 一帮人用，而且
1: 凭什么给他们用
0: 啊？
1: 我把它关了。
0: 关
1: 了，关了。
0: 啊，
1: 后来手机话费，我每个月给他抓交手机话费，每个月怎么这么多话费啊？
0: 啊，为什么？
1: 后来一看流量超了，我说你 WiFi 能省多少钱？一个月省好几十呢。
0: 关了，而且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用 WiFi 吗？
1: 不用，
0: 不用 WiFi 不就关了吗？不费电吗？
1: 哎，但是我喜欢呢，听着那个声音睡觉。
0: 哎，我喜欢听视频故事，还视频故事。
1: 我的天�呐，后来我一查，你每个月手机贵了300多。
0: 哎呀，
1: 一个月省20。
0: 哎，你漂亮。
1: 你就是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
0: 就是
1: 省吃占小便宜吃大亏的，
0: 多了
1: 是吧？
0: 多了。我媳妇儿跟我，
1: 哎，
0: 我媳妇儿在就去年的这个暑假也是特别热啊，
1: 占小便宜吃大亏，
0: 没出去，
1: 嗯，
0: 在家里边，然后他突然间反应过来一点，他说：“哎，
1: 嗯，
0: 咱一天在家里边带着孩子在这儿，
1: 对，
0: 在家里边把空调全开着，
1: 这天电费贵啊，
0: 这多费电啊。”
1: 对呀，
0: 啊，那个，
1: 嗯，
0: 咱们找地儿吹空调去，不
1: 哪儿能有免费的空调？
0: 商场啊！
1: 哦，你看看商场，
0: 早上9点开门，
1: 哦，
0: 还是10点开门，
1: 是吧？
0: 我媳妇儿带着我们家俩孩子跟我，嗯，我开着车上商场了。
1: 你想想，
0: 你别说商场的空调给的足啊，
1: 多新鲜的，让你来呀，啊！
0: 好家伙，都冷，
1: 啊，哦！
0: 我天哪，当时到了商场，
1: 嗯，
0: 冻了我1个小时，我就不行了。
1: 怎么办呢？
0: 到一楼喝了一碗羊肉汤。
1: 哎呀！
0: 舒服过来了。
1: 哎呀，小孩不会喝羊肉汤呢，给小孩给买了2身衣裳。
0: 哎，我媳妇买双鞋。
1: 哎呦，
0: 停车费到晚上一算48。
1: 哎，一共花多少钱呢？
0: 又是600多。
1: 哎哎，是吧？占小便宜。
0: 我媳妇后来跟我说，咱不是换回东西来了吗？
1: 换，对呀，啊，是啊。你要不去的话，
0: 对对，
1: 这点东西不就不用买了吗？
0: 不买我用什么呀？
1: 哎，你有的是用
0: 的，还得穿什么呀？
1: 有的是用的，
0: 对不对？你能喝那碗羊肉汤吗？在家里？
1: 哎呦，
0: 对不对？咱俩没买羊肉
1: 哦，
0: 买羊肉还多少钱呢？对不对？
1: 哎呦，
0: 还真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来来来说说，
1: 你们有没有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
0: 对对 对， 对，
1: 图个小便宜，结果发现上当，上了大当了，你知道吗？
0: 有也有那种情况的，就是
1: 嗯，
0: 就是那个就出门开空调，
1: 对
0: 啊，
1: 为了省电费嘛，
0: 为了省电费，然后出门逛商场去了，回家一看空调忘关了。
1: 嗨，一天光给家里猫吹了，
0: 猫可值了钱了。
1: 哎呦，光给家猫吹了，
0: 有附加费现在。
1: 哎呦，对，那个私自接电的不能接啊！
0: 啊，这是违法的啊！
1: 对喽，
0: 啊，
1: 那私自接电的给您接邻居家电表的，多缺德，
0: 你太讨厌了，
1: 多缺德！
0: 说罚了10000，
1: 哎，
0: 没给你关进来，不错了。
1: 真的，这个远亲不如近邻 啊！邻居要知道你这样，真的，真是的。
0: 暑假到哪儿玩的都有啊，
1: 嗯，
0: 这两天我那个谁，就前两天那郭门于氏，他在网上后来还给我发了个私信，郭门于氏您在哪儿淘回来的那个视频，我因为前一段时间跟抖音录了个综艺，
1: 哦，
0: 我还真可以预告一下，7月23号在抖音上会播一个综艺，
1: 哦，
0: 但是具体看到时候预告吧，我也不知道具体时间。
1: 哎，
0: 这个综艺呢跟谁呢？就是德云社俩小朋友，
1: 哦，
0: 啊，一个那个杨九郎，一个是王九龙，
1: 哦，
0: 两个捧哏的，
1: 嗯，
0: 然后呢九子科
1: 就是九龙的嘛，我知道，
0: 哎，
1: 在香港那边，
0: 哎，就Hong Kong 九龙啊，
1: 王九龙嘛，
0: 王九龙，王九龙，
1: 还有李油麻地
0: 啊，是没有。
2: 有嘛地叫
1: 张
0: 庙
1: 街
0: 王洪干还知道不少地方、
1: 王小龙
0: 哎对对对、还有那个这个赵鸭不电道
1: 哎谁
0: 哎你看
1: 哪儿
0: 不知道了吧
1: 哦不知道
0: 香港有一条街叫鸭不电道
1: 行吧行还有那个
0: 为什么呢他那个鸭不电道是一个、是一个大的长坡高坡
1: 哦
0: 啊然后那边也有不少好吃的、
1: 嗯、
0: 其实还是挺有名的
1: 我倒知道那个高皇大仙庙不都说皇大仙庙还高
0: 那么高的
1: 高皇大仙
0: 人家皇大仙很高啊
1: 综艺俩说相声的
0: 对对对这俩人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天津人
1: 啊
0: 见了面反正聊聊天我还真是觉得就是说相声就是这个行当啊
1: 怎么样
0: 就得是北方人干
1: 哎
0: 还就是比方说天津人
1: 嗯
0: 为什么天津人说相声这就已经成为人家街头文化了、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人家感觉是谁都能说上两句
1: 就是不让话掉地上
0: 啊对能接
1: 对喽
0: 而且接的还是那么回事儿
1: 哎
0: 就前两天就我们原来节目里讲过说那个就是那个天津出租车上面有一牌子啊
1: 叫
0: 禁止开出租车的时候顾客跟驾驶员说相声
1: 就不还没有那么长的牌子谁在马路上写那么长牌子那玩意儿能干见吗
0: 禁止给在驾驶时给相声给那个驾驶员捧哏
1: 不是他那个叫驾车说笑危及安全
0: 啊就这意思了
1: 就这意思
0: 哎就不
1: 然后
0: 其实天津不光这个
1: 有、
0: 在那个学校里边教室里边也贴这个
1: 啊
0: 禁止给老师捧哏
1: 对
0: 有这个因为接下茬给老师捧哏你外边别的地方接下茬就接了
1: 对
0: 天津接下茬他那个跟学术无关你知道吧
1: 他完全是下意识反应
0: 相声的口
1: 对
0: 啊你比方说你上面老师的那个
1: 今
0: 天给大家讲一个那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啊
1: 嚯哦今儿讲这段
0: 老师哎
1: 对吧你得不让他掉地上、
0: 老师在那儿讲数学啊由此判断呢这个角应该是直角
1: 那您怎么知道的呀
0: 这是讲语文的啊、
1: 哦、
0: 这段描写呢是描写作者悲痛又不能宣泄的情绪
1: 谁告您的呀
0: 历史老师那儿所以呢谁能回答我一下这个是谁推广的这个洋务运动的
1: 那甭问呢我呀
0: 这我呀是接不下去了
1: 是真的天津人吵架旁边围观的都会捧哏我就见过俩人、
0: 真的
1: 俩人在那儿吵架那个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0: 你干嘛
1: 你说你要干嘛他要打我哎他问旁边的人他要打我旁边那个看热闹是吗好家伙好吧不能啊围观的人特别有参与感我跟你说
0: 哎你别说啊
1: 你干嘛你干嘛啊你要打我哎他要打我
0: 是
1: 啊好嘛胆儿够大的呀
0: 仨人的群活
1: 我真的我不光是这被这个什么吵架的买东西的也是跟服务员说接多少钱这个16.5那么贵呢旁边也有那挑东西
0: 两
1: 可不嘛我就说他们家东西贵是不是这16.5要你买嘛三井命才买呢这是
0: 这俩人聊着
1: 那卖东西的说你们要不买上那边去
0: 他们俩倒是可以到边上聊会儿
1: 真的就这种现象在天津随处可见
0: 就刻进 DNA 了
1: 哎随处可见特别好玩有空到天津来啊天津欢迎根都欢迎您啊
0: 相声之都
1: 对
0: 碳水之都
1: 碳水之都啊吃完了之后听相声听完相声回去睡觉晚上出来吃天津菜天津是一个不用逛景点只要有天津人的地方就是景点的城市
0: 对对 对, 对
1: 是
0: 就是景点
1: 啊马上我们知道46000了但是我们要等到6点广告
0: 之后好不好、啊等到广告46000了啊
1: 对
0: 啊这个反正可以让小蛋哥先预告一下怎么你打算唱什么歌
1: 来唱什么
3: 我昨天回去之后把水中花又重新的精进了一下
0: 你还想干嘛
3: 我想唱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可以吗
1: 没听说过
0: 去你的吧
1: 没听说过两天唱成同一首歌没听说过
3: 真的、
0: 啊、
3: 我昨天
0: 他精进了一下，
3: 对，
0: 我们到底看看他精进能
3: 是尤其是飘呀，我真的重新又去
0: 你哎这样咱们这样两天都水中花可以，你今天唱粤语。

0: 对啊。
1: 太突然了。
0: 不，这怎么突然？你粤语不是见字就能念出来吗？
1: 我是看拼音的。
0: 啊，没问题啊。
1: 上面有拼音的。
0: 你试试看，
1: 那我先试一下
0: 啊，试
1: 一
0: 下
1: 一
0: 你这
1: 你
0: 们有你对吧？有我们接下来还再给你个五六分钟的那个准备时间，我们才进入到广告呢，好不好？啊！
2: 我的妈呀，粤语的他得看那个底下歌词
0: 拼音、啊、
2: 有注音，他才能念粤语。
0: 对，所以他有那种注音的歌词啊，
2: 有吗？
0: 有。
1: 我先
0: 起于冷风中
2: 啊，
0: 多少繁华与梦，不是这词儿啊，换一段词儿，这个就是
2: 啊，哦，有拼音版本哈
0: 啊，
2: 那你找拼音版本吧。
0: 对对对对对，是有拼音版本的。
2: 那飘呀飘呀，那个怎么办呢？
0: 原唱没的啊，
2: 飘飘
1: 飘呀飘呀飘呀。
2: 你这开箱大师
0: 天生，就是这是天生相声演员。
2: 我
0: 的
2: 天哪，好吧，你们期待一下吧。
0: 真等于天津人在边上，那肯定能捧起来。
2: 这是嘛呀？这是
0: 这
2: 是嘛呀？这是，好吧，那个
0: 还不如不听呢。
2: 要六点钟以后啊，你们现在先不着急、啊，
0: 先让他准备一下，他飘飘一会儿，
2: 他要学习呢，我
0: 飘一会儿。真的就是、现在说起一些特别知名的歌手，你总会想起这个人的一些代表作。
2: 那可不呗，
0: 这个代表作就是、但是现在很多我年轻的歌手我已经不知道了啊。我知道都是老歌手。
2: 对，
0: 老歌手有时候我们节目里边会做一些综艺节目。
2: 嗯，
0: 有时候那个张苹果
2: 啊。
0: 张苹果就是节目里边经常会来，他们改版之后，张苹果的节目会在我们这节目之前了。
2: 哎，
0: 我们先捧捧啊！
2: 对，
0: 这个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
2: 那可是国宝级的艺术家。
0: 哎呀，我拿着这个领退休津贴的，到时候要
2: 这退休津贴领的干嘛？领的干嘛？退休津贴？
0: 我说到时候
2: 啊，到时候啊，
0: 肯定要领的
2: 啊！废话，那
0: 好家伙，享受国务院退休津贴。
2: 哎呀，
0: 啊，是
2: 那是特殊津贴
0: 啊。
2: 退休谁给你津贴呀、啊？
0: 退休没有退休津贴，
2: 那叫特殊国务院特殊津贴。
0: 他不配，
2: 哎呀，他说不够特殊是吧？
0: 退休了才有退休津贴。
2: 哎呦，
0: 啊、这不是这个，确实原来张苹果做音乐节目的，到他节目里来的那个音乐人很多，
2: 有
0: 都是很有名的。
2: 哎，
0: 啊，这个这之前好早来了一个，
2: 是
0: 到他这儿来录节目，
2: 哦、
0: 录一综艺节目，歌手唐磊。
2: 哦，唐磊，
0: 你知道唐磊吗？
2: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唐磊吗？
2: 我知道有首什么花是他唱的。
3: 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来吧，18:05，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的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啊，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是同步直播的，
0: 广播1011啊，
1: 哎，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啊，跟我们节目同名，各位可以再把开心铺子这名字搜一下之后进来点我们头像，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关注点起来有新粉，另外呢赞现在已经点到了47000赞，
1: 嗯，
0: 也就是女主播接下来要唱歌了啊，
1: 我才艺展示啊，
0: 好好好，把那个宽粉先下去吧。
1: 哎、
0: 我们就
1: 那个水蜜桃你买了吗？刚才有人要水蜜桃，让后台给他上了一单水蜜桃，那么
0: 上了一单水蜜桃啊，
1: 对，
0: 需要买就买一下啊，
1: 没买着，
0: 准备啊，要不要买？要买把水蜜桃给你放一下，
1: 他刚才放了
0: 啊，
1: 他没买，
0: 你不买的话，我能不能给我？
1: 给你
0: 是什么？
1: 快跳出来了，
0: 给你跳出来了，
1: 快
0: 你点一下，你点一下，
1: 快讲，
0: 你点一下，正好我们播一广告吧，
1: 来。
0: 今天江苏广播给大家带一个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
1: 哎，这个平常要卖1000多一件啊，
0: 这个现在我们江苏广播价格299块钱一件，如果同时下单两件一起结账的话，总价还能再减10块钱。
1: 对，所以各位如果想买这个拉夫劳伦的小马纯色刺绣 polo 衫，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短袖啊，
0: 好，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短袖，
1: 对，
0: 就行了啊。
1: 就行了啊，
0: 好，不配送内蒙是吧？那个巴达纳，
1: 哦，
0: 那没办法，
1: 那对不起了，因
0: 为那没办法，
1: 内蒙太远了，
0: 对，
1: 太远了，那水蜜桃到那儿都成水蜜桃干了，
0: 太远，这有的地区远的话就可能问，那你走了
1: ，别走啊，
0: 听歌，哎，我跟你说，他唱歌可好听了，
1: 真的比水蜜桃，
0: 没听过吧？
1: 比水蜜桃还甜，
0: 水灵着呢，再不走来不及了，我
1: 来吧。
0: 哎，有请一下欣欣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2: 别走啊，别走啊。这个生日你无法可以安睡，我恨天空沙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
0: 怎么死不是死，是这意思吧？
1: 自由飞翔的。
2: 我看天空下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无法跟你相归，也许心中的泪没那么回。结束了。
0: 完全没听出什么东西，这是。
3: 没有飘呀，
0: 哎呀，
3: 没有，
1: 行，特别好，特别好，哎，真的，我现在我宣布我是你的歌迷，
3: 谢，
1: 我将誓死效忠于你，真的，我就宣布了，我现在我这五星上将迈克尔。

0: 字儿。哎呦我的妈呀，要买裤衩子了。行了，你要干嘛？你干嘛？就挺好的。你这真是你，哎呦，
1: 就是少一大段了。
0: 你们这些个老学究们完全不理解年轻人的快乐，你们真是的，哎，特别好。这首什么是水中花吧？这首歌好，这首水中花献给你们，
1: 希望你们喜欢。
0: 好吧啊，多少人路转粉，对不对？
1: 对对，
0: 一首歌圈粉无数。嗯，
1: 好，可以啊，小谭咏麟啊，
0: 活谭咏麟，
1: 活谭咏麟说，我虽然岁数大。
0: 我的妈呀，
1: 带领团队起诉你们还是有这个体力的。
0: 哎呀，唱谁都不是唱的。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啊。还唱四万九第二首，别着急，你这玩意儿这报这数干什么？
0: 真是的，
1: 为什么要第二首？
0: 让人唱粤语也是你，你说人唱的不对也是你，真是的。就是我就听出来那种就是东南亚那种下降头的那种感觉。
1: 就差烧点什么的，
0: 对，就是一边反正应该是手边应该有点什么东西，
1: 哎，然后
0: 小人啊往上扎什么东西的，
1: 捣碎了之后有那个符啊什么的，
0: 然后一边念的这个滚滚滚对也滚在吹你的吧，有点下降头那意思，我跟人真的。
1: 好好，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现在如果想进来的话，现在就可以进来了，
0: 还好多人关注了吧？
1: 啊，
0: 你看。
1: 你们为什么要关注啊？因为这首歌吧。
0: 对呀、啊，一首歌圈粉无数，不说了吗？
1: 我的天哪！来来来来，那个能关注的，把我们点一个关注，让我们看到"已关注"三个字。
0: 好，
1: 哎，漂亮，
0: 好吧。
1: 这样就
0: 这样，你们每天都会听到这样天籁一般的歌曲。
1: 我天，
0: 嗯，
1: 老天若万金，
0: 你看人家上场呀，人家有关那么多关注，
1: 行行，我谢谢你。
0: 这个赛道只此你一人，我跟你
1: 说
0: 真的
1: 还真是
0: 没有人跟，没有人
1: 这个我跟你说啊，人真的有时候他是
0: 我的
1: 妈呀，他的所有的魅力来自于什么你知道，就来自于自信二字。
0: 对对对对 对
1: 人一自信他的那种魅力，
0: 自信的女孩特别爱笑嘛，
1: 哎对，不是
0: 爱笑的女孩特别
1: 对、哎、好，特别那个有运气特好嘛，
0: 哎对喽、哎、
1: 其实运自信这俩字儿，你别说，不是空谈的啊。
0: 嗯，
1: 有些时候呢，这种自信一旦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他就自信的意思就是自己承认自己，
0: 别人就会产生怀疑啊，难道是真的吗？
1: 原来这种唱歌才是
0: 哦，
1: 真正好的歌手。
0: 原来年轻人是这样的，
1: 喜欢、哦、我也才知道哦、嗯。那我就刚才恶心是因为我的问题，
0: 对
1: 啊，菌、哦、群不一样是吧？对吧，我跟你说啊，这自信这回事、嗯、欣欣很自信啊，
0: 是吧，
1: 我们台里边的主持人其实很多都很自信，
0: 对，
1: 没有自信这两个字当不了主持人。哎，我说刘磊
0: 别夸了，我的妈、啊、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气场太强了，
1: 有本事你天天听这个。
0: 别夸了，我的妈呀，
1: 这个、有时候自信呢是这样，在别人眼里边他这个你有不可思议的自信啊，
0: 哎，
1: 像刘磊
0: 他特别自信，
1: 刘磊今天早上起来跟我们开会，
0: 嗯，
1: 在一起大家开会、嗯、就是讨论这个滴滴巴巴旅行社接下来大家要做的一些工作呀、
0: 嗯、对对对
1: 等等，
0: 嗯，
1: 最近刘磊也是开始拓展一些这个海外的旅游的事业，
0: 哎
1: 哎，这个要说一下
0: 啊、哦、
1: 其实海外旅游的市场是很大的，
0: 对，
1: 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你看咱不说别的，
0: 嗯，
1: 中国飞阿根廷的第一条直飞航线
0: 哦，怎么样
1: 出来了，
0: 你看
1: 最近阿根廷火不火吧，
0: 火，
1: 对不对，
0: 真火，
1: 从上海凿个眼儿，
0: 哎，凿个眼儿
1: 就是一直往下通啊，
0: 啊，就是哎，地球的另一面啊，
1: 对面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0: 你听听
1: 啊，这个
0: 嗯，
1: 好多人都可能就是可能对这个因为离我们太远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跟中国紧紧相连，
0: 对，
1: 你记不记得曾经真的就往回倒多少年啊？
0: 啊，
1: 倒回，哎呦，可有年头了，倒1700-1800年，
0: 1700-1800年，
1: 咱们中国跟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关系。
0: 那得什么时候？那得快
1: 三国时期。
0: 三国哦，
1: 公元
0: 三国，
1: 公元200年出头。
0: 我的妈呀，
1: 200年多一点吧。
0: 跟哪？跟布宜诺斯艾利斯
1: 有文献记载。
0: 有文献，
1: 这个
0: 什么文献？
1: 当时刘备死了，
0: 啊，白帝城托孤，
1: 哎，白帝城托孤完事之后，
0: 啊、
1: 然后刘禅继位，
0: 啊，

0: 后主刘禅上位之后
1: 啊，
0: 能耐不大，
1: 怎么办？
0: 谁扶植呢？
1: 那不诸葛亮吗？
0: 诸葛亮，
1: 对呀，
0: 国相相父扶植，
1: 对呀，
0: 相父扶植之后，他为了约束这个后主刘禅
1: 啊，
0: 他给他写了一篇那个。就是这个出师表，
1: 前出师表后出师表嘛。
0: 我这边去打仗去了，
1: 哎，
0: 你在家里别给我捣乱，
1: 对，
0: 不要淘气，
1: 对，
0: 就这意思。
1: 对，
0: 第一句话怎么写的？臣本布衣诺斯，
1: 不对，臣本布衣，
0: 他简写
1: 躬耕于南阳，
0: 古文就是简写。臣本布衣诺斯艾斯，他本来就是他那意思，我来自布衣诺斯艾斯的。
1: 妈呀，诸葛亮是个阿根廷人。
0: 哎，臣本布衣诺斯艾斯，诺斯艾斯他就不写了，太长
1: 了，就不写了，
0: 太长了，
1: 也怕刘禅看不懂。我的妈呀！臣本布衣诺斯艾斯，躬耕于南阳
0: 啊，
1: 上这干农活来了，你属于劳务派遣的，这属于。
0: 对吧？你这个，
1: 哦、
0: 这个就是，
1: 哦，是，
0: 这就是，你看，就是海外的这个、
1: 破梗，这太破了，这破包袱，我的妈呀！布衣诺斯艾利斯，好嘛，这省了五个字儿。
0: 这个、啊、确实是，就是咱们就说这个海外旅游事业
1: 啊，
0: 刘磊在开拓这个市场上下了点功夫，
1: 那是啊，
0: 就
1: 他也做劳务派遣生意了。
0: 躬耕于潘塔哥尼亚、
1: 哦、没听说过。
0: 刘磊最近也是为了拓展海外市场
1: 啊，
0: 开始已经他那个学历自个儿学英文，
1: 学英文了，
0: 真的跟外商谈判、
1: 啊、哦，
0: 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
0: 我也才知道
1: 啊，你能知道什么了？
0: 刘磊英文还可以，
1: 怎么个还可以法？
0: 他跟我们说的
1: 啊，
0: 说现在他的词汇量几乎可以达到上万了。
1: 我的妈呀，常用也就一千多。
0: 常用一两千吧。
1: 对啊，
0: 常用一两千，对吧？达到专八水平，能达到你能说到4000词汇以上
1: 啊，有，
0: 然后再加一些专业词汇。
1: 我的妈呀！
0: 但是刘磊
1: 有这么多词汇量，
0: 到将近应该是有就差不多10000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真没想到，我说你这词汇量大，哎，你不知道吧？
1: 是不是、啊？
0: 你们平常讲节目讲的，天天讲我，
1: 哪来的那么多词汇量啊？哎呦呦，真被下功夫，真下功夫！
0: 哎，你们真是把我看扁了
1: 哦！
0: 我的妈，你们那个什么老虎不发帽，帽以为是什么病危了？我的妈呀！
1: 要不然还是学中文吧，咱这个中文没说好。
0: 真是你
1: 这英文就那么厉害？
0: 英文来，那个问一下你们那个实习生，那个郝佳瑞，你英文词汇量有多少？还晓得？
1: 啊，不知道，
0: 你自己不了，芝加哥留学不晓得啊？
1: 那自个儿没数过，
0: 估算一下呢，10000怎么样？
1: 肯定很厉害了吧？啊，肯定到不了。嗯，
0: 甚至哎，我跟你们讲啊，刘磊当时给我们还展示了，
1: 怎么？哦呦，哇，这还能展示？
0: 你们既然不信，
1: 我的妈呀！
0: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1: 那怎么展示啊？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4: 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3: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5: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5: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6: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5: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7: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8: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我这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10: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
11: 即刻出发。
1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公司出行助理叶子。这时间段，快速内环的车流量和上个时间点相比，点附近的中山南路、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车辆都较为集中。除此之外，百下路东西双向、长府街西向东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长江道
2: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3: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2: 哦，对不起，大肠啊。
3: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2: 啊，鹅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3: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2: 啊。哦，这么回事啊？
3: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2: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3: 哎，你
4: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3: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5: Action！
6: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5: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广告风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这会儿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呢这会儿可以这个没有在开车的情况之下转进来啊。
1: 你们会欣赏到欣欣的中英文双语售卖。
0: 哎。这还是不够顶这业务，
1: 我的妈呀，
0: 应该是纯英文啊。
1: 不不不，照顾那些英文不好的人嘛，偶尔说两句中文，
0: 这不就照顾自个儿吗？
1: 我的妈呀，人家刚才介绍的时候都傻了，
0: 是不是？
1: 就说那个面用开水泡，
0: 啊，开水
1: 用 open water 泡，
0: 漂亮。
1: 我的
0: 开水嘛，这个
1: 对对对，你得 open water，
0: 对不对
1: ？Five minutes，
0: five minutes， 你这平时，那你平常咱们喝的喝什么呀？那喝的应该是叫cool water， open，
1: 什么意思？白开水，
0: 凉白
1: 哦，凉白，哎呀，
0: 凉白，
1: 我的妈呀！双语收获，夯爆了，真夯爆了！
0: 明天，这样，我们明天就是只允许欣欣用英文，
1: 那完了
0: 啊，不说话了。
1: 有人下单，我是孙子。
0: 哎呦我的，咱卖点无所谓的。
1: 关键他还卖了一个魔芋，那魔芋
0: 啊，
1: 英文写出来都不会读。
0: 对对，
1: 我也不会读。
0: 英文这个魔芋的英文还真是这个，叫这 Conjack。
1: 叫康杰克，
0: 你知道吗？
1: 我
0: 那不是那个郝大瑞知道吗？你也不知
1: 道
0: 吧？
1: 谁知道那玩意儿？
0: 这可能就是个
1: 这种憋憋翘英语。
0: 哎，这可能就是哪儿来的一个
1: 啊？
0: 就外也像是外来词，但是其实又是英文，它就是英文的摸鱼。
1: 它可能是外来词的音译，在英语里的音译，类似于，因为这个东西最开始可能是在非洲被发现的。你想非洲那些语言，就是读起来就很奇怪。
0: 对对，就像我们说那个。袋鼠的英文，就是当地，
1: 对，
0: 澳大利亚当地土著人的发音，
1: 对，
0: 就是乌噜噜什么什么忘了啊，
1: 哎，
0: 就是土著人的发音，然后把它用英文拼出来，
1: 英语的音译词嘛，
0: 啊，
1: 魔芋，魔芋这东西确实也很神奇，你们有想吃的啊，那个叫方便魔芋凉面，
0: 对，
1: 哎，这个热量小，
0: 首先说一下魔芋这个东西啊，魔芋这个东西呢，它很神奇的存在，
1: 对。
0: 高膳食纤维，
1: 哎，
0: 几乎没有
1: 零热量，
0: 几乎零热量。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本身这东西你还不能就把它采出来，你不能吃，
1: 哎，你得磨成粉，用石灰给它弄熟了。

0: 哎，才能吃，要不然它有毒。
1: 它是什么呢？不是毒毒。他第一是他那个那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专门讲魔芋的、
0: 哦、
1: 他说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对肠胃的刺激非常大
0: 啊，对啊，
1: 为什么呢？它里边那种纤维化的东西
0: 啊
1: 有点像什么呢？像石棉
0: 啊，就是玻璃纤维，
1: 对，
0: 像玻璃纤维，
1: 石棉这种玻璃纤维啊，它特别扎东西，
0: 对，它容易嵌在这个人体里，
1: 哎，什么胃壁啊，这些个食道 啊这些东西，
0: 这种
1: 刺激性特别强，
0: 对，
1: 但是什么也挡不住咱老祖宗的这个
0: 智慧，
1: 食物的智慧。
0: 哦，是啊，
1: 当非洲人还在硬吃的时候还在生吃，凭自个儿体质抵抗魔芋的各种副作用的时候
0: 啊，
1: 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发现，哎，把它那种什么对草酸钙
0: 对
1: 生物碱这一中和、
0: 哦、
1: 那个纤维就给它弄碎
0: 了啊，
1: 弄碎
0: 了啊，
1: 然后把它磨成面，做成条状面条状，再和成饼都可以吃。吃完之后这个东西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0: 什么？
1: 饱腹感强。
0: 对，它就是膳食纤维非常的高、嗯、
1: 对
0: 啊，饱腹感很，尤其是遇水的情况下，
1: 哎，饱腹感强。你想过去食物匮乏的年代有这个东西，我的妈呀，
0: 它起码就是
1: 不饿呀，
0: 你甭管有没有营养，
1: 对，
0: 没有饿的感受了，
1: 饱腹感强。
0: 那会儿人还没有体会说、嗯、以为这东西吃下去之后
1: 反
0: 正
1: 饱
0: 了
1: 呗，饱了就行了，
0: 有没有营养他自己体会不到，
1: 哎
0: 啊，体会不到。
1: 所以这个魔芋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当然对现代人来讲成了这个所谓的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了。
0: 真是这样，这个、嗯、就是有需要自己下吧，哎呀，
1: 哎，
0: 来说两句话。那个再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这边的这个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啊，
1: 哎，这个原价要卖1199，
0: 我们江苏广播价格299一件，
1: 哎，
0: 两件同时下单可以立减15元，
1: 再减10块啊
0: 啊！所以各位想要下单的话，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短袖
0: 俩字，
1: 嗯
0: 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你可以回复短袖两个字就行了啊。嗯，然后再说一下江苏体彩吧。
1: 对，
0: 年满18周岁的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公众服务号，
1: 线上有他们的那个虚拟投入，而且不叫虚拟投入，叫虚拟竞猜，
0: 虚拟竞猜、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线上的一些互动游戏，
1: 对
0: 啊，包括你可以导航到线下的门店去购彩。
1: 嗯，
0: 这个这届世界杯还剩最后一场决赛了，时间是在
1: 没有三四名还没打呢
0: 啊。对对对对，我一般忽略掉三四名，
1: 这三四名说凭什么呀？法国、英格兰难道不重要吗？真是的，
0: 这我还真是，我平常不怎么看这个三四名的比赛啊，就看这个。
1: 但是你反而三四名，刚才有人说了，容易出大比分
0: 啊啊，对，就是因为放开了打吧，
1: 对，
0: 干了吧，那就是三四名可能出大比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冠军比赛反而踢的可能会保守一点，
1: 谨慎嘛，
0: 啊，谨慎一点，
1: 不敢先丢球，
0: 值得看啊，值得看。这个是在礼拜一早上起来3点钟，
1: 对，
0: 是最终的总决赛，
1: 对。
0: 如果阿根廷能够捧杯，将会成为第一支在大力神杯上卫冕的球队，
1: 叫蝉联冠军，
0: 蝉联冠军，这个了不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西班牙这回他们那个19号是那个叫亚马尔
1: 啊，
0: 亚马尔，
1: 嗯，
0: 是曾是这个巴萨的10号
1: 啊，
0: 而梅西是老巴萨的10号，
1: 对对对，队友嘛，就是像师兄弟的关系
0: 啊，就当然说俩人没在一块儿啊，
1: 嗯，
0: 但是呢，亚马尔刚出生的时候呢，梅西还曾经
1: 对
0: 在亚马尔家里边抱过亚马尔，
1: 对
0: 啊，给小孩还给亚马尔洗过澡，
1: 嗯，
0: 没想到现在成自个儿的死对头，
1: 在球场上就跟说，一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0: 早知道
1: 我
0: 就
1: 熟，
0: 我早知道我给你淹死了，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我的妈呀！
0: 问我们在哪个区啊？我们这个
1: 市中心
0: 广电，哎，
1: 市中心啊，这边这
0: 新街口，我们在
1: 新
0: 街口，新
1: 街口啊，这还用问吗？
0: 来吧，来吧，那个再说一下那个刘经理的项目吧。
1: 刘经理的国内线路啊，
0: 这个还真要说一下，就是这，我觉得这个，不管什么人去听这个，就是有机会能够跟我们走这一趟自驾西藏的话，
1: 哎，32天的全程啊，
0: 它是此生一次很值得记忆的回忆。
1: 是的
0: 啊，因为32天啊，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抽出时间来，
1: 哎，
0: 我们这个团也不会大，
1: 哎
0: 啊，就是小众团，而且呢是由这个中国高原第一摄影师，
1: 就是中国地理杂志的御用摄影师，
0: 哎，这是李国平老师，这李国平都70了，
1: 对呀，
0: 啊，70岁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刘雷也是走这条线走了很多次，
1: 我天，
0: 就是无论从经验，
1: 好多当地人都把他当成当地人了。
0: 除了讲话的时候不像，哎，一嘴南京话，
1: 哎，
0: 但是其他的是，对，真的，刘磊这一点我还要说，他的那个在我们节目里边什么。

0: 面咱就不管了。
1: 嗯， 嗯，
0: 但是人家做这个旅游呢，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跟着我们滴滴巴旅行社走过任何团，大巴团，
1: 嗯，
0: 自驾团，
1: 对，
0: 小众这种定制团的，
1: 嗯，
0: 都应该知道我们的品质。
1: 是的
0: 啊，所以呢，这一次是这样，从四川
1: 成都。
0: 成都
1: 落地以后拿车啊，
0: 哎，开始走这个川藏中线，
1: 嗯，
0: 全程驰骋 G， 就是国道219、国道216、国道350，
1: 嗯，
0: 这些大道都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
1: 哎，
0: 而且虽然说是小众不危险啊，
1: 对，
0: 因为有专门的他们这个导游
1: 也走过12年了这条路，
0: 对对，你放心，都没问题，
1: 对，
0: 而且跟着走的话，能真的能看到很多网红大巴团什么的看不到的地方，
1: 对。
0: 带好相机。
1: 哎，如果想咨询一下这个自驾行程，可以拨打滴滴巴巴旅行社的电话。
0: 哎，
1: 400-007-1011啊。
0: 哎，这个400-007-1011，同时你通过这个电话可以咨询
1: 对
0: 南北疆的线路，
1: 嗯，
0: 大美青海的、
1: 嗯、
0: 青甘大环线的线路。
1: 对，
0: 反正你就打电话就问吧，
1: 嗯、
0: 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哎，我这有这么几个人，我能不能有定制最近推荐我们去的，他就给你推荐。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行吧，
1: 现在服务很灵活啊。
0: 嗯。嗯对对对，刚才我们在报电话号码，在抖音里不报啊，
1: 哎，
0: 抖音里听不见，抖音里听不见。
1: 我们这个直播间你也别瞎问，说我人在淮安上班，我跟那个保险在江宁交的，这合理吗？
0: 哎，不
1: 我
0: 哎，
1: 这样，你那个名字叫人工智能，你去问问人工智能，好不好？
0: 直接问问豆包也可以，
1: 对不对？我们这万一说错了呢，对不对？
0: 来来来来，再说一下我们金陵诗宴啊，
1: 嗯，
0: 这个金陵诗宴，这个是一个主题餐厅，
1: 叫沉浸式的主题餐饮秀，
0: 哎，是在南京的开心茶馆对面，
1: 嘿嘿嘿，著名的地标娱乐场所，
0: 哎、
1: 南京开心茶馆
0: 啊
1: 啊，
0: 实际就是
1: 门口
0: 国展中心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啊，这个金陵诗宴呢，首先说，如果你想要。请朋友来说，南京来了一趟，我请他们吃个有特色的东西，
1: 不叫金陵失业，
0: 讨厌
1: 失业干嘛？
0: 我们俩是这普通话一假的，你这瞎听。
1: 诗歌的诗，
0: 宴请的宴，
1: 诗宴
0: 啊，诗宴。
1: 对喽，
0: 这个
1: 带小孩去很
0: 带小孩去也特别好，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来吃一顿，
1: 有姑娘的
0: 啊，
1: 有媳妇儿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你就带着去，哎呦，他们一定会很开心，
0: 因为在那儿你可以化妆、穿古装，
1: 哎，
0: 然后沉浸式的看演出，
1: 嗯，
0: 有一些互动，这个还真是属于寓教于乐，
1: 哎，而且呢，他那是分阶段的上菜。
0: 对对对
1: 啊，分历史时期的汉唐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明宋的，
0: 对对对，
1: 这种按着历史时间给你上菜，
0: 中间还有演出，
1: 嗯
0: 啊，那这个，所以如果各位啊，
1: 嗯
0: 想要在这个暑期体验一把，或者到南京来了体验一把，或者是在想请带外地的朋友来体验一把，
1: 都可以在南京开心茶馆看完演出之后。哎，
0: 去体验一把，
1: 去体验一把
0: 啊！有一个1:1的那个咨询的微信可以加一下啊！
1: 哎，您记住一个号码啊，你就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就行 啊,
0: 啊！这号码15921318533，
1: 15921318533
0: 啊，这个就记住了啊！
1: 嗯，不是失恋，又失恋干嘛呀？
0: 又失恋了，
1: 南京失恋，南京失恋，我
0: 再来说一下这个中石化爱跑啊，
1: 哎，
0: 中石化爱跑酒吧，
1: 嗯，
0: 这个最近的时间，如果各位加这个中石化爱跑酒吧的话，
1: 嗯，
0: 也可以咨询一下，哎，接下来你们会冠名赞助哪个马拉松？有没有免签名额？
1: 哎，
0: 它是加到一定数量可以抽，
1: 对。
0: 啊、
1: 有这个运气你就抽着他们自个儿赞助商名额了啊。
0: 对啊，而且人家中石化爱跑酒吧自己有线上马拉松俱乐部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个季度其实都有线上和线下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大家呢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个中石化加油网点，
1: 哎，你可以咨询啊，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可以，
0: 哎，或者是你可以这个直接加一下那个中国石化的那个微信服务号，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啊。
1: 嗯，
2: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3: 何事不明？
2: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3: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把斧子呀。
3: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 斧头扔这么高，你。

0: 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1: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0: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1: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0: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啊、
2: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双语直播。
1: 明天准备一下，看看什么货品，然后女王把那个明天就争取
0: 英语手卡还不准备好
1: 啊？真哎，我手卡真没用，我跟你说，不认识
0: 啊。
1: 那个，那就今天咱们就这样啊，明天开始要可能有一点阴天，要下雨了
0: 啊
1: 啊！各位开车的时候要稍微注意点，咱们就明儿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因为动态的要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消息，在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定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两天海南宣布在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消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那么2030年禁售燃油车，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有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下跌，沪指失守3900点整数关口。截止收盘的沪指跌1.85%，收报3882.41点。深证成指跌1.97%，收报14488.65点。创业板指跌2.95%，收报3692.46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超过2.4万亿，较昨天是缩量将近1700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影视院线、医疗美容、广告营销、医疗服务、传媒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玻璃玻纤、金属新材料、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500只，有将近5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医药板块是逆势活跃，端侧 AI 概念震荡拉升，影视院线概念延续强势， PCB 概念局部活跃。在下跌方面的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挫，其中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弱，存储芯片概念延续调整。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呢开始施行。那么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共同关注。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
3: 我们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4: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哈。近期呢，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的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那么未来25年呢，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善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全球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裂，构筑保护主义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呢将。

0: 会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得到更少收益。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在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这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联储主席沃什近期表示，高通胀呢成为了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 CPI 同比涨幅一直是高于 2%。最后一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近期表示，可能会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而在今年三月，他们已经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大约50000个岗位了。好，那以上几条呢，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海南决定全面推行新能源车。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近期，海南省政府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会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到 45%。由此，海南也成为全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综合多方消息来看，2030年之后，海南仅会停止纯燃油车型的新车销售，而油电混合动力车型呢，仍然会被允许继续销售。而此前已经登记上牌的存量燃油车可以正常上路行驶和年检，不会被强制淘汰。换句话来说，这是一次面向增量的结构性调整，而非对存量的一刀切。在规划发布之后，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是海南打头阵呢？其他省份之后是否会陆续跟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前两天海南发布的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的消息哈。其实这两天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和关注度了哈，大家纷纷也都发出了疑问，为什么是海南？那2030年之后，我现在的油车还能开吗？这是否意味着全国都要跟进呢？今天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聊聊这个事儿哈。前几天呢，海南省政府是正式发布了这份文件啊。这个当中这句话呢是分量极重，它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030年全域禁售燃油车啊，这几个关键词，它不仅仅像是一个时间表的制定吧，更像是海南即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明确按下了燃油车停止键的省份。消息一出哈，有人在欢呼绿色时代的到来，也有人在担忧出行的自由。那我们今天呢，来结合最新的这个政策文件，还有多维的数据，来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哈，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这场关乎能源产业还有未来的宏大变革到底是什么？首先，我觉得要给所有人吧，我们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的是，禁售它绝对不等于是禁行哈。这也是我们在解读政策的时候必须厘清的第一个事实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规划呢，2030年这个时间节点指的是从这一年开始，海南岛内停止销售全新的纯燃油乘用车。但是哈，这绝对不是对存量燃油车的一刀切。如果说现在这个海南岛上的居民他拥有一辆燃油车的话，或者是在2030年之前购买了燃油车，那是大可以放心的，权益完全不会受影响，上牌年检过户，加油站也会继续的营业，直到车辆自然报废。而且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掉的细节哈，你看混合动力它并没有被禁，插电式的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的车型仍然是属于清洁能源汽车的范畴哈，所以它在2030年之后依然是可以在海南正常销售的。我们还是要强调那句话，它绝对是一场针对增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针对这个存量的强制性淘汰。并且啊，你看这个相关的文件里面，官方的用词还是非常的讲究的，叫平稳推进。它就很像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换挡，而不是来一个急刹车，是先松油门再踩离合，最后挂入新的档位。我们厘清了这个首要的概念，我们再来探讨这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次偏偏选中了海南呢？要知道，我们有在全国范围内有非常多的这个省级行政区，论经济体量，有广东、江苏，论汽车的产业基础，吉林、湖北、上海。那为什么这第一枪是在海南打响的呢？分析了众多的这个观点哈，我们给出大家的这个答案是因为海南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张王牌的共同结果。先来说这个地利啊，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反应能够想到这一层的原因，海南简直是特别适合哈，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块试验田。我们都知道电车最怕什么？怕冷，对不对？在东北的冬天，那电池续航打个对折啊，是会出现的。但是海南呢，地处热带，全年基本上没有冬天，平均气温很少低于15度的，所以电池它始终会处于一个最高效的工作区间。那对于这个温度的需求，再来看距离哈，海南岛它的陆地面积是在 3.54 万平方公里，环岛全速啊，这个高速全程的话也就大概600多公里，然后呢，从这个海口到三亚这个通勤的距离呢，大概也是300多公里，这就对很多主流电动车的续航500到700公里来讲的话，就非常的合适了。你满电跑一圈啊，都是绰绰有余的，不用再担心这个里程焦虑啊。这样的通行距离，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续航里程来讲，是完全能够满足的。另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在这个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的话，为什么会有海南先行的决定？独一无二的制度，他们没有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那路网运维的成本怎么办呢？其实是打包平摊到了油价里，他们每升汽油当中包含了 1.05 元通行附加费，这就导致海南的油价呢，会常年比内地贵一块多钱。那一边是贵得肉疼的汽油，一边呢是便宜且稳定的电费，并且呢，如果你使用这个充电的新能源汽车的话，你可能这个使用成本上来讲只能达到油费的几分之一。那这笔账，普通消费者真的是算得比谁都清楚。
而且这个海南的充电桩建设也是狂飙式的突进，到去年八月全省的车桩比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2.1:1， 提前完成了目标规划，甚至还实现了乡镇充电桩100%的全覆盖。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充电桩的覆盖率，不仅解决了充电焦虑啊，也让整个产业的配套设施显得特别的完善。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当中的天时了，这个是政策和产业红利共同迸发的结果。你看海南有两个特殊的身份，对不对？一个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一个呢是去年底开始实施的自由贸易港。那首先它作为生态试验区，蓝天白云一定是海南的底色，竟然就是守住了生态底色的必然。而作为自贸港呢，在去年年底全岛封关运作之后，零关税政策覆盖了74%的商品品类，这就意味着进口的新能源汽车在海南可能会比内地便宜2-3成啊，左手引进来，右手再托举出去，所以海南的这盘棋是下得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完这些表象的原因哈，我们要来看一笔更深层次的账。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步的决定。因为海南禁售燃油车，你表面上来看是从环保这样的考虑，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从能源安全和产业博弈方向出发的。首先我们来说能源安全，这几乎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脉的话题了。我们去年的数据跟大家来列举一下，2025年的时候，中国石油对外的依存度高达73%。可能有超过5亿吨的原油是需要进口的，而且大部分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些地缘政治的咽喉。那尤其是今年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成为了多股军事力量的必争之地哈。那把能源命脉握在了别人手里，我们长期会处于被动的状态。但是海南有什么特殊性呢？海南不一样，海南虽然不产油，但是呢，海南产绿电。海南的风能光伏资源丰富，核电呢也在稳步的推进，到2030年海南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将会提高到35%，清洁能源的装机量也会大幅提高。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你在海南去开电车充电，喝的就是海南造的电，而不是进口的油。

0: 那当一辆辆燃油车被新能源车替代之后，我们就会把能源安全的主动权从波斯湾拉回到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其次哈，我们来关注到产业博弈。现在的全球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洗牌。中国品牌它在新能源赛道上已经实现了换道超车了。你看，比亚迪的销量超越特斯拉，中国汽车的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在欧洲，在另外一个市场，很多传统巨头们正在犹豫和退缩。大众、宝马的电动化转型步履维艰。那这个时候，海南的禁燃令其实也是向世界去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去发展新能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旧的内燃机的时代哈正在落幕，新的电动化的秩序呢也正在被重建，所以海南就会成为这场新秩序里的第一个样板间。那说到这儿，很多人还是会关心，在海南之后谁会是下一个呢？这样的模式会推广到全国吗？我的燃油车还能不能开，能不能买了呢？我们也是搜集了一下专家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哈，目前专家们的普遍认知是，短期内全国大范围跟进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地缘辽阔，北方的严寒气候、西部的广阔地域以及传统汽车工业重镇的就业压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在这件事上搞一刀切。但是呢，海南模式的局部复刻是可以开始的。你说未来像上海、深圳、杭州、江苏这些新能源渗透率高、充电设施完善的一线城市，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软手段跟进？那这是有可能的。也有这样的几种设想哈，比如呢，不再发放燃油车牌照的指标啊，比如在核心城区设立零排放区，燃油车进入要交高额的拥堵费啊，还有这种提高燃油车的年检费用或者是成品油消费税等等等等吧，这个都是部分的专家在分析的时候提出的一种可能的假设。最后啊，我们想说，这次海南禁售燃油车，它虽然看上去像是一个省份的地方政策，它实则呢也是和国家的能源战略的一次压力测试，是紧密挂钩的。那对于生活在海南当地的朋友来讲，这可能会意味着更蓝的天、更低的出行成本哈，以及未来二手车市场上燃油车的保值率的波动。但是对于我们全国的朋友来讲，这声发令枪也在提醒我们，汽车产业的百年变局已经不是狼来了的故事，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那个由绿电驱动、智能互联出行的时代已经踩下了油门，呼啸而来了。你做好准备了没有？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共同链接到一些消息哈。你说这个全面禁售燃油车啊，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句话是不是大家听上去有点耳熟哈？这绝对不是海南的先创。我们放眼到全球市场，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一些燃油车品牌也好，似乎都曾经喊出过这样的口号。那么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给大家来收集和罗列了一下哈，到底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品牌下了这样的决心，那么坚持下去执行的又有多少。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这个欧盟原计划呢是在2035年全面禁售新的燃油车含混动，但是到了去年12月，他们宣布撤回这个零排放的强制禁令，改为呢2035年新车碳排放较2021年减少90%。还有挪威啊，设定2025年的目标啊，但是呢仅仅是通过这个国家交通计划的政策目标，而并非是通过法律层面去界定这样的事情。荷兰曾经提过2025至2030年零排放目标啊，但是这属于气候协议的意向，也没有上升到全国性的禁售法律。德国联邦参议院曾经通过2030年的决议，但是没有联邦法律的约束力，也受这个欧盟新规的影响，转向了支持灵活减排的方案。英国啊，原来呢是说将这个2040年的目标提升到2030年，也就是禁售这个常规的燃油车，后来又调整到2035年含混动啊，属于目标延期，而并非是取消既有的禁令。所以你看哈，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立法状态和推行的状态，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上各有前后，也根据当地的这个现实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而目前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的是，中国海南2030年禁售规划仍在执行当中，我们也拭目以待。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

0: 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未来世界
11: 充满新知，
10: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2: 算法
13: 会控制你
12: 还是解放你？
1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2: 新技术带来的
13: 是元宇宙的美梦
1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2: 互敬重圆？
1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7: 交广晚班车
1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9: Hi, 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呢，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稍后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国从昨天开始正式进入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呢，今天是发布了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那么详细的内容，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共同的了解和关注一下。
1: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

0: 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8%。
1: 那么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按照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0: 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2.6%。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十四五期间，居民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0.1%。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2025年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为84.1%，居民医保目录内报销比例为66.0%。
2: 国家疾控局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通报了近期我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形势分析和健康风险提示，我们也来共同了解一下。
3: 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风险。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
4: 此外，全国进入七夏八上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3: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暑气蒸腾即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空调病等问题，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饭前便后做到认真洗手，饭菜一定要彻底煮熟热透，坚决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病从口入。旅游出行要防蚊虫叮咬，如果发现不适，请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孩子放假在家，规律作息，安全第一，请家长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守护。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
4: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5: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4: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本次呢，新增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哈，分别瞄准了具身智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两大未来赛道，也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呢布局了复合型的实操人才。
4: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0: 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被系统写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2026年更是被业界视作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量产元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计达5万台。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职业本科新专业，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
1: 我们牵头的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基于我们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增设了相关的专业，从需求分析到规划设计到工程实施，再到运行维护服务以及安全保障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来满足我们产业人才的需要。
3: 目前江苏共青团线上呢发布了1252个班点的5336名志愿者岗位需求，同步开展全省校地对接，重点面向教育师范类、艺术体育类、心理社工类等专业大学生定向招募，近万名志愿者响应并参与服务，并面向社会征集15400余节课程，形成课程菜单，供基层按需选单。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哈，在昨天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于苏州举行，两岸文化界人士与青年代表汇聚一堂，围绕着传统的文化、当代传承、两岸文化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对话。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4: 苏州狮山大剧院里，两位青年昆剧演员登台演出校园青春版《牡丹亭》的经典片段《惊梦》。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就在这温润婉转的水磨腔里拉开序幕。在昆剧演员沈凤英看来，这朵牡丹不仅绽放于舞台，更根植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血脉深处。作为青春版《牡丹亭》杜丽娘的扮演者，她经历了从首演到巡演的全过程。沈凤英记得2004年在台北首演时，他们曾内心忐忑，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给了他们肯定的答案。
5: 要让文化交流真正持续下去，不能只靠几场演出的轰动，更需要将种子撒播在校园昆曲传承计划落地两岸高校。我们在学校里开设公选课进行教学活动，打破舞台与校园的界限，让
6: 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9: 荔枝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那。

来自于熊天明一首非常经典的雪候鸟哈，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来到了20:3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来继续一起来听听歌哈、啊。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凌晨，我想必大家很多一些爱看足球的朋友都觉得是内心澎湃哈、啊。开心谈不上，因为呢毕竟有很多还是英格兰的球迷啊，那对于阿根廷的球迷来说呢肯定是非常喜悦的，他们卫冕冠军再一次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连续两届，就跟2018年法国夺冠之后一样哈，他们在2022年也闯进到了世界杯的决赛。也就是说呢，在这四届比赛当中呢，法国和阿根廷都各打进到了两次决赛，但是不同的是法国队拿下了这个一次冠军，一次亚军，而阿根廷队仍然有机会能够拿下两次冠军。虽然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难度应该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大哈。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交战历史当中呢，其实他们交战的次数不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在语言体系上哈，两个国家呢都是说的西班牙语，另外呢他们彼此之间也非常的了解哈。梅西在巴塞罗那效力了21年的时间，他也是非常的对巴塞罗那这球队很有感情，而恰恰呢今年的西班牙队就是以巴塞罗那为班底的。而在阿根廷阵中呢，就多位球员都是来自于马德里竞技哈，那马竞的主帅这个西蒙尼曾经呢也是阿根廷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大将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应该来说

0: 将我掩埋。
1: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时段全程热恋节目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是男生宿舍，欢迎各位继续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各位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各位毛孩子的家长也要大家注意哈，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即将正式落户南京建业五月广场了，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7月18号上午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带领大家一起来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博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6: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更美好的未来。
8: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0: 7月16号星期四啊，今天凌晨的比赛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啊。
11: 是的。
10: 那昨天呢，张端老师支持的是阿根廷。
11: Yeah。
10: 我支持的是英格兰。
11: Let's go, Argentina。
10: 我看到就是英格兰1-0领先之后，我就睡觉了。
11: 我跟你讲，其实昨天我定闹钟的时候，我定的是3点的。
10: 嗯，
11: 但是我定的那个时候声音非常的，就是闹钟声音非常的小。
10: 嗯，
11: 然后还带了一点震动。
10: 嗯，
11: 但其实我就被震醒是3:20。
10: 嗯，
11: 我前20分钟都没看。然后呢，我你知道那个时候特别困，所以一开始我是把手机放在旁边，我就拿耳朵在那儿听，然后听到中间进球的时候，我突然醒了。
10: 嗯，
11: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想说怎么办？我的阿根廷啊，今天要倒在4强的门口了吗？
10: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还很得意的说，2场半决赛我都预测对了，真好啊！
11: 但是，阿根廷今年所有比赛当中有一半，就特别从淘汰赛开始都是
10: 逆转，对，是不是都是逆转？
11: 对，
10: 但是一个队伍他不可能永远都。

0: 都逆转吧，就是感觉就很难讲。
1: 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很多球队在进了阿根廷进球之后，整个球队突然就变了一样。
0: 对，他可能是不是没有想到会这么早进球？
1: 不是，而是他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球，就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果实，
0: 就要
1: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
0: 百大巴去巩固，是吗？
1: 对，但殊不知
0: 不对的，这个真不对。
1: 我跟你讲，现在百大巴越来越没用，为什么？因为阿根廷已经找到了逐渐。
0: 对，
1: 打破大巴的
0: 方法了。人家一个传精准的传球，其实有的时候你打破百大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传球要特别的精准，你要找到那个特别有利于进攻的人。我发现真的球王就是球王，他的演技和他在那种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做出的那种本能的判断，所以他的那脚传球就特别的精准，刚好就传到了就是
1: 老塔罗。
0: 对的，几个英格兰球员都没有贴近的老塔罗。应该说都没有贴近，因为他们中间空的还挺大的，刚好传到他。我看到球队有一个英格兰球员还觉得可能这是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球还跳起来，但是没够着。
1: 我跟你讲，其实英格兰球员个子不矮，
0: 对，
1: 他那个球我跟你讲特别神。我跟你讲，老塔罗真的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球，我告诉你为什么。
0: 嗯，
1: 老塔罗是一位预见性预判性非常强的一位前锋，他的射门各方技术啊其实不是非常顶尖，
0: 嗯，
1: 他最顶尖就是意识，
0: 就是捕捉。
1: 对，
0: 嗯，
1: 就是在我仔细看了一下，在梅西起脚的时候，其实他起脚前他就已经往里面走了。
0: 嗯，
1: 但是他往里面走的时候，他最后跳的那一刹那跟对方的后卫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是对方先跳起来之后，他慢了一点点，他没有管对方怎么样，他
0: 在
1: 拴住自己的那个点。
0: 他就是他在足球凌空飞来的时候，他其实身体机能已经做出了反应，知道在什么时候跳是最合适的。这就是世界级的顶尖球员之间的这种高手与高手之间的默契。
1: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球有非常多的含金量。首先第一点，这个球前面的是麦卡利斯特在这个弧顶位置靠左路。

0: 内球，恩佐班比内球也非常的有技术含量在里面。因为可能很多球迷们都知道，今年梅西在前面几场比赛进的球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1: 嗯，
0: 而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梅西现在怎么沾球就进呢？
1: 对，
0: 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梅西在中路的控制力和他对球门的破坏性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到后面你们发现，不管是埃及还是瑞士，都在把中路全缩在一块，让梅西没有办法起脚。所以呢，在这场踢英格兰的时候，梅西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你不让我中路起脚是不是 ？OK， 我就拉到边路上，我拉到边上了，你要不防我？你不敢不防我。
1: 嗯。
0: 所以呢，英格兰球员又防了上去，但是防了上去的时候呢，中路就空了一个费尔南德斯，恩佐就被空出来了。所以在，我跟你讲，梅西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传球的吗？本来是一个球员防他，在他往前那些推进大概只有半米的时候，另外一位球员协防过来了，这个时候梅西把球传给了恩佐，就是因为第二个球员来回防的时候恩佐这儿空了，
1: 对，
0: 然后恩佐在前面本来有一脚射门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但是被皮克福德拖了出去，下一脚这个进球他就非常顺利的就打进去了。
1: 所以英格兰呢，英格兰我觉得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真的就是可以说是领先了大半场，
0: 真的
1: 领先了大半场，到最后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看过阿根廷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之前你就应该对阿根廷的最后十分钟的疯狂反扑你心里要有一个预案，
0: 对，
1: 对吧，你怎么可能一点预案都没有呢？因为这支球队他已经用实践证明了他们特别擅长在落后的状态下在最后十分钟进行疯狂的反扑，不是最强的，你用你那不是最强的盾，你想去摆人家世界最强的矛，这个太难了。我觉得
0: 他们说在阿根廷队就是比如说0-1落后之后，就下半场开始最后将近结束了32分钟的这个时间里，阿根廷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8%。
1: 不行，这个88%肯定要出事儿的好吗？对上对方是阿根廷啊，对方是劳塔罗和梅西，对方还有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心的放任对方摆大巴？
0: 不是，而且我觉得最让我吊诡的是，英格兰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
1: 对啊，你们不是没有世界级的顶尖球员，你们有啊，来说两个。
0: 贝林厄姆、凯恩、
1: 对呀、
0: 赖斯、
1: 对呀、
0: 拉什福德，
1: 你们有啊？你们不是没有精彩绝艳的这个战将啊？你们有啊？为什么还要收缩起来？你们连人家福德脚最后都没有收，你们凭什么收？
0: 我跟你讲是这样，主教练图赫尔呢，其实也最后想上两个前锋了，但是来不及了，他只剩几分钟了。
1: 对呀、这早干嘛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英格兰自己作掉的，真的是浪费了大半场的领先优势。说实在话，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考虑什么，但是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根廷他已经用实践，不是一场比赛的时间，是好几场比赛的时间都证明了他们特别擅长最后阶段的，尤其最后十分钟的疯狂反扑，那这个预案你要做到。第二呢，就是你队中有的是大把的世界级顶尖球员，完全可以给阿根廷带来更大的球门前的压力。那你放弃了，你把他们都拉回来摆大巴，我觉得这就是叫明珠暗投，浪费，对不对？你浪费了这么优秀的世界级的身价都几个亿的人，你太浪费了，对吧？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摆大巴其实他们摆的也不成功。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看最后他上了将近有五个后卫球员，我就举恩佐进球的那里，恩佐不是有一脚远射吗？你知道远射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门前面空，差不多在就是我们到直播室这个距离哈，大概是5米左右的位置都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冲上来想要封堵恩佐的射门，你猜是谁？
1: 谁？
0: 贝林厄姆，一个10号，人家有这样的意识，在恩佐就要拿到球的时候，他就从那边跑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今天上午发的这个朋友圈，我特别仔细的看了，在看。这个是梅西在传给恩佐，脚上来的时候看，1、2、3、4、5、6，只有冲刺的这一个人冲了上去，想要去封堵贝林厄封堵那个恩佐的射门，这个人就是贝林厄姆。
1: 这真的就是
0: 身价最高的，
1: 这真的是一条线的摆搭吧？这太明显了，
0: 一条线，对啊，一条线不知道在干嘛。
1: 是啊。对，所以就是我这是我说我刚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说的是，福德脚如果在最后时刻摆大巴， 我敬他是一条汉子，
0: 因为人家确实
1: 对不对，
0: 进攻能力是有限的，
1: 对不对？我敬他是一条汉子，如果他能够百大八成功的话，我只能说佛的脚你太棒了，你太伟大了，太牛了，对不对？但是你英格兰啊，你是英格兰啊，对不对？你是前世界冠军啊，你怎么可以就是在最后的关头用百大八用佛的脚都不屑用的方式去对待这场比赛？宁可英格兰，我要是你，有你这样的底蕴，有你这样的成就，有你这样的高度，有你队中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宁愿站着死，我也不愿跪着生。
0: 没那么严重，你也别把百大巴这个战术说那么不堪啊！
1: 不是，主要是我有点就是怒其不争的感觉。我想说，这么好的局面，真的没有必要攻出去，有的时候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当然我这么说，人家可能说是一个门外汉的一点粗浅的理解，也许人家主教练有自己更深层次的更高水平的更高维度的理解，这个也有可能。
0: 主教练说如果我们百大巴赢了，他们会说我百大巴摆得好。图赫尔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21年带领切尔西拿一次欧冠，后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好的成绩了。所以我也不懂为什么最后英格兰队在选主教练的时候要选他，我也不是太明白。
1: 所以真的还挺可惜的，我其实还是挺想看到这个英国和西班牙打的。但是呢阿根廷晋级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对冠军属于哪个州的归属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悬念，
0: 对
1: 对吧？你不能说今年的冠军肯定是欧洲的，然后怎样怎样，那现在一个欧洲一个美洲，那至少呢就是对于东道主来说，尤其举办这个美加举办的三个国家美加墨啊，他们会觉得说虽然他们跟墨西哥不在
0: 也北美
1: 也对也挺远的，但是他们多多少少还可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主场办的我们美洲队美洲一支球队他也进了决赛，对他多多少有点交代，心里上有些安慰。
0: 我觉得就是这次国际足联应该很开心，他们看到了梅西进入到了决赛，
1: 是，
0: 而且把中场的休息时间都15分钟延长到30分钟
1: 啊！听说有很多明星要来，是不是？
0: 对，要给大家打造成绝对的这样的一个收视率盛宴。
1: 看了一下名单，什么夏奇拉呀，那个叫
0: 好像有泰勒·斯威夫特
1: 啊，泰勒·斯威夫特，还有谁啊？
0: 暂时还没有更新的一些，
1: 有一个那个小男孩就是
0: Justin Bieber
1: 啊，对对对对对，有很多，其实人家年纪也不小了，对。
0: Justin Bieber 是94年还是93年？其实已经31、32岁了，已经。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就大家对于决赛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一边是西班牙，一边是阿根廷。那现在的西班牙呢，有超级巨星亚马尔，然后呢，现在的阿根廷呢，为了成就煤球王的最后一届的荣光，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的有点有故事。再比如说啊，这个梅西小时候曾经帮亚马尔洗过澡，然后呢，现在呢，两个人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要针锋相对哈、啊。今天呢，很多社媒的标题就是小时候你帮我洗澡，长大了我跟你争冠。
0: 我不得不说啊，就是我觉得亚马尔将会成为，本届比赛我觉得会是最大的一个变数。我觉得他面对梅西的时候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1: 对，
0: 也有可能，直接被触的就是愣在原地。
1: 不会不会，这个
0: 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真的有可能。因为你要知道在巴塞罗那历史上梅西是一个怎样的一种存在，队伍当中都会听着他的故事。就比方说假如现在我跟另外一个人做节目，他们都会说当年杰斯在的时候那节目做怎么的，叭叭叭叭叭叭讲一大堆。
1: 对啊，那就会给你心里面想到的肯定就是我要把陈杰斯踩在脚下狠狠的踩死。不是这样吗？
0: 想归想，
1: 对不对？
0: 但是做的时候你真的见到了，或者你要跟他有对垒的情况下，你会被他所展现出来能力所震惊到。
1: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大家
0: 我发现你就是不喜欢阿根廷赢。哦，
1: 不是，
0: 我感觉到了。
1: 哎，也没有，就是主要是觉得说，就是西班牙也挺好的。
0: 西班牙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如果我这么说吧，在这么多支队伍当中，我的情感是如此排列的：我最希望阿根廷赢，其次希望英格兰赢，再者希望西班牙赢，最后我希望法国能赢。
1: 就我心里其实是矛盾的，矛盾在哪里呢？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从 情怀的角度，我希望阿根廷赢，因为我觉得煤球王的最后一届了。那
0: 也不一定哦。
1: 啊，
0: 上一次他就说他自己是最后一届，
1: 真的、啊？
0: 他这个状态，四年之后再去散散步，偶尔
1: 可以的，
0: 出了完全可以、
1: 也可以的。就是目前为止呢，是大家普遍公认是最后一届了。然后呢，他现在表现也很突出，在射手榜上也名列前茅。如果总决赛能够再进一些球，那拿一个金球金靴之类的，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吧。所以我想阿根廷现在全队上下呢，他们也在努力的见证着这个之前人家说这是诸神黄昏的一届世界杯，但我觉得他努力见证的是能够把老神仙啊能够完美的就是给他画一个句号。我想这从情怀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对吧？那么当然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更诗意或者是更怎么说呢，就更诗化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看到西班牙夺冠。为什么？就像社媒上说的是，当年你为我洗澡，现在我跟你夺冠了，争冠。那么如果在这个场上两个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对抗之后，最后呢是新王加冕，当年我曾经洗过澡的这个男孩如今站在了世界足坛的最高峰，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他们俩是不是都在巴塞罗那，
0: 对，是的，
1: 对吧？
0: 但现在此刻不在巴塞罗那
1: 啊，我知道，就是都在
0: 经历过
1: 啊，都经历过。不管是对俱乐部来说，还是对这个国家队来说，还是对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交来说，我觉得如果亚马尔能够率西班牙夺冠，并且呢就是跟梅西两个人在总决赛都有非常好的发挥，我觉得这是世界足坛的一次更迭和交替、传承、交接。
0: 球王交接嘛，有点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面。
1: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的考虑的角度是不是比较感性？对吧？
0: 有一定的道理。
1: 但
0: 是我想跟杰斯老师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数据啊，在目前所有的这个评分当中哈，我们来看总评这个首先射手榜上，梅西排名第一，因为这个姆巴佩有一个球是点球，所以他目前是排名第一。
1: 哦，他跟姆巴佩的进球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大家够并列第一吧，只能这么并列。第三位是哈兰德，创造进球机会，梅西七次排名第一，第二的是奥利赛，法国，关键传球，梅西22次，大幅领先摩洛哥队阿什拉夫18次，排名第一，成功的传中，梅西16次，排名第一。成功的过人，亚马尔是21次排名第一，梅西是第三15次。成功地面争抢，梅西是38次排名第一。总评分，梅西是排名第一9.1分，加纳队的阿蒂奇奇8.4分排名第二，第三名是法国队的姆巴佩8.2分排名第三。
1: 那如果说这届世界杯啊，假设哈、阿根廷夺冠了，梅西呢又是金靴又是金球，这个我感觉太圆满了，我觉得过刚一折就太满了。
0: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么完满的一些童话呢？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就太圆满了，就天佑阿根廷的感觉。
0: 就是当场退役就都 OK 没有问题。
1: 对呀、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我觉得就是太眷顾，就是当然这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我总觉得就这个高度太高了。
0: 我觉得很正常啊，这就是梅西、
1: 就像我小时候我叔叔给我起名叫陈杰斯一样，然后村里面的大爷大妈就说，哎呀这个名字太大了，小孩压不住，将来肯定会出什么意外。
0: 十年前肯定你不这么认为
1: 啊，现在我这么认为了。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事情太完满的话，太圆满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还是略微留一点遗憾的好，就不要那么圆满，就可以圆满，但不要太圆满。
0: 那就把射手榜上出去吧，因为毕竟季军姆巴佩还要踢呢。
1: 哦，
0: 季军赛姆巴佩还有机会进球呢。
1: 哦，对对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金球是吧？金球就是 MVP，
0: 叫金靴
1: 啊，金靴。那金球呢？就是
0: 没有金球这一说。
1: 那射手榜第一是什么？
0: 射手榜第一就金靴啊。
1: 那世界杯没有 MVP 吗？就是类似于像
0: 没有啊，就金靴这就一个呀。
1: 没啊，就个人奖项就一个啊。 如果个人奖项就一个的话，那人家也拿不到两个啊，拿不到两个个人奖。
0: 世界杯的金靴，
1: 金靴应该是指的是射手，有金球吗？有金球就是最佳球员吗？
0: 我来确定一下啊，嗯，是根据进球最多球员的荣誉啊，
1: 是金靴是吧？
0: 金靴啊，
1: 那
0: 对啊，没有金球这个东西。
1: 哦，那算了，还是让梅西拿吧。如果没有的话，还是让梅西。
0: 他会有新人奖
1: 啊。哎呀，太好了，就可能
0: 哦，有世界杯金球奖也有，给历届世界杯最后在决赛阶段表现最优秀球员的奖，这个旧将之间的传承。结果呢，你看梅西还坚持了好几届呢，所以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说是一种传承，因为你没有必要去传承，因为亚马尔已经起来了，
1: 嗯，
0: 进入世界杯决赛已经非常好了，他以后还有那么多机会呢。
1: 还是让亚马尔得吧。我觉得因为我对亚马尔就是感觉的挺好的，因为他这个小孩很会说话
0: 啊，情商确实蛮高。
1: 人家采访他说说什么，如果你在就是你怎么看待你们在世界杯将会面临的那些强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他说到了世界杯大家都会全力以赴，哪怕我们面对的是中国队也将会变得非常艰难。这是亚马尔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话，他是中国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
0: 啊，嗯，我说不然他莫名其妙讲这个话很奇怪。
1: 他不是来中国参加活动的吗？
0: 啊，
1: 来中国参加活动的，然后他当时还穿着中国的那个球服，
0: 我知道。
1: 然后中国的记者就问他说，就是如果你和西班牙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你觉得哪支队伍对你来说特别难？然后结果他说，如果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话，每一支队伍都非常的难。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中国队，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难。对，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情商的一个小朋友，对，特别好。
0: 梅西也很优秀啊，人家梅西没有情商 啊，
1: 对，是很优秀，对对，是很优秀。
0: 我发现，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你是个内心里特别喜欢提携后辈的人
1: 啊。对对对对，我是希望就是年轻人大家都红红火火的，这样我们的晚年才会觉得更有希望。就像我在就是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不是经常会帮别人做一些事情嘛，
0: 嗯，
1: 然后人家问我说就是你为什么这么热心的去帮忙？我说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你能够伸一把手，让他们把这个眼前难关过去，那他们都发展的好好的，我的晚年才有希望。对方说你的这个角度很新奇。
0: 投桃报李嘛，现在确实是收获的季节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来，我们听一首歌。

好，我们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52哈，我们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阶段了。刚刚呢，我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看到一条消息，说法国队目前队内士气低迷，大家踢季军赛的动力很弱很低，都已经准备。

又回来了。这就是语言我觉得特别神奇的地方啊！语言是一个人的软件系统，而方言在这个其中又是特别特别的典型。汪老作为作家嘛，他是有要观察人的这种，既是工作也是兴趣。我不是作家，或者说我是用声音创作吧，我也有这个兴趣，尤其是旅行的时候啊。这个我现在出去旅行，我觉得风景是要看一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观察不同的人。哎呦，我觉得这个观察人比欣赏风景有意思多了。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大江南北，成都的、武汉的、东京的、大阪的、布达佩斯的、悉尼的，这个人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真的是万物之灵啊。最近在做这个 MBTI 这个什么16种人格呢，其实你想想啊，如果真的要细分的话，咱们这地球上如果说有80亿人，那么应该是有81种人格，你是完全找不到跟对方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人或者人格的啊，哪怕双胞胎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模一样。而怎么观察人，听其言啊，观其行，我们首先是听其言嘛，看他说什么怎么说。这里边就要说一下这个普通话跟方言的区别了。普通话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大力推广的，我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大概说了有20多年的普通话了，所以普通话对我来讲算是第二母语，我的第一母语肯定是扬州话。但是说普通话的颜亮跟说扬州话的颜亮绝对是两个人。我曾经一度觉得普通话是没有根儿的。什么叫没有根儿呢？没有灵魂，没有特色，不够精准，就是因为它不是我的第一母语。为什么我要说河北的承德一带他们说普通话不存在这个问题呢？因为普通话就是他们的母语，我们普通话的这个标准音的采音就是在河北承德一带去采的音，所以那代人说普通话是有灵魂的，是有根的，可以用普通话表达出他们的各种各样细腻丰富的情感。但是如果不是河北人，哪怕是北京人吧，你说普通话可能都没有你说北京话来得更加的生动、细腻、鲜活、精准。这是普通话我觉得作为一个表达性工具的时候相比方言最大最大的劣势。所以经常有朋友说这个我也想来录节目啊，或者说这个在公共场合表达，包括演讲辩论，说我普通话不好，我会跟他讲没关系，真的不要在意这个事情，有点口音不是问题。你看慧天博士南京话口音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啊，因为南京话一出来大家觉得这个人一下子就活了，有了鲜活的个性。而为什么普通话它没有呢？不是因为普通话本身没有啊，我觉得哈，说普通话的孟非又是另外一个人。大家日常在节目里啊，不管您是江苏的朋友看他的南京零距离，还是全国的听众看他的非诚勿扰，你会觉得孟老师说话是很有魅力的。这个也是当时我觉得啊，巩固了我的一个信心的哈。即便是一个方言地区出来的主持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这个什么播音主持的训练，但一样可以把普通话讲好，用普通话去表达各种丰富细腻的感情。所以特别感谢孟非老师。好，接着我们来就说说看，到底为什么我说方言它是有灵魂的、有根儿的啊，这个表达起来更顺畅的哈啊，甚至更有烟火气的。我们就先从汪老这个举的例子，这个上海话来说，汪老说。辣辣两记耳光啊！你看我用普通话读都读不顺畅哈、啊。这句话是其实吵架的时候用的啊，就是你要是再嚣张的话，我就打你两嘴巴。汪老说这句话必须得用上海方言读出来才有劲儿。侬讲啥？辣辣两记耳光，哎，给侬吃吃。你看上海话讲出来就不一样。再比如汪老举的那个例子，说想好好吃一顿上海泡饭，说沙沙勃勃吃两碗泡饭。如果用普通话说，哎呀，我真想好好的去回到上海吃两碗泡饭哈。上海话讲，哦，沙沙勃勃吃两碗饭，一下子有了情绪啊，有了这种动态的夸张，这是方言的生动。方言还有精准的特点，就它不用那么多词儿，一两个字儿就能把这个一个复杂的一个情绪或者状态描述清楚。比如说，我们要形容一个女孩，她可能比较的这个啊大大咧咧，做事情像男孩子。如果用普通话，我们要讲，哎呦，这个女孩平时做事她比较的张扬啊，大大咧咧，外向奔放。上海话两个字，无腔。哎呦，这小姑娘无腔的嘞。这两个字写出来是武打的武，腔调的腔，就这小姑娘说话做事很有那个京剧里边武生的腔调，武腔，是不是特别的精准？
汪老还举了一个

苏州人说话的例子啊，说哎要把你两只耳光哒哒，啊，这个苏州话我说不好啊。这句话从情绪表达到构词造句上都很有苏州特点，这也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大意也是你在嚣张打你两耳光，但苏州人说哎要把你你只耳光哒哒，就是我要不要送你两个嘴巴子给你搭配下酒吃啊，大概这意思啊。 就这个就真的很有苏州话的灵魂了哈，苏州话一开口，立刻就能找到那种吴侬软语、江南水乡啊，糯叽叽的感觉。因为我大学同学里边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就是苏州人，他每次一开口说苏州方言，全班的男生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就是那种被觉得骨头都酥了哈。我吃过饭嘞，吃过糯叽叽。 桂花小圆子，哎呦，这我还真说不来哈，我把原版请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啊，就这段话，就苏州人说我吃过饭了啊，刚吃的是桂花小圆子，这段话应该怎么说？当中，尤其粤语歌曲，除了能唱出那种 婉转绵长，千千阙歌，还有一种就是热血男儿那种啊，红日啊，这种什么英雄气概，英雄出少年，粤语特别适合表达这种情绪，所以很多人很遗憾，当年这个投票两票之差，不然就是全国人民说粤语了啊。

这是广东话，北京话。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啊，所以对北京话是特别的熟悉，尤其是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我爱我家》这个情景剧，因为那部剧里边梁天说的就是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呢，这个王朔的作品翻拍成电影电视剧，包括冯小刚、葛优大爷、葛大爷把这个北京人的这种北京话的哏儿表达的就特别的，就是风靡全国了吧。网上有些吐槽说那个，哎呦，您吃了吗？嗨，那叫一个地道。这个确实不是新北京人说话的方式，新北京人不这么说话，那可能是老北京故意就是脱腔脱调。吃了吗？嗨，弄点小菜，随便对付两口。您吃了没啊？这是老北京。年轻的北京人，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像葛优啊、梁天，他们说的是，我觉得当代北京人那种说话的状态。下午我去了一趟国贸，哎，跟几个朋友啊，王总、李总喝顿大酒，然后他们就说到他们那个盘条的事儿，那事儿不好办。我跟他们说了，其实先这么着吧。北京话里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土话方言，现在很多年轻北京人也不怎么用了，但是那个腔调还是在的。就北京话一起来，你立刻能感觉到那种啊，首都大城市那种，你说是傲慢也好吧，你说是气魄也好吧，就是咱们在北京什么没见过呀，对吧？你们都是外地人哈，甭操心了，就包在我身上吧，我来看看吧，就这种气魄就来了。所以你看方言这么多的魅力哈，普通话。我不是说普通话不好啊，河北的朋友说的肯定也挺好的。就是如果一个后天说普通话的人要去用语言表达很多复杂的情绪情感啊，更不要说阴阳怪气啊、讽刺啊这些比较复杂的情感，其实是没有优势的。至少你得说很长时间的普通话，你才能把普通话运用的更鲜活生动一些吧。这个一说起方言有点意犹未尽啊，那么下集呢，我们借着汪老这篇方言跟大家聊聊这个各地方言的它怎么演变过来的，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他为什么会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语言发音的习惯，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我观察啊，跟这个地方的地理地貌、人际往来、饮食口味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们下期颜亮书房好好聊聊。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子，圈子好坏也影响着我们的生命质量。我又看到希望给我留言，就发了六个字，主播周末愉快，谢谢，但是我的要求你没有一个达到。跟我说说你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哎，以及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还在干嘛呢，对吧？发送信息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回首拂门，你看，这也是一位来自丹阳的朋友。哎，我们丹阳听众朋友还挺多的呢。丹阳啊，丹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城市。大家为什么这么早起来啊？啊，丹阳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勤劳？告诉我。当你身边大多数都是跟你层次和水平相近。

原本呢他还有考经济师的计划，但是自从跟同事们合作之后，他就被同事们同化了。他一拿起书，同事就说，哎呀，没有必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怎么开心怎么来。朋友还换他就劝他换个工作，但是他不想跟这些同事们分开，就一直没有变动。几年下来，他依旧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在混日子。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提过一个潜水理论，说浅海有小鱼，深海有大鱼。当你发现身边都是小鱼的时候，不管你有多远哦，你都是在浅水区徘徊。你说人和人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当你只想守住你身边的这层关系，那不管再努力都很难再进阶到更高的水平。社会学上有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圈子的极限。当你周围都是得过且过，而且只知道喝酒打牌，时间久了你也会失去向上走的进取心。而当你身边每天都是埋头苦读交流知识的人，那么你很难不融入其中。人很难跳脱环境对自己的影响，因为人本身就是环境的产物。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换一个圈子。当然了，换圈子也没那么简单哦，圈子不同还不必强融呢。陈明以前说过，那个说是奇葩说里面那个辩手陈明啊，他说人正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体和圈子，才一点一点地完成了塑形的过程。在优质的圈子里，你的身心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滋养，从而走向更高阶的人生。那么有一句话说，富有不是一个人的富有，而是一个圈子带动的富有。贫穷也不是一个人的贫穷，而是整个环境引发的贫穷。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就是指望跟你处于同一个层级的人能够让你的生活进阶到更高的水平。就是如果说你能换到一个更滋养你的圈子，你的人生才能够从此改头换面，对吧？那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智者啊长者在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包括像开会，听他们娓娓道来啊，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的举手投足，我就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得到滋养。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领导开会，哎，有些大领导，对吧？然后就是看着他们的举手投足，看他们说话，哎呀，你就心莫名其妙会变得很沉静，然后可以得到很多的这种就是思考上面的，或者说认知上面的一个提升。我就觉得如果有机会跟这样的长者智者多交流得多好，但这样的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更厉害的人确实能够滋养我们。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也一直有一个交友标准，他说结交自己佩服的人，要去结交那些自己佩服的人。每当他发现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就会千方百计地跟对方结交。那么跟这些牛人交谈之后呢，他的认知也有了显著的提升，让他开辟了自己的商业版图，对吧？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看你天天跟谁待在一起。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跟熟人交往，跟他们在一起你会有一种被理解被看见的欣慰，但时间久了你的人生会停滞不前，直到被平庸的生活绑架一生。想要摆脱这样的人生窘境，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你所熟悉的环境，换个圈子，主动接触高质量的人群，你的生命才能够更加蓬勃。当你进入了更高级的圈层，人生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同济大学的校董张磊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与谁同行比要去的远方更重要。一个人这辈子能走多远，不仅靠个人的努力，也要靠环境的带动。鱼缸决定了鱼能游多远，想要突破人生的上限，一定要及时的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吧？当你完成了人际关系的更新，就能够为认知赋能，见到不一样的世界。

0: 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叫陈远远啊，他的这个签名就是越努力越幸运啊，可帅了啊，一个运动帅哥，然后呢头像是老婆女儿，真的是幸福到爆炸啊。他的夫人长得特别像明星，就单眼一看啊特别像章子怡。然后翻他朋友圈全都是足球足球，以及他自己的运动运动运动。估计这会儿是不是正在那个盐城跑步啊，早起跑步，是不是这样？唯一说你好，我在扬州，天天早上6点听你的节目。因为好事要发生。然后看到希望说了，说非常认可你刚刚说的那些啊，说我们这里一个村庄里每家都非常肯吃苦，日夜种田种地啊，有不爱种地的人都被村里人感染了，就是怕苦也硬着头皮去种地，种地怎么了？你这理解不一样啊。但如果说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爱种地或者说适合种地，那就种地了。如果你有更高的或者更多的想法，你就要去努力。你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又不种地，又不愿意到城里面去打拼，那不如种地，对不对？种地挺好的啊。六六说我在宜兴听了你的节目，3069早上好，3069没跟我说他的坐标在哪里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在干嘛也没说。小金鱼 21B 他说了，早上好，我在常熟，支撑我今天早上上班的动力就是周末来了。回首福门在丹阳他说，早上之所以这么早起床，就是因为要听阿树的一束阳光。你说的这个话你自己信吗？但是我必须得信啊，信你特别爱我。早上其实这会儿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人到中年了啊，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其实人到中年。这两天我在这个进入三伏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的朋友圈和我身边那个话题跟年轻的时候真不一样了。有一个我们江宁的一位老师啊，给我发信息说，树哥快来到你们家，到你们家旁边，我们家旁边有一个三甲医院，说到这边来，那个就是要到这边来贴三伏贴了，拍了个照片。我心想说才40岁天天就关注养生，哎，你还别说，真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那个同仁堂的草本三伏贴，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到中医院了，你这个草本三伏贴多便宜你知道吗？1盒30贴，7盒有210贴，7盒210贴的三伏贴才99块钱，你说划不划算啊？当然很多人说三伏贴有什么用，7月15号一直到8月23号，整整40天，南京的三伏的周期也是一年当中最闷热最湿最难熬的日子。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早上醒来或者整个人就是身上黏糊糊的，头重脚轻，睡不醒没精神，老话讲湿气重百病生，就是这个感觉。但是三伏贴呢真的特别好，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就这么一回啊，冬病夏治。那么这时候人体的毛孔大开，阳气就浮在体表，正是把体内积攒的陈年的寒湿逼出去的一个好时候。而北京同仁堂内廷商用的草本的三伏贴，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起来。如果你觉得发热艾灸龙骨包不方便，可以试试穴位贴，7盒刚刚说了210贴，才99块钱。它萃取了艾叶、细辛、白芥子、红花多重草本精华啊，然后呢就是你贴上去不刺激不流胶，上班做家务睡觉都不耽误。用法也很简单，你洗完澡之后或者清洁完皮肤，撕开那个背衬纸，找准穴位咔一贴就行了，大椎穴、天突穴、足三里，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建议每贴2到4个小时，每天选6个左右穴位，坚持贴完整个三伏。等到你秋天换季，我跟你说冬天降温的时候你就知道好处了，那个时候鼻子通了，关节不冷了，手脚也不凉了。之前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搭配上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的那个啊祛湿的膏方茯苓山药膏，内服外贴双管齐下，就是茯苓利水渗湿，山药健脾养胃，外面贴着牌里面喝着补，真的三伏天你这个调理绝对
1: 的时候呢都会采用既可以杀灭细菌又不会导致不良反应的比较小的一个安全的剂量。
2: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说您自己再减半使用的话，则会使得这个因为药物的剂量不足而导致这个疗效啊不好了。

0: 同时呢，那些被低浓度抗生素暂时抑制的一些敏感的菌株没有被彻底的杀灭，一旦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就有可能再次的死灰复燃。所以我们有些老人啊，他感到自己的症状好转了以后呢，就会擅自的停药，这样的做法呢也会造成用药的剂量的不足，而导致一些感染啊，一些炎症啊迁延不愈而反复的发作，或者呢是转为了一个慢性。那么这么说下来，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使用这个抗生素的时候啊，一定要严格的遵照医嘱，按照处方规定用药，切记自己擅自的减量或者是不规律的用药，要记住。
1: 是的，我们说到这个抗生素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所推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就是一个具有纯天然抗菌消炎作用的这个天然抗生素。那说到这个蜂胶的天然抗菌消炎作用，它和药物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就是这个蜂胶它能够杀菌能够消炎，这个作用啊是人们最早发现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之一。那蜂胶当中含的很多很多一些成分，比如说像酚类酸类的化合物，如五针松素，还有短叶松、咖啡酸酯、高粱姜素等等，这些物质都具有抗真菌、霉菌、抗寄生虫、抗病毒，而且这些作用很强，范围应用范围啊也很广，所以它被誉为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抗生素。虽然是天然的抗生素是它的一个美誉，但是绝不等同于抗生素。抗生素是什么呢？它是化学改造的合成的一个产物，它的结构啊很单一，而蜂胶的成分呢、是十分复杂的。它除了有很显著的一些抗菌的作用以外呢，还具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生物学功能和广泛的一些生理药理的作用。如果说把具有一定抗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食品都视作为是抗生素的话，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很多的一些食物啊，那都不能食用了。比如说像最最普遍的就是大蒜，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杀菌的作用，对吧？还有芹菜啊，这些食材都有很好的一些杀菌的作用。那么曾经有人也提出了说，因为它有这个类似抗生素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可以长期的服用？就是蜂胶啊，它有这个类似抗生素作用，这个杀菌消炎嘛，那是不是能够长期服用呢？那这个问题啊，很早以前呢已经被中国蜂产品协会的专家给予了否定。就说它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长期的去服用的。蜂胶呢，它是具有多功效的一个宝贵药食同源的纯天然物质，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生和发展，缓解症状，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中华本草》当中，
1: 它这个液体剂型，它是20多年来坚持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制成的液体剂型的蜂胶液，成分很多，作用广，分子量小，非常容易吸收，而且好的原料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赋形剂。我们坚持用浓缩原液的特点呢，它就是为了保护蜂胶当中有效的成分活性，还有服用的安全，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调节免疫，还有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两项保健功能呢，你看啊，特别适合像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中老年人，还有化学性肝损伤的各类人群去长期服用。大家收听节目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止一样。 客车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却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生生不息，徐州市鲜果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娄翠萍。
9: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就是我每天跑单呢就是路过这里，就是每次都能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我们的同行骑手，就是说的拿这个水，他们就是这个爱心冰箱一共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和孩子呢也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团队，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就是尽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吧，就是希望这个爱继续传递下去。
1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1: 夏天的一抹清凉让我们觉得夏天也不是非常的难过哈，那也是提醒在户外的工作者，像我们的交警啊，像外卖小哥啊，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环卫工人啊，都要注意在户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安全第一。近日呢，2026永不消失的遗产全球创客大赛在南京举办，来自全国的选手们探寻文化遗产换新的无限可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夏新宇的报道。
12: 有着金陵第一园美誉的瞻园始建于明朝初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夜色渐深，沉浸式实景园林演出《寻梦夜瞻园》在古乐声中上演，穿坊楼阁间才子佳人踏月而行，经典名句被360度实景还原。永不消失的遗产全球创客大赛选手克里斯提娜看得出神，首次到访南京，他就被
13: 种子撒播在校园昆曲传承计划落地两岸高校。我们在学校里开设公选课进行教学活动，打破舞台与校园的界限，让学生从台下的观众真正转变为台上的演绎者。
12: 目前青春版牡丹亭上演了152场，75%的观众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青年群体成为昆曲传承的主力军。2024年，东南大学牵头启动了青春版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项目，从北京、上海、江苏、南京、澳门等地29所高校中遴选了50名素人学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了新范式。2026年率领校园青春版牡丹亭赴台演出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天维说，
14: 在台北的城市舞台演出，当时呢观众是有将近1000人，而且有很多是台湾各大高校的同学们来看的，他们也非常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加入演出。我想呢，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架起了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们也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也吸纳台湾的青年学生们。
12: 传统文化如何永葆青春，答案其实就在题目中，要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走进青年们的心里。在流行音乐领域深耕数十年的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流行音乐事业系主任薛忠明说，文化传承不需要被复制，而是转变成当代语言，让年轻人一代一代传下去。
15: 那两岸音乐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互动，不管是昆曲啊或是流行音乐，你听到这个音乐你会觉得有感受，是因为你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自己会延续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要多交流，多共创，创造自己的价值，创造文化的价值，那这种堆叠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16: 车 at 所有人
17: at 所有人。
11: 好，给大家倒数一下，我们今天应大家的要求，在夏季的时候让我们的内脏都暖起来的北京同仁堂，这是大品牌，大品牌有保障，无论是它的配料还是工艺都是有保障的。北京同仁堂的阿胶固元膏一铁皮盒子是25片，日常价198，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3铁皮盒子，总共才要99.9元，至新日期今天买基本上明天就到了，99.9元3盒75片，目前还有18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

0: 安排，别错过了。
1: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0: 各位毛孩子的家长，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即将正式落户南京建业吴越广场，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那么7月18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我们的主播将会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盛夏暑期狂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如果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你目前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如果你出门的话，那太热了，前往线下电信业厅吹吹空调吧，咨询安装。请你认准江苏 IPTV。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线，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暑期不加价，一个人只要2980，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别错过。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点，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至新日期的大品牌的有保障的北京同仁堂阿胶固元膏，今年呢我们的养生方面流行在夏天的时候吃一些暖的，让我们的内部器官暖起来，日常价它是198块钱一盒，我们至新的日期直播间到手价99.9块三盒，一盒是25片，日常价198，我们今天三盒到手75片，99.9块，目前这个选择的链接只剩下最后1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冲！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2026年的7月17号，这又是高温高湿特别晒的一天，请户外工作者，请我们在外面走路、开车、骑车的人务必注意。今天早晨多个城市在早晨一开始，现在7点就已经到了30度以上，所以上班的路上并不轻松，请大家务必注意，放慢节奏，保持好心情。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陪着你一起出发，一起满满能量的上班。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你。

0: 安排应时应景的并且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我们今年的养生理念呢，是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的，我们夏天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冰在我们的身边，什么冰箱啊、这个空调啊，我们处于外热内冷的这样的阶段，那么情况是在夏天的时候去补更好。所以今天我们应大家的强烈要求，是给大家上了北京同仁堂的阿胶固元膏，一铁皮盒子25片，它的日常价198。实际上这个198对于北京同仁堂的产品来说是良心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破价是3盒75片，99.9元。现在99.9元三盒的，还剩下最后的T 单之后的13单，另外就是5盒159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3盒需要抢。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昨天很热，今天继续。苏南城市今天继续37、38度的高温，苏中城市36度高温，南京35度高温。苏北城市今天预报有短时的大雨，请注意23度到31度。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我们现在几乎天天都要查物流，我们查的是自己的购物的物流。哎，说到这个购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北京同仁堂阿胶固元膏今天99元3盒到手75片，今天买几乎明天就能到。我们每天都要查物流哈，先来关注一下物流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年版。根据这个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的活力。来了解一下。
3: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
4: 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3: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0: 那么从风电装备、轨道交通到新能源传动工程机械，大件运输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了。已经从小众特种物流变成了产业刚需通道。昨天在南京举行了大件运输高质量发展的供需对接会，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5: 2019年，南京全市大件运输许可不足1000件。随着高端制造业持续扩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2025年突破3.5万件，6年增长了35倍。曾经的小众特种物流已成为支撑南京实体经济运转、重大工程建设、高端装备出海的基础性、保障性、战略性业态。记者从对接会获悉，随着需求攀升，行业痛点逐步显现，供需信息不畅，车货匹配效率不高，空驶损耗大，超重大件过江通行受限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降本增效和行业良性发展。在破解过江难的问题对接会上，依托全省唯一120到200吨大件气度专属过江通道，

0: 道，南京板桥气度服务中心与本地先进制造企业现场签署合作意向，有效补齐了重型大件跨江运输短板。南京市板桥气度服务中心主任陆凯：
1: 我们每周二每周四安排大件车辆专属渡运班次，同时呢配齐了固定加应急的双重运力，从过去企业找上门变成现在我们全程跟，车货总长30米以内，200吨以下30分钟就能过江，不用拆分，不用吊装，一次过江。
0: 针对过去企业找车、车队找货全靠线下熟人临时对接的问题，南京也首次建立全市大件运输供需双向资源库，实现从零散匹配到长效配对，推动行业从单次临时合作转向更多的长期合作。而在智能化方面，目前南京大件运输许可已实现100%智能化审批，90%事项一分钟办结，企业填报量减少80%。接着从对接会获悉，今年南京也构建了货运通道大模型数据底座。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路政管理处处长葛平：
2: 我们已经完成全市4440公里货运道路，700余座桥梁，53个收费站参数建档，每条道路都匹配了24项专属通信属性，系统可以提前预判线路荷载限高进行风险，真正实现未运先判、未报先知，解决企业申报反复改、线路来回调的痛点。
0: 此次对接会预计落地大件运输合同600余件，总运量约9万吨，综合经济效益约4000万元。通过集约化、常态化协同运输，可为制造企业降本约400万元，运输企业新增营收3600万元。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

0: 北京同仁堂阿胶固元膏一罐25片，日常价198。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组织到了99.9元三盒，至新的日期2026二月熬制的，直播间到手价是99.9元三盒75片，它的日常价198，25片。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最后的八单。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三伏天哈，除了我们人要好好的养之外，三伏天实际上很多的我们周边的生活都有很多的人在为我们养护。随着三伏天的来临，迎峰度假电力保供进入到了关键时期，省内的多地的供电部门全力保障着电力的可靠供应。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2: 随着苏州出梅入伏，受高温天气影响，以空调为主的降温负荷陆续释放，苏州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15日上午，苏州电网全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3583.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最高用电负荷增长约2%。目前苏州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有序。国网苏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范磊：
3: 目前呢，这个负荷呢已经是位居全国的地级市的第一名，约占全省的1/4。苏州的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和持续的高温导致空调负荷迅速的攀升，是用电负荷创新高的两大主要原因。后续呢，苏州的用电负荷最高呢预计可以达到3750万千瓦，同比增长呢大约是6.7%。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苏州供电公司已投运11项主网、61项配网迎峰度夏工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面对接下来高温高负荷双重考验，该公司将全方位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3: 苏州供电公司将细化制定迎峰度夏运行策略，密切监视主设备的重超载情况，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运维保障力量，开展夜巡、客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的缺陷。
2: 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江苏打出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通过智能研判，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全力保障百姓安心度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4: 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我们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2: 硬核工程智慧保供之外，民生保障落在实处。江苏部分高层小区由于建设年代较早等原因，一直实施单电源供电，每到夏季用电高峰期，线路一旦故障，可能导致电梯停运、供水中断等风险。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将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治理列为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行动，进一步消除夏季高负荷供电隐患。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了关于加强海外专利布局的实施意见，推动企业强化全球专利前瞻布局，防范海外知识产权风险，构筑国际竞争
5: 的选择。
6: 启动中原海运海工是国内重要海工装备制造企业，此次校企双方合作推行的是订单班，采用2阶段3层级递进式人才培养体系，3个月集训巩固技能，9个月顶岗实操，有效打通校园教学与企业岗位之间的壁垒。南通职业大学技师学院院长张瑞华：
7: 我们学校方面呢，会选派这个熟悉海工专业的教师全程驻场驻企，负责学生的这个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日常困难帮扶，做学生校外专属的大家长。企业呢，则会挑选资深的技术骨干啊、班组长啊，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承担内训师的这个一个角色。我们共同搭建了校、企、家三方共同育人的体系，学校呢也定期进场调研，同步行业新标准，实时更新教学内容。
6: 启东中原海运海工培训中心主任邵峰：
8: 培养了订单班的学生啊，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现在的技术骨干，工匠人才的培养、梯队的建设、产业工人梯队的建设，也是我们企业需要来建设这个后备梯队。那么他们的这个梯队的主要 就是以他们为主了。
6: 中原海运订单班的成功实践是南通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缩

0: 近年来，围绕南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需求，南通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深化校企合作，各职业院校与291家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建产业学院21家，在办订单班50个，冠名班39个，以高质量职业教育服务南通经济产业升级。南通职业大学技师学院院长张瑞华：
1: 下一步，我们将跳出这个短期的订单培养浅层合作模式，全方位打造深度绑定南通海工产业的育人共同体，同时呢，打造招工、培训、实习、就业、升级一体化的完整的育人链条，持续为本地海工企业输送适配技能人才，为南通打造世界级船舶海工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会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他们叫做硅基志愿者，大概有60台机器人将会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
4: 我手边这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将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5: 开箱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4: 轻拍它的肩膀就能唤醒，我们来试一下。你好。
6: 你好呀。
4: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6: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7: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但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4: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正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我作为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8: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都跟你分享一些南京南部新城的新鲜事儿。那么成天大道全线贯通了，全长约 2.49 公里的城市主轴以秦淮湾大桥为枢纽，彻底打通了主城东南的交通堵点。那我还提到了，除了基础配套在不断的完善，南京南部新城也有着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美景。10年造城，如今开始迎城了。就在最近难得有你小程序正式上线，全民健身、品质生活、亲子成长三大板块，从运动比赛到健康生活，从亲子研学到露天电影，一键就能够报名参加。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想要感受或者参加，那就赶快打开难得有你小程序。难是南京南部新城的难，得是得到的得，难得有你小程序，解锁属于你的南京南部新城的精彩生活。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作。目前20人的自驾小团所剩无几的名额，3名领队全程护航，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更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交广官微今天是 SK2 护肤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铁三角下单，原价每套5000，现价每套九百

0: 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铁三角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手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2: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北京同仁堂的夏季养生的阿胶糕，一罐25片，日常价198，现在99.9三盒。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电信。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6: 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9: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9: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3: 美味不
0: 鲜花竹筏和水上市集泛舟湖上逛吃竹筏，500米林间溯溪，沁凉入骨，赤脚踩水清凉一下，水世界幻梦狂欢，电音造浪，水上巡游日夜不停。入夜之后，12000平米的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原创 IP 联宝巡游带你梦回千年。天目湖山水之间，白天晚上都好。

0: 玩。接下来是南京大报恩寺，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开启夏夜超长营业模式，营业时间延长到21点，每天日落时分，大报恩塔逐层亮起，重现600年前琉璃塔长夜永明的奇幻盛景。7月1号，全新点灯仪式已经上线，沉浸式的光影演艺秀首次点亮五彩琉璃砖西式纹样。20点提灯夜探，跟随 NPC 手持莲花灯穿行千年遗址，脚下是宋明元清叠压地层，每一步都像跨过一个朝代。而天台花园还新开了云上躺平观景台，并肩躺下看星光吹晚风，堪称金陵最浪漫的夏夜时刻。7月24号大场直播准时开启，更多的惊喜福利等你来抢。最后是泰州兴化，李中水上森林里10万余株水杉遮天蔽日，走进去就像钻进天然空调房。夏天水上，
1: 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有力促进南京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高速公路网络，显著提升路网的整体运输效能。那么同时呢，对优化南京龙潭港的这个集疏运体系，并且
2: 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的余额已经是消耗了1/4了，想出门撒欢的别等了，全家自驾毕业旅行，山野露营，说走就走，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出发之前提醒你，别忘了给自己换一部新手机。目前呢，华为、苹果、小米的全品牌的热门机型到中国电信通通都给我们安排上，并且现货非常的充足，爆款潮机，哪个型号都任你挑。买手机大额直降，叠加15%的国补，最低只要1元起，正品全新，全国联保。在中国电信买手机，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都可以给你配齐，旅途更加尽兴。当然了，出门在外，中国电信超1000兆的 5GA 全程护航，3000兆下行速率，刷视频、打游戏、看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毫秒级超低时延，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快人一步。更有100万级的设备连接容量，景区人山人海，也信号稳稳当当，随时随地的想晒就晒。再次提醒你，这个暑假换新手机，升 5GA， 电信超千兆，陪我们走遍山川湖海。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电信营业厅，暑期换新，即刻出发。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10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0: 好啦，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你对我们的线上线下的各式各样的支持。当然啦，这个天这么热，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这个天，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活，都要注意保重自己和家人，过一个宁静的夏天。好，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的早上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锁定大蓝鲸 APP。

0: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7: 必须要！
8: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9: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0: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